0: 就是来不及了，所以说呢，有问题抓紧时间，在我们节目开始，咱们就开始拨打电话，我们的记者呢会接听您的电话，并记录详细内容。山东省气象台在今天早间八点已经更新了实时的天气的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像今天和明天夜间啊。到17号，我省呢将会迎来两次强降雨的天气过程，一个是今天白天，一个呢是16号夜间到17号，这样有强降雨的过程。其中呢，今天啊，济南南部泰安啊，是济南南部今天雨量会比较大，然后是泰安、淄博南部、潍坊南部、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青岛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聊城、德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青岛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所以说呢，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的是暴雨蓝色预警。刚才我们有很多朋友啊，也是分享了一下所在城市现在出现这个降雨的一些情况。首先欢迎兴隆文具，说听了好久了，第一次来打卡，说东营啊下着小雨呢，路面比较湿滑，咱们开车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尤其是这个下雨的天气。也欢迎兴隆文具一直听我们的节目，每天可以过来签到打卡，分享你的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啊，提供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啊，都是可以的。咱们滨州惠民的朋友来了，说早上好，主持人，今天惠民啊也下着小雨呢，东关转盘附近的路况还是挺好的，大家出门记得带伞哦，已经坚持打卡604天了。欢迎大家可以提供一下您所在城市有没有出现这个降雨的情况。你看绿洲哥说了，这个东营西城啊现在下大雨了。还有春夏秋冬呢，应该是在东营的另一个地方，说这个雨呢不是很大，所以说呢今天这个雨啊好像局部会出现大的情况，另一边呢可能就是这种小雨了，大家可以提供一下。总之呢这个路上啊视线啊都不是特别好，咱们开车在路上，希望大家一路平安。
1: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9: 通县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0: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11: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9: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2: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3: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4: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5: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1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6: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7: 现在很多城市啊都出现了降雨的情况，开车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山东省水利厅和山东省气象局呢，在昨天也是联合发布了山东省山洪灾害的气象预警，截至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像有一些地方呢是发布了红色预警啊，包括济南、淄博、潍坊、泰安、临沂市的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呢发布了红色预警。再来看一下橙色预警的地方，包括济南、淄博、潍坊、泰安、日照、临沂市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的是橙色预警。另外呢，黄色预警的区域包括济南、淄博、潍坊、济宁、泰安、日照、临沂市的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发布的是黄色预警。另外呢，还有一些地方呢是发布的蓝色预警，包括济南、青岛、枣庄、潍坊、济宁、泰安、日照、临沂市的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发布的是蓝色预警。同时呢，有一些地方呢，还发布了这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这是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和山东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那么截止到今天晚上的8点，发布黄色预警的区域包括济南南部、淄博南部、潍坊西南部、泰安大部、济宁局部、临沂北部、日照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发布了黄色预警。那么现在呢，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呢已经按照应急预案做好了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的巡查监测，落实3个紧急撤离等防御工作，也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公众啊及时关注一下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那么黄色预警区域的人员呢，要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啊、斜坡呀、还有陡坎啊这些高风险地带逗留。蓝色预警区呢，还有其他相邻的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时的这种强降水引发地质灾害，一定要做好防范的工作。
6: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1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2: 暑假旅行去哪里？
4: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4: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2: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4: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2: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2: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交广帮忙，我是静心。我们的记者呢也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如果生活当中啊咱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是0531-8292-6060 8292-7070，抖音呢您可以搜索一下交广帮忙。今天呢很多城市出现了降雨的情况，咱们呢一定要是在安全的状态当中，然后停车的状态当中再给我们拨打电话啊。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继续来给我们拨打电话。橘猫的大头反映说，在济南的长清区凤凰路和通发大道交叉口红绿灯坏了，都挤住了，等了好久走不动。好，我们马上反馈一下啊。咱们也提醒凤凰路和通发大道交叉口咱们所有的朋友互相礼让一下啊，或者呢咱们现在也可以及时拨打一下这个报警的电话来反馈一下。哦，说连续2天每天早上上班都不亮啊，那这个情况也要抓紧时间解决一下，太影响咱们通行了啊，马上我们会反馈。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一些麻烦犯事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0531-8292-6060 8292-7070，及时的路况信息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微信呢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啊来关注一个房产纠纷，可能个别的朋友会遇到这样的纠纷，给大家呢一个提醒啊，就是很多朋友买房子的时候都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认为房子我没去收、没入住、没办手续就不用交物业费。但是最近呢，上海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典型的房产纠纷，彻底呢纠正了大家的这个错误认知啊。咱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业主陈某呢，他是在2016年就和开发商啊签订了商品房的预售合同，合同里呢也明确约定了，如果开发商按规定邮寄交房通知完成催告，业主如果逾期不办理收房手续，那么催告期满就默认房屋已经是正式交付了，他是有这个通知的啊。那么2017年12月，开发商呢严格按照合同预留的地址，通过挂号信给程某啊邮寄了交房通知和催办手续，邮寄记录呢完整，流程也是合规的。但是这位业主呢一直没有去收房，直到什么时候呢？2021年，这都过了4-5年了啊，时隔近4年，他才主动找开发商办理房产证，补开了交房确认手续。之后呢，物业公司呢向他追缴是从2018年1月到2021年8月的物业费，陈某呢是坚决不交。他的理由非常普遍啊，就是有一些朋友也会有这样的认知，就是说我2021年才实际收房，之前一直没入住、没享受服务，凭什么交好几年的物业费呢？那么没实际入住、没亲手收房，物业费到底该不该交呢？法院呢是给出了明确的判决，该交，而且必须全额缴纳。这是有一些朋友啊可能有异议的地方。那么法官呢也进一步解释了，商品房合同里的视为交付条款呢是买卖双方提前认可、具有法律效力的约定，只要开发商按照合同方式完成了通知催告义务，就算业主本人没来签字收房，法律上也认定房屋已经完成交付。而物业费的起算时间呢，看的就是法律交付节点，不是业主实际入住的时间啊。你看咱业主2021年补办的交房手续只是办证需要，不能推翻4年前就已经生效的房屋交付事实，所以法院呢最近认定陈某呢需要承担从2018年开始的全部的物业费。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案子呢，也给所有咱们买房子的朋友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醒啊，咱买房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看清视为交付的条款，一旦开发商按规定啊通知交房，不管你去不去收、住不住，这个物业费都会正常算起。好，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节目，我们工作日的8点到9点呢，大家
如果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解决不了的事儿呢，都可以给我们拨打电话，我们的记者呢会完整的记录您的信息。如果呢咱们跟有关部门呐、有关人员啊取得联系，您最好呢也给我们提供一下这个电话或者是手机号码啊。电话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

0: 家好，我是鲁东东，节水小先锋。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节水的。洗菜先用盆泡，再用清水冲。洗碗先刮出油污，再涂洗洁精，最后小水清洗。淘米水还可以洗菜、浇花、洗碗，用它洗碗，去油又干净哦。洗脸洗手用脸盆，刷牙用口杯，记得及时关水哦。使用节水马桶控制冲水量，水箱放两瓶水会有奇效的。培养节水意识，记得一水多用，争做节水小先锋。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大牌美妆的时候了。这几天呢，有很多朋友啊问这个海蓝之谜有没有什么优惠。我们呢今天是最后一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福利，就是海蓝之谜的小样七件套。因为有一些朋友呢可能用过他家的霜，也可能呢用过他家的这个精粹水，但是他们家的比如说这个防晒呀、眼霜啊、洁面啊，您用过吗？我们这次呢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小样七件套，这里面呢全都包括了。像新版的精粹水30毫升两瓶，新款的经典面霜7毫升两罐，还有防晒20毫升、眼霜5毫升、洁面30克各一支。你看看，有一些朋友呢没有用过这个海蓝之谜啊，因为你要买正装吧太贵了，买回去万一不合适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这样小样七件套，从洁面、补水、面部、眼周护理到日常防晒，一套全配齐了，平时出差呀、旅行带着都非常非常的方便。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海蓝之谜它很好用，也是公认的贵妇护肤品牌，官方网站这个五件套咱们得花大半个月的工资，现在呢七件套我们有一个广播的专属价229，带走的是小样七件套，而且呢有礼盒礼袋，你不管是自己试用还是送闺蜜送女友都非常的划算。我们的量呢不是很多啊，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优惠了，所以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入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今天呢我们回复阿拉伯数字3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下单了。如果是新的朋友，咱们添加客服微信再优惠30块钱，229，到手的是海蓝之谜小样七件套，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呢配有唯一的溯源码，现货呢都是马上发货的，赠送了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8: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交广帮忙，我是静心。工作日的8点到9点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啊。今天下雨了，开车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咱们在保证行车安全的情况下，在保证停车的情况下，再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这两部热线电话啊。有问题、有急难事儿，您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的记者会详细记录一下情况。然后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李春香来了啊，他说以前啊听你们的节目，在蜻蜓上都很畅快。现在呢，我是在阿基米德上来听节目，怎么老是卡呢？是什么原因啊？我觉得如果是在阿基米德上的话，应该是网络的问题，因为收音机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网络上可能是出现了卡顿，是不是信号的问题？这个不牵扯到，因为它是移动网络，阿基米德听的是。咱们看看，是这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情况吗？还是只是今天？李春香可以等到明天的时候哈、啊，然后再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吧？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还可以及时来进行反馈。然后橘猫的大头刚才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路口啊。这几天呢，这个红绿灯是坏了，是在长清区凤凰路和通发大道交叉口的红绿灯坏了，说都挤住了，等了好久啊，都走不动。说已经连续每两天早上上班都不亮，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反馈给这个交警了啊，我们已经反馈给我们交警了，然后看看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这几天这个大风的天气啊，还是什么原因，抓紧时间抢修一下。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反馈呢，都及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简单的路况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如果是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建议大家还是拨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
3: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红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9: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0: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2: 好，再跟朋友们说一下，最近呢我们高考进行时呢还正在这个播出当中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我们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每天晚上6点到7点播出。然后呢我们每周呢都有上线的高校名单啊，给大家提前了解。比如说今天呢我们上线的是山东城市建筑职业学院，周五呢是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下周呢我们的排期也出来了，像下周一泰山科技学院，下周二山东职业学院，下周三是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上线直播。每天呢我们这个院校直播的时候呢都有这个招生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咱们的高考生啊、高考家长啊，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甚至是咱们高二的家长、啊、有什么样的问题，其实都可以来问询一下啊。咱们可以密切关注每天晚上6点的专业指南针视频号，6点到7点是高考进行时。我们的咨询热线呢再跟朋友们说一下啊，是0531-8292-6060-8292-7070。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1: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2: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1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1: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1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4: 交广帮忙正在您的身旁啊！大家如果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我们的记者呢也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我来简单记录一下您的基本的信息，我们也有交广帮忙的记者呢会全力帮助大家，咱们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济南麻烦事儿。好，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刚刚呢，我们旅游部的这个负责人啊，刚给我们发来信息，为什么要发来信息呢？说用大家的这个要求，然后我们八月份啊有西藏的线路出发了。这样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呢在7-8月份共有4条线路供大家选择，有甘南的虫玩团，有咱们刚刚啊上新的西藏线路，还有青甘大环线以及新疆伊犁线，都是很不错的，而且是暑期咱们去啊，这个天气啊温度啊都是很舒服的啊。其实呢，总有一片土地是让大家心驰神往的，而且呢，总有一段旅程是值得你立刻出发的。这个夏天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胜境寻踪系列重磅来袭，4条绝美的线路承包你整个夏天的诗和远方。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啊，咱们八月必去的西藏的线路，时间呢是定在了8月10号。

0: 8月10号到16号，咱们呢飞过去，拒绝火车的舟车劳顿，落地呢就有哈达接机。咱们是跟着咱们优秀的主持人一起住拉萨四钻的公羊酒店，吃鲁朗石锅鸡，我们要去布达拉宫看夜景，要去羊卓雍措邂逅那一抹最纯净的蓝。7天的时间，我们的车友的专享价6999元，在这个暑期啊，这个价格已经是很优惠了，因为我们住的呀吃的呀都是相当不错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西藏太远了的话，我们7月底还有甘南，绝对是一个惊喜啊。刚才我们的老听友绿洲哥说，哎呀，我去过甘南，太美太美了，尤其呢这个去这个观鹅沟，他说观鹅沟可没有鹅啊。不知道有朋友去过没有，没有去过一定要去感受一下。7月25号到30号，我们去九色甘南，这里呢是离城市最近的藏地秘境，我们呢要走进拉卜楞寺的转经长廊，聆听梵音呢喃，去观鹅沟看看飞瀑流泉，那是陇上的小九寨啊，全程呢都是真纯玩，零购物，没有任何的购物。咱们到当地呢坐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的这个大巴，吃着地道的风味，价格呢只要6980块钱。当然了，还有8月份最火的新疆伊犁线路，8月1号有一个出发日期，8月15号有一个出发日期，我们是两班齐发。我们呢要去独库公路，就是在1天的时间，你就可以感受到四季啊。咱们呢去赛里木湖乘船追天鹅，男士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小花帽，女士呢给大家准备了爱德莱丝绸，这牌面啊也是绝了。8天7晚的行程，特惠价7999元。那8月份的青甘环线同样也是不错的选择，带您呢见证丝绸之路的神奇，打卡到鸣沙山、月牙泉，从七彩丹霞到雪山草原，每天都是不同的体验。4条线路，4种极致的体验，名额呢非常有限，想去哪儿，如果想好了，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这样呢我们可以占一个席位啊，156-0640-1011，微信同号156-0640-1011。这个夏天我们山东交通广播陪您去看世界，不知道您是喜欢甘南、西藏青甘大环线还是新疆伊犁，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如果没记住我们的报名热线，或者是哎呀不知道我们这条行程怎么样，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旅游，直接回复旅游，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每一天我们到哪儿去，风景怎么样，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都给大家一目了然的写清楚了。直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上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每天爱自己多一点。我们今天呢最后一天有一个福利，就是海蓝之谜的小样七件套，里面有什么呢？有新版的精粹水30毫升2瓶，新版的经典面霜7毫升2罐，还有防晒20毫升，眼霜5毫升，洁面30克各一支。因为有一些朋友呢一直觉得这个海蓝之谜你看说的那么好，但是呢我又没用过，正装太贵了，买回来也不合适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呢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海蓝之谜的小样七件套，您这个入手太合适了啊！从清洁补水、面部眼周护理到日常防晒，一套全配齐了。平时啊、出差呀、旅行，你带着也会非常的方便。官方旗舰店呢，如果是5件套的话， 得花咱们大半个月的工资。现在呢，七件套广播专属价229，您到手的是海蓝之谜小样七件套，还有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试用啊，还是送闺蜜送女友，都非常的划算，数量呢是有限的，而且是今天最后一天的福利了。喜欢的朋友抓住我们的小尾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三，今天我们回复三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呢是配有唯一的溯源码，然后呢我们现在现货呢是马上就发货，赠送了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229，到手的是雅诗这个海蓝之谜的小样七件套，太合适了啊，有礼盒礼袋，咱们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两个小时的节目，我是静心，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见。那今天呢有一些地方下雨了，开车在路上，咱们所有的朋友一路畅通，一路平安。

0: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北京时间9:00。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暑假旅行去哪里？
0: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0: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0: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活有天下快乐出发 FM101 我们路上见。
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2: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尝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北京时间的9:05，欢迎您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尝天下。我是英柔，各位早上好。今天早上呢有点下雨啊，所以说也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啊，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个招募情况啊。我们719呢是已经正式封团了，那么712呢是已经出发3天了啊，就这些大家都不用考虑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名额了啊。我们最新发布的线路呢，西藏啊，这个2天的时间也是已经报了4位朋友了啊，这个看得出来大家的热情非常的高涨。如果说你想要在夏天非常温暖的时刻跟我们一起进藏的朋友啊，我们的出发时间是8月10号到8月16号，7天6晚的一个时间，价格是6999元每位啊。感兴趣的朋友呢，这时间可以报起名了啊。还有呢，我们的甘南圣境啊，甘南圣境呢是一个双飞6日的纯玩团啊，您听好了，是纯玩行程，7月25号到7月30号啊，这个真纯玩零购物啊，6980元每位，同样呢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但是名额已经不多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了。

还有呢，就是大家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什么啊，这个非常喜欢的新疆啊伊犁。其实夏天呢，很多朋友都会很喜欢伊犁，也说实话啊，我个人最爱的地方在新疆，也必然是伊犁啊，就是无数次在节目当中讲过了。说完时间，8月1号和8月15号有两个团契啊，目前的8月1号是只有少量的名额即将封团的一个状态啊，大家真的真的真的不要再等到说我们要出发了你才问我说英荣还有名额吗，我告诉你啊，极大的概率是报不上的，因为这两天光我们拒绝了报7幺九的这个朋友呢就得有个七八九十位了，绝大多数都是昨天和前天才开始问我们说英荣能不能报名了啊，就是这种临近的状态下一定啊必然都是报不上的。所以说你想要报名的朋友，你就现在此时此刻你抓紧时间问，你哪怕说我确定不下来，我不想现在就报上，也没有问题，你问一问我们
999美味啊，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之不错的，我个人认为吧，因为起码在今年新疆整个的价格又一轮上浮的这个前提下，我们的价格做到了跟去年暑期持平啊，那我觉得就很厉害啦，就非常的不错。还有到我们的青甘大环线啊，很多朋友说哎呦千呼万唤使出来的一条线路，8月8号快乐出发到8月15号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团期也是非常之不错的。如果说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此时此刻啊可以这个抓紧时间了，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这个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再来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 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加微信啊，都可以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就是您，我劝大家啊，就是只要有你感兴趣的线儿，你就打个电话问问，或者说你就加个微信问问啊，就是加微信打电话也不浪费咱什么时间，但是最关键的是你能第一时间了解我们所有线路的详情内容啊。 我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号。

0: 有朋友说早上好呀，英荣，早上好啊，这个大家早上好，到现在了还在跟大家说早上好。其实我觉得我们最近很多的这个线路啊、行程啊、方方面面的内容啊，其实都是比较开心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大家其实没事儿的时候呢，我也建议大家就是翻翻我们的朋友圈看一看，因为旅游的这个需求，可能说你不是在此时此刻，不是在今天，不是在明天，你可能在下个月，你可能在明年啊，下半年，或者说在明年、在后年都有可能。那我希望说，当大家想到旅游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的想起到我们的畅游天下啊，就是所以呢，没事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可以翻一翻我们的朋友圈，看一看我们今天走到哪儿了，对吧？明天又吃了啥了？后天住了哪儿了，对吧？感受一下我们旅行的快乐啊，真的都是不错的。前天晚上的时候呢，就是还跟我们新疆在团上面的一个姐姐打电话啊，就是姐，因为姐是跟我一起去过西藏的嘛，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聊天，然后姐说：“哎呀，这一团真的也很不错啊。”她说：“这个选择你们还是没有错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车友这样的评价对我们来讲有一点习以为常了，因为所有的朋友几乎说跟我们出发过的朋友啊，都会二次、三次、四次、五次的选择我们，甚至说我们在尤其是在暑期的时候，很多的这个朋友会选择跟我们一起出发出行去旅行。昨天下午的时候，一个大哥给我发信息啊，大哥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说你好，咱们暑期有没有亲子团？去年报的咱们家云南的亲子团体验效果很不错。想咨询一下暑期有没有类似的行程啊？然后呢，就是这样的评价，其实于我们而言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真的很开心啊！因为当大家想要旅行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能够想起我们畅游天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呢，哪怕您现在没有出行计划，您可以先留我们个微信，先留我们个电话，对吧？没事的时候呢，看一看我们的朋友圈。我们除了在新线路发布的时候会给大家发信息之外呢，我们平时是不会打扰大家的，所以说这点的话呢，您也可以放心。那么所有的微信呢，也不是说在旅行社手里面，都在我们自己的主持人、我们自己的编导、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手里面啊，所以说呢，大家完全的都是可以来放心的。那么现在此时此刻您记好了，我们的电话、我们的微信号码都是同一个号码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我们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啊，来了解行程的详情内容了。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打电话加微信吧。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 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4: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3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7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12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王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看到心想事成问说，济南下雨了吗？多大呀？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大不小吧，就雨点挺密的，但是雨点不算很大的那一种啊，但是地上已经开始有一点点水了。我们这两天其实工作也是非常的繁忙，因为我们的欧洲马上就要出发了啊，就所以说呢，我们最近一直呢就是在给大家整理各种各样的这些出行的这些资料啊，这些内容啊。也非常的忙碌，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就发现竟然有公证书做错了，一个公证处怎么能这么不严谨呢？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真的哈，太生气了，但是没有办法啊，只能是快速的啊，这个让他们去处理和解决了。那这一时间的时间节点的话呢，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出行的一些相关线路啊。这一节我们来聊什么呢？聊一聊我很喜欢的西藏吧。有朋友说，因为西藏你会带队吗？西藏的话呢，我极大的概率是不会带队啊，这个没有其他别的什么原因，就是从今年开始大概率的就是这些有一点点海拔的地方我应该都不会带队了，我要开始养身体了。这个懂的都懂啊。所以说呢，西藏的话呢我应该是不会带队了，但是啊就是去了得有五六七八趟西藏的，我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西藏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啊。其实很多朋友在知道我去过很多次西藏的时候都会问我同样的问题，说因为你怕有高反吗？去西藏会有高反吗？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是什么，就我们把心态放得平稳一点，就是西藏这个东西包括说高反这个事情，它其实呢它只是一个名称，它叫高反，那其实更多的是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啊，在面对外界的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我们身体做出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生理反应。其实不仅仅去西藏我们会有反应，你包括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内陆的朋友去了海边了，吃两顿海鲜了，你有没有可能还会对吧拉肚子呀，或者肚子不舒服呀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情况啊。你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对吧，去了成都的，去了重庆的，吃了那个火锅之后，哎呀胃难受的，对不对？就其实呢它就只是我们的身体在面对外界的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呢做出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是什么呢，最好的对抗它应对它的方式啊，就是说我们放平心态，其实你会发现说，哎，小小高反啊拿下啊，就是这种感觉啊。

0: 有朋友说为什么你会喜欢西藏呢？就是我其实我觉得我去西藏这么多趟啊，我觉得最震撼的还是我第一次进藏的时候。就是我后来在想，为什么我后面总觉得说，哎呀，没有我第一次进藏的时候的那种就觉得说有那么震撼了呢？后来我回忆了一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去的太多了，我见的太多了，所以我只有第一次在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哇，简直是太震撼了。你很难想象啊，就是人可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尤其是当你站在那个八廓街大昭寺广场门前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磕长头的人们，你会觉得说那一刻，就其实我们经常在网上听说说啊，信仰有声音什么，如果信仰有声音，那将会是震耳欲聋，就怎么这些话，其实我们很难能够想象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但是当你看到很多人排队磕着长头，很多人围绕着他转圈的时候，当你看到，因为我们会去林芝嘛，就是当你看到就是有人从那么远的地方一路磕着长头去拉萨的时候，你的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就是在西藏那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它还有一点就是带给我很多震撼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哪里，我们就是要放那个钱，我们就放那个钱嘛，在西藏是可以找零的，就是你可以自己找，就比如你我只想放1块钱，那你可以放10块，自己找9块，就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西藏它带给我有很多这样的震撼。那更多的呢，我会觉得说在一片这样的土地上会有一群这样的人们，你能够看到他们的质朴，你能够看到他们的善良。就少数民族的人们其实是那种很直很直的性格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他们的表达不会像我们一样会很委婉，或者说会像我们一样很高的情，但是你能看到最本真最纯粹的东西。或许也正是因为它的高远，让很多人不敢踏足那里，不敢去到那里，但是也正是因为大家的不敢，所以呢到今天为止，我认为西藏也是我走过的原始风貌保留的比较好的地方。所以说如果你对西藏有向往，那我真的觉得不要说等了。因为很多的朋友说，哎呀等我忙完手头这些事儿，哎呀等今年，哎呀等明年，哎呀等等等等等，就是一等二等三等，你可能等着等着你就把这个时间错过去了。因为我带6月份新疆的时候，就是有个姐姐就很想去新疆，然后姐姐就说，哎呀我一直等你大哥，说你大哥一直不太敢去哈，说我一直等着你大哥，说要不我也没有个伴儿啊。然后我们就聊起来了，我说大哥为啥不敢去，他说大哥血压有点高，我说那个平时吃药有问题吗，他说吃药的话血压是平稳的，我说那就没有问题。当然呢我不是说劝大家啊，就是这个东西还是要遵医嘱的啊，就我们说的话是不算的，但是就我们的经验来看啊，而且尤其是因为我们跟姐姐其实比较熟悉了，就我们比较熟悉的车友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话呢可能就会更直白一些啊。然后我就说那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姐姐说那我今年一定要跟你去一趟西藏，说最晚最晚明年3月份，他说英荣我一定要跟你进一趟西藏，我说可以，我说没有问题啊。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就是等等等等等，就是你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你说哎呀我可能是不是我又被生活的琐事绊住了脚步，或者说等到哎呀我这个又有其他的一些事儿了，或者说等着等着年龄越来越大了，你就越来越不敢挑战这个地方了。所以说在我们看来呢，西藏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只要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妥妥当当的，那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我们在这么多年的18年的这个节目时间里面，我们也没有遇到过在西藏有那种很严重高反需要立马返回的朋友啊，真的没有遇到过。所以说呢，如果你对西藏有一份向往，如果你对雪域高原有一点点的担忧啊，那选择我们畅游天下肯定是没问题的。我们每次进藏的时候选择的主持人也好领队也好，我们都会以有经验的主持人和领队为主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就可以完全的放心了。那我们这一趟的西藏的话呢，我们其实也做了非常多的安排。首先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去程回程我们全程用到的都是飞机啊，就是飞机。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他说英荣啊，不是火车进藏会更好吗，对吧，海拔有一个缓慢升高的过程，对吧，我们这个能极大。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过一点，第一点啊，我们的这个火车到了西宁站是要换乘，对不对？那么你到了西宁换乘的火车，第一它是全程的有氧火车啊， 就是我想试问一下，在一个火车上面他给你供氧的状态下，你又怎么能够感受到那个海马缓慢升高的那个缺氧的过程呢？对不对？其实你这个过程的适应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么第二点啊，就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我们在坐火车进藏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吧，你比如说啊，你像我昨天的时候我就有点头疼，我昨天晚上睡得很早，九点多钟我就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昨天头疼，我不舒服，我头一天晚上没有睡好，前一天晚上熬夜了，所以说我就没有睡好。那我们在家都尚且如此，那好，我们坐着火车进藏，叮铃咣啷叮铃咣啷的那个绿皮火车，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朋友都是睡不好的。那在你睡不好的这个情况下，你都休息不好，你就在家休息不好，你都头疼，咱就更不用说上西藏了，那它肯定会加剧你的这个头疼。所以说我们选择到的是什么呢？飞机进藏，对吧？我们快速的去到了西藏，那大家慢慢的一个适应的过程，就是当我们下了飞机开始适应，适应到酒店，好，我们到了酒店，我们又是一个供氧环境，因为我们在拉萨给大家提供到的是全程的供氧酒店啊，四钻以上的，就是你要知道在西藏四钻酒店就很好很好，然后四钻的供氧酒店那就非常好了，我们全程入住到的都是这样的酒店，那么在林芝我们住到的又是五钻酒店啊，所以说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呢，其实大家都不用有太多的担忧，能看出来我们的安排已经很好了，再加上我们很有经验的工作人员，那我觉得把你的西藏交给我们哈，那完全不是事儿啊。而且呢，面对说没有去过西藏的朋友，我们第一次进藏，其实我们选择的线路海拔也相对比较低啊。拉萨最高的海拔也就3650多，3650，对吧？这个林芝的最高海拔也就2900，就是实际上呢，它那个整体的那个海拔呀，可能比云南、比丽江啊，这个都还要低一点，比玉龙雪山还要低一点，比黄龙还要低一点，比九寨沟还要低一点。所以说，不要因为它是西藏就害怕它，你要勇敢的迈出那一步，你一定要站在那片土地上，你才能够感受到啊那种信仰的声音，那种信仰的力量，你才能够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才能够看到更多的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所以此时此刻如果你有心动啊，那就行动吧。此时此刻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号啊，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156-0640-1011。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6: 你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的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当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刚刚朋友说枣庄地区信号不太好啊，没关系啊，下节目之后呢，帮大家反馈落实一下。刚刚在这个我们宣传的间隙啊，接了两位车友的电话啊，能够看得出来啊，这个都是东营的车友，东营的车友们热情很高呀。其实我不希望说一整节的时间全部都在讲西藏啊，或者全部都在讲什么讲同样的一个内容啊，就也有朋友说电话再说一遍啊，我说一下您记好了，156-0640-1011 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号。简单的给西藏做一个总结吧，就是西藏很多人都说它是一个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也有很多人说这辈子一定要去一趟西藏。其实在没有去过西藏之前，我也是这样想的。那么那个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去，但是我知道在我心里一直有一个西藏梦，就直到说哎，做了旅游组的主持人开始啊，就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可以出去了。然后当有西藏的时候，哎呦，第一年因为感冒没能去成，然后第二年呢又去了西藏的这个感受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很好的，就是它是很值得我们去的一个地方。比如在国内我总说我最爱的地方一个新疆一个西藏，那这两个地方呢就都会是我个人会非常推荐的地方啊。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这一次其实选择的全部呢都是这个在西藏来讲算海拔比较低的地区了。其实西藏的海拔比较高呢，大家比较担心呢主要可能集中在日喀则呀，这些阿里呀，这些海拔相对较高，它都破了5000海拔的地方啊。那林芝和拉萨呢，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当然如果说你在林芝和拉萨没有太大的反应，那我建议你啊，后面可以勇敢的挑战一下我们的阿里地区。虽然我很想挑战，因为我今年很想去，但是呢我今年可能就是去不了吧，后面可能就要再等2年了哈，就这种感觉啊。首先来讲，为什么我们就是会把林芝放在前面，因为我们去了拉萨，我们第二天其实就下林芝了。为什么叫下林芝啊？因为林芝的那种温柔的感觉，它真的能够打破大家对于西藏的那种荒凉啊高寒，就那种刻板印象。林芝被称为是藏地江南啊，就能被称为是江南的地方，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了。空气中的含氧量非常的高，因为它的植被很茂密，所以说当你有一点紧张感，当你觉得说哎，我去了雪域高原对吧，我有点担忧的时候，在林芝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我们的安排当中呢，像雅鲁藏布大峡谷，然后还可以看南迦巴瓦峰啊，被称为修女峰的地方，俗称是诗人久不遇的地方，就这个也很值得我们一起去感受啊。还有到巴松措啊，湖心岛上的错综寺呢有到1000年的历史了，那当然我们也会带着大家去感受，而且会有全程的这种讲解啊，带着大家一起去走，一起去看。还有到哪里呢？还有到我们会带大家一定要去到的，像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呀、八廓街呀，对吧？这种感觉真的是完全不同的。其实我很喜欢去，虽然说现在的八廓街我觉得有点商业化了，但是我觉得它依旧很值得，因为它跟大昭寺挨着嘛。在大昭寺门前，你真的能够看到啊，就是那个青石板被千千万万个那种等身长头磨得油光锃亮的啊，就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在这儿，你能够感受到整个西藏最好的那种最真实的那种人间烟火气啊，就是它是一个很值得的一个事情。还有到羊卓雍措，我们俗称的羊湖啊，就那种蓝色的像蓝色的丝带一样，就是镶嵌在山间的感觉，很美很美，也非常值得我们一去的。所以说呢，无论是从林芝的绿水青山，还是到拉萨的这种红白宫殿啊，从这个一路的人间烟火到这个信仰高地啊，我真的觉得西藏就在你踏上，就是踏上那片土地的那一刻，你就会有很真实很真切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了。所以我觉得西藏是一个很值得的地方，也非常的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啊！此时此刻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号啊。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时间可以打电话啊，也可以加微信啊，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此时此刻啊，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看到有朋友在后台回复云南啊，我就想问问啊，他为啥他有名额的时候为啥都不报呢？为啥总等到没有名额了，总等到封团了才来问说啊、哎、有没有云南呐、啊、有没有哪儿啊有没有哪儿啊，对吧？这个我们有名额的时候大家抓紧时间啊。云南的行程的话呢，我们这一团是已经封团的状态了，下一团的话呢8月份目前有计划，但是呢没有发布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先来加我们的微信了解一下我们的详情。有的时候你看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你会错过？有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我们的微信啊，你没有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信息，所以此时此刻加微信吧啊，这个先把我们的微信留起来，没准哪天你就用上了呢。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我们的管家微信号码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号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有朋友们说，那还有哪些线路没有封团？没有封团的线路呢，目前有到我们最新发布的西藏啊，8月10号出发的。其实时间上报名来讲也很紧张了，还有到我们的甘南秘境啊，甘南秘境更紧张了，7月25号，还有到我们的青甘大环线啊，还有我们的新疆北疆的伊犁独库之旅啊，都是我们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的线路。那像新疆的8月1号的名额不多了，然后青甘大环线的名额不多了，然后还有到我们的甘南啊，甘南的话呢7月25号名额也不咋多了，因为距离出发就剩10天了嘛。但青甘是个纯玩行程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吧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这时间来讲一讲我们的甘南吧，被誉为九色香巴拉的地方，拥有草原、峡谷、藏寨、圣寺啊，各种各样的绝佳景观。如果说你不敢挑战西藏，那甘南也可以选择一下嘛。也有朋友问说这几个行程都是哪个主持人带队啊？我们现在带队的主持人呢是不能够完全确定下来的。当然如果说您报名了我们的行程，如果您有这个很喜欢的主持人，或者说很想跟他，对吧，面对面交流一下我们的主持人们啊，这个大家可以给我们管家说啊，就是说啊、哎、我比较喜欢，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王磊老师啊，我比较喜欢静心老师啊，我比较喜欢谁谁谁啊，杨洋哥啊，就都可以啊，就是大家有喜欢的主持人呢都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啊，这个我们尽量的，对吧，在能够协调开我们主持人的时间的时候啊，给大家来协调一下。甘南很多朋友问都去哪些地方啊，比如说像这个拉卜楞寺啊，这个拥有着世界上最长的转经长廊啊，3000多个流经的转经筒绵延了3.5公里。我本来还想说能去转一转的，3.5公里那确实是转不了啊。
然后像什么若尔盖呀、这些地方啊，草原呢，我们都会带领大家去到啊。就是第一次我们出发的话，我们希望能带领大家走一些相对来讲舒适性高一点的线路。而且的话呢，其实你像在网上面啊，就是做这种甘南线路，其实基本上都是那种4天的，或者说5天的啊。我们是做了6天，为什么呢？6天我们就希望说，大家去到一个地方，我们不要走马观花的，我们深度的游览一下。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呢很合适，因为它的温度呢只有20度左右啊，就是高一点呢到25、6度，低一点呢15、6度。当然15、6度是因为早晚温差比较大啊。就如果说你觉得，哎呦，济南有点热，是吧？这个淄博有点热，

0: 尊享专线156-0640-1011。
1: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2: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写字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畅游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有朋友问王磊老师什么时候能带个队呀、啊？那个，我昨天问了一下雷哥的时间，别说我还真问了啊！这个雷哥呢，孩子刚刚这个中考完，他有时间呢是要在8月的中下旬了。所以如果啊，这个你是想要跟雷哥一块出去的朋友，如果说你是想这个孩子这个学完习之后，对吧？放开学前了，最后的狂欢的朋友啊，这个8月中下的这个行程呢，你都可以关注起来了。比如说像新疆啊，比如说像哪儿啊，尼泊尔啊，什么这些线路啊，就都可以来了解一下了。但现在在8月15号之后的行程还没有发布啊，就是大家可以先来期待一下，因为我们一般都是提前20天左右，20天到30天吧，这样的一个时间发布，所以大家先小小的期待一下啊。有朋友问说英儿什么时候要带个队，那我觉得我带队的话呢，我站甘南一票啊，投甘南一票。就如果说啊，你想跟我们任何一个主持人一块儿出去玩的朋友啊，都欢迎你这个打电话给我们或者加微信啊，来问一问说，哎，那个，杨洋哥在哪队呀？杨洋老师在哪队呀？对吧？或者说问问王磊老师在哪队呀？建新老师在哪队呀？雪天老师在哪队呀？就是胡明老师在哪队呀？就都可以啊。我们其实收到过很多这样的这个朋友们的这种回复啊，我们都会尽力的去给大家协调时间。那你像我们的主持人露露呢，现在呢又走到了新疆啊，其实我们带队还是比较频繁的。你像爱丽丝前段时间刚刚去了重庆啊，那其实露露带队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露露原来呢是做心理节目的主持人，所以她对心理方面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小小研究的啊。那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尤其是家长朋友们，暑期带娃呢也会比较喜欢露露带队，然后能在团上面跟他们来聊一聊啊，就一些相关的一些孩子们嘛，现在有一些青春期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问题啊， 其实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我们每个主持人呢，都有我们每个主持人的专长。如果说你是特别喜欢拍照的，对吧，这个我就想出去玩，我想出个大片的，对吧，那英容爱丽丝，对吧，都可以是你非常好的选择啊。所以说呢，想要让

谁带队，或者说你喜欢谁啊，欢迎呢跟我们来唠一唠，我们尽量的来给大家协调啊。但是呢，像就是说我们之前还遇到过什么呢，遇到过那个车友给我们留言说啊，我就要跟那个谁谁谁住啊，我不能跟他住一屋，我就不去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也只能很遗憾的告诉您，您千万千万别报名啊。有朋友说你就天天啊，就是很真实是吗？因为我确实是这种性格的人，就是你不能说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呢，第一呢，我们最关键的是我们是出于工作的，我们是要去监督好旅行社，对吧，组团社也好，地接社也好，我们是要去进行一个监督工作的啊。那如果你跟我说我必须要跟哪个主持人住，对吧，那我告诉你，我100%不会安排您跟我们的主持人一块住的啊。而且我会直接告诉您，您千万别报名啊。所以说此时此刻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你还挺有原则的。那可不咋的。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希望说跟大家出去玩都能是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啊。因为之前的时候，其实你像我们有很多的车友就说啊，这个说觉得说应容一点这种主持人的这种感觉都没有。我说是因为我太接地气儿了嘛啊，就很多时候其实是这个样子。我们希望说我们跟大家出去玩的时候能是一个开心快乐的状态，而不是说因为你有一个主持人这样的一个身份，你有这样的一个工作，你就端着啊。那其实我觉得挺没意思的一件事儿。我们出来玩嘛，对吧？大家开心最重要啊。那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也跟大家还是再来讲一讲我们正在报名当中招募当中的这些线路啊，再跟大家来捋一捋我们的行程。我们的西藏呢，出发时间呢是8月10号啊，目前呢是发布的第二天，昨天刚发的嘛，已经报了4位朋友了，所以说如果您要报名的朋友呢，也要抓紧啊，抓紧时间。目前的话呢，西藏是有单男一位，单女一位啊，这个西藏单人朋友还是挺多的，价格6999元啊，就是所有您的安排交给我们。那也有很多朋友其实最近在问说你们价格含不含机票呀什么的，我们的价格是一价全含啊，机票都含啊，所以说您可以放心。如果说您不懂的地方呢，您随时咨询我们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的出发时间呢，甘南秘境啊是7月25号到7月30号，6天5晚的一个行程啊，6980，价格呢也是一价全含的。新疆的话呢，8月1号和8月15号两个不一样的团期啊，这个8月1号呢目前的名额是非常告急的一个状态了，价格呢是7999元啊。同样的都含机票，你去查一查，现在新疆的机票老贵了，4000块钱，特别贵啊，这所以说我们也真的尽力了啊。然后还有呢，我们的8月8号的甘大环线啊，这个感兴趣朋友呢，这时间呢也可以报起名来了啊，咨询的朋友还是非常多的，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七彩丹霞，看一看莫高窟啊。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些地方的，如果可以呢，也可以啊，带个队啊，陪大家一起去转一转啊。就是陪大家去多走一走。暑期其实我带队还挺多的，就我现在除了7月份没出去之外呢，6月份在外面待了半个多月吧，对吧，每个月其实都出去啊。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呢，想要跟英容一起出发的朋友呢，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小管家留言啊，说我想跟英容一块出去玩。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目前还有名额的且未封团的4条线路啊，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的来咨询起来了。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呢，是156-0640-1011-1011-1011-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呢这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啊，都可以来了解到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或者说你想要去哪儿的朋友，对吧，你说我也想跟你们去那个哪哪哪儿，对吧，这个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提点意见建议。你像最近有很多朋友说我想上版纳啊，这个版纳得有 40度了吧，去干啥呢到底啊，从济南这么热的地方再跑到云南那么热的地方，你要说我去云南去个大理呀，啊丽江啊香格里拉呀泸沽湖啊我都觉得挺好啊，你甚至说我说去个腾冲什么的我也觉得行，那西双版纳冬天都要穿短袖的地方，咱夏天到底是去干啥呢？ 还有这个昨天问我说想上三亚的朋友啊，这个也是，我说姐咱别去了，我说他因为姐说什么呢，孩子3岁半，然后又想要一个这个每天不怎么走啊，然后不怎么动弹的这个行程，然后我就说其实如果这样的话，我说最适合的就是泡酒店，就我选一个地方，对吧，然后我在这个酒店我也是连住，我每天也不用收拾行李也不用麻烦，那我就泡酒店就可以了，孩子累了呢困了呢我们就回酒店睡觉，然后我们再出去玩一玩，就找一地，就是一地的意思什么，就一个地方啊，我在这固定的玩，其实有的时候关于旅游所有的问题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然后姐姐就从去三亚成功的被我劝到了去燕威啊，她说燕威我考虑考虑吧，她说我她说你们有酒店待定吗，我说我们不待定酒店啊，我说但是您可以考虑考虑，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听听我们的意见挺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

对吧？我们还是要山要海要自由的啊！这个自由永远是第一位的，永远就是开心快乐，我觉得是放在首要位置的啊。所以说，如果你有时间，如果你有空闲，如果你也想出去玩一玩，如果你也想要感受旅行不一样的快乐，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畅游大家庭当中。当然，同样的啊，如果你也是注重性价比的朋友，那真的可以选择我们啊，保证性价比超高啊！因为我们从来不做那些做不到的承诺，我们能承诺到的，我们一定都能做得到，这个是敢跟大家这个拍着板啊，这个打保票的。所以说此时此刻最后一点小时间了啊，您再来记一下我们的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啊。那么马上就要下节目了，大家可以给我来打电话了，刚刚没打通的朋友，没有接通的朋友，现在都可以了啊。我是英荣，明天早上的9点钟畅游天下依旧在这里，您不见不散，今天就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汽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18: 我是猫头。
19: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20: 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杨晓。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第三集。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星期三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7，感谢各位在周三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今天济南正在下雨啊，刚才还看到心想事成在微信上问济南下雨了吗？多大呀？这个济南还挺大的，我是说不是雨大，是济南这个地区挺大的，所以有可能南边下的大，北边下的小，也有可能东边下的急，右边下这个西边下的缓慢，这还真不好说。所以你具体问的是哪一片区呢？市中区、淮阴区、历下区、天桥区、历城区，还是哪一个地段呢？这么说不是抬杠啊，确实是这样。从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来看，未来3天山东省会有2次强降雨的过程，同时呢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今天是15号了，对吧？今天明天夜间一直到17号，山东省呢会有2次强降水的过程。今天济南南部，你看人家特意告诉你了，是在济南南部、泰安、淄博南部、潍坊南部、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青岛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聊城、德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青岛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会伴有雷电。看到了吗？济南南部是暴雨，济南北部是小到中雨，所以它下的大还是不大，主要取决于你在哪一部。所以此刻你是在哪里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欢迎大家呢也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视频号里大家可以搜索我们今天的官方直播山东交通广播。我们节目的账号呢可能得稍微晚一会儿开播啊，手机又是处于一个没电的状态，实在是对不起大家，这应该就是扣绩效才对。所以呢要特别提示一下大家，今天我们的直播呢目前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账号正在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车友群啊，在1小时之外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发送关键词排行榜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要有请出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呢是来自济南的二手车方面的专家，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评价二手车方面的专家石山平老师。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1点，我们的节目直播结束，大家有关挑车选车，尤其今天是二手车方面的专家，大家有关二手车评估方面的一些问题，我的车开了几年了呀，我打算要卖车了，或者是我准备买一台二手车，大概是什么价位和行情啊，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编一个微信发给我，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过来，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发微信的朋友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咱们这个官方直播的账号的手机已经充上电了啊，我估计稍等片刻咱们就可以直接开播了。接下来我们先来有请石老师上线。周三好，石老师。
1: 哎，胡明好，各位车友好。
0: 今天早上在我们的车友群里啊，我们探讨了一个非常厉害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下雨天它就必须得堵车，这个它有必然联系吗？好像没有，但是只要一到特殊天气，不一定下雨啊，冬天下雪也一样。我们以济南为例，现在可能有很多朋友是从成都啊，然后从北京啊、上海啊，也有可能是在广州啊，甚至是海外的城市，可能都在听我们和看我们的节目，因为现在都是互联网时代了。我不知道你们那儿是不是一样啊，基本上应该都是一样的，只要到特殊天气就会堵车。石老师，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
1: 首先我觉得这个还是有道理的啊，下雨天堵车这个，两个方面吧啊，我觉得一个方面的话，可能还是这个雨天的话，大家整个这个出行的话，可能还是比较注重安全，整个车速啊各个方面啊，开的比较小，车速比较慢一些啊，这个我是造成堵车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的话，就是平时的话，可能大家会选择一些公共出行啊，但是雨雪天的时候，大家，可能 我觉得可能开私家车各个方面，因为公共交通压力比较大，大家可能选择自己开平时不动的私家车，可能一个天会开出来是吧，这种啊就车辆增加的话，增多的话也会造成类似这样的拥堵，我觉得可能是这两个原因，是这样的。
0: 石老师你分析的真好。然后刚才我看在我们车友群里，我来读读大家的信息吧。在我们的车友一群里最先发言的是扎华啊，扎华我看看扎华怎么说的啊。扎华同学啊，说车多车速慢。好，然后我又问了紧接着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下雨车速要慢呢？我还自己自问自答了一下，我说因为能见度不好它就闭环了。然后扎华说也可能是司机怕水溅到行人身上啊，所以文明度非常的高，就这事儿吧让这个大家车速都渐慢了。我就说你们都信吗？啊，你咱得信啊，文明程度都高了。这个时候呢，潘辉宇也是我们车友一群里的车友说了，我觉得主要是下雨，好多平时不开车的上路了，但是那个驾驶技术呢又不行，遇到插队的不守规矩的只能停在那里等，路窄的时候又只能龟速行驶，再加上周边的电动车啊行人啊速度他就上不去了，然后他就堵起来了，再加上红绿灯抢着过不让人，两边一连起来，哎呀那就谁都走不动了。大家分析的都特别的有道理。还有人说幸亏孩子们都放假了啊，不然会更堵。青山绿水间说，您不是经常在广播里叨叨雨天路滑放慢车速安全行驶吗？你为什么现在只会嘴上说不走脑子了呢？我说这个慢行啊它是不要急啊，不能哎呀特别快平时嘟嘟的哈，但是它也不能磨叽，这个慢行啊它其实就会造成堵车。沈老师，我前两天还看了一个文章，大概就是分析了一下为什么在城市当中会特别的容易在特殊天气里堵车。嗯，就除了刚才您说到的平时比平时的车流量要大了，但是它车流量再大，你的车只要正常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它也不会堵车的。所以您再想一想，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会造成在特殊天气里的这种异常的堵车或者是这种交通瘫痪的情况，能想到吗？
1: 这个我觉得可能
0: 专家老师说我是研究二手车的，我不研究这个交通堵塞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他当时举了一个例子啊，一个科学家说其实你的车速的快和慢并不影响一个城市当中正常运行的速度，就是你的车速特别快或特别慢这件事情，你只要一直在行进过程当中交通是不会堵下来的。之所以会造成拥堵甚至是非常严重的拥堵，大概率的情况下或者说最核心的原因在于你踩刹车的频率。一个驾驶员他只要踩下刹车，后面可能就是一个连锁的反应，再加上可能会有加塞儿的，然后还有刚才那位朋友提到的，我一看这个情况不妙，我干脆不开了，我就停在那儿了，这种技术方面的问题，所以是导致交通出现拥堵的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有的时候在特别堵车的时候啊，
2: 山河
0: 一会儿回来说。
2: 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 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1: 10:17，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大家好，我是胡明。今天呢，济南正在下雨，不知道此刻您是在哪个城市收听我们的节目？您那儿天气怎么样啊？一到下雨的时候、下雪的时候、特殊天气的时候，每一位正在开车的驾驶员朋友们，包括我们平时开车的朋友们，肯定都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堵车，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大的一二线城市，对不对？然后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就简单讨论了一下。为什么说一到特殊天气容易堵车呢？车虽然是多了，但是它正常走着的话也不该这么堵啊。而且有时候你会发现堵车呢，你嘘嘘嘘跑到最前面一看，前面啥情况没有啊？为什么这车都停在这儿了呢？啊，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深奥的简洁》。在这个书里面呢，其中有一篇提到了一个叫密定律，你在里面就会发现堵车和这个密定律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刚才我跟你提到的那个踩刹车的，当第一台车踩下刹车的时候，第二台车也要开始踩刹车，紧接着后面的车都在踩刹车，车速就慢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刹车是很快的，咔一下刹住了，但是起步它是慢的，所以这样累加下来之后，城市开始堵车了，你学到了吗？好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核心啊，大家当一个八卦或者说当一个有趣的事情知道就行了，所以路上你在遇到堵车的时候也不必烦恼，这就是一个城市当中的自然现象，要想改变这种情况，只能是每个人减少自己刹车的次数，然后减少这种加塞啊等等，可能就会让我们的城市交通变得更加顺畅了。但是这个东西可不是一两个人就能把它搞定的，城市当中的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是其中之一。接下来我要问石老师第二个问题了，大家可以捎带手一块回答回答啊！今天是无奖问答的开场。第二个问题问一下石老师，你知道中国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是在哪里吗？
2: 就像我确认一下，这个有吗？有吗？或者是会有吗？
1: 会有会有哈、啊！最近呢，就刚刚公布了中国的首个要确定禁止燃油车的省份，这个省份是在哪儿呢？是在海南啊！最近呢，海南市人民政府对外发布了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然后提出呢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到时候呢，海南新能源车的保有量呢将会从2025年去年的23.75%提升到45%，这意味着海南将会成为中国首个不再销售燃油车的省份啊。除了特种工作车之外，公务啊、环卫啊、还有客运啊这些之外呢，其他的这种禁售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呢也已经出来了，所以咱们当一个事儿听听就知道了啊。然后就是海南省啊，目前呢是已经确定是中国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哎，石老师，这个我再问第三个问题吧。今天还有第三个问题给到石老师啊。6月份呢，我们知道开始6月份已经结束了，现在是到了7月15号了。每到这个时候呢，就会公布6月份的一个上一个月的汽车的销量排行榜啊。在5月，我们公布5月份的这个燃油这个不是燃油车啊，汽车销量排行榜的时候呢，前10位当中，我印象很深，说没有一台车是燃油车。然后现在是6月份的销量榜又已经推出来了，石老师觉得前10位当中有没有燃油车了？
2: 我没有看到过就是相关数据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啊，一般有的话可能最多也就1-2期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从整个这个市场零售端来看呢，特别新车零售端来看的话，可能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占比确实越来越高的这种情况啊，而且很多这种单一的热销车型的话，可能每月的话可能都有好几万辆这种情况啊，这目前的话已经是一个车市的一个普遍情况了啊，所以说燃油车来说的，我觉得这个整体来说的话，这个占比啊，或者我们说的这种排行榜的话，可能这个地位可能就相对说越来越靠后了。
1: 你看石老师也会有自己的知识盲区，问了他3问题，3都没答对，是吧？他有知识盲区，但人家有专长啊。比如说接下来大家有关二手车评估方面的问题，二手车市场的一些交易啊、估价呀、包括新车挑选，想听听石老师建议的啊，都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过来了。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8292-7070。今天天气不好，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一定得把车停好啊，或者是接好蓝牙，把您的车是哪一年的，跑了多少公里了，然后什么一个车况大概先给我们说一说，石老师呢会线上给您一个价格，方便大家去参考卖车或者是换车的时候，不管给 4S 店里置换还是去二手车市场，好吧？ 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发微信，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回复一下刚才我问的第三个问题哈，在整个的六月份呢，汽车销量排行榜上摆脱了五月份一辆燃油车都没有的窘况，有两辆燃油车回到了 top 10， 就是前十位当中，终于我们又看到了燃油车的身影。是谁呢？一台它的名字叫凯美瑞，还有一台叫大众朗逸。六月份乘用车的零售排行榜上，排在第一位的是特斯拉的 Model Y， 排在第二位的是吉利的星越，排在第三位的是领跑 A10， 排在第四位的是理想 i6， 第五位是小米SU7，第七位是长安起源 Q05， 第七位是比亚迪元 UP， 第八位是比亚迪宋 Pro DM， 排在第九位的是凯美瑞，排在第十位的是朗逸。这两台燃油车的回归，我们叫回归到前十位啊，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儿。卖了多少台呢？凯美瑞一个月卖了17114台，17114台。然后朗逸呢是卖了15444台。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特斯拉的 Model Y， 38654台。这里面其实是含它的一个实际交付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像新能源一般牵扯交付的这个问题，燃油车基本上你只要卖出去了，可能就卖出去了。我们也来问一下石老师，即便你之前没有看到数据啊，今天我来把这个数据告诉你的时候，你觉得朗逸和凯美瑞这次重回到整个一个月份的销量的前十位，是一个必然还是偶发的现象，导致燃油车哎还能有俩车留在上面哈，发挥一些余温？你怎么看这两台车的回归？
2: 我个人观点其实一直非常明确啊，我觉得这个新能源车和燃油车这个市场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肯定还是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反复拉扯的一个过程，这种情况啊。但整体态势来看的话，新能源车的我觉得这个销售占比，或者我们说整个这个的汽车的这个普及率里面会越来越高，这种情况啊。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可能偶尔的话啊，可能一两款这种燃油车上榜的话，这个也是正常的一个情况。但是从整体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个目前来看的话，特别的新车销售端的话，还是新能源车的话占着一个绝对的优势。
1: 燃油车为什么在六月份还又有两台车回到前十了呢？分析一下，第一，受到油价相对下行的影响。六月份国内成品油呢有两次调价的这个情况，92号汽油呢，两个月累计下调了大概每升有8毛1，用车的成本呢，其实是有一个实质性的下降的，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修复了燃油车的一个使用的经济性。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宗材料以及这个芯片价格的持续上涨，所以新能源汽车呢，在成本端的压力增大，部分车型的优惠力度啊是有所收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也整个市场的这些供需关系吧，导致在六月份的时候有两辆燃油车它又回到了前十。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对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我个人觉得会有的。比如说我本来想买一台凯美瑞啊，或者我想买一台雅阁，连续仨月前十位当中都没有这个燃油车，你就想我买这燃油车干嘛呢？是不是现在都不流行了？你心里肯定得问这么一句，就会让原本计划买油车的那个车主也会心里产生一些顾虑。那然后现在告诉你说，哎，人又回去了，所以对接下来的燃油车的市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提振士气的这么一些作用的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你下一台要换车的话，还会选择油车吗？啊，然后前两天我记得我们上节目的时候还做过一份这个调查报告，是吧？欢迎大家呢，也可以节目之后到我们101排行榜这个账号上来看到更多车圈的一些新闻和信息啊。有一些评论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来看看各位微信留言过来的问题，有一位车友问到说，二零款的比亚迪汉 DM。石老师跑了15万公里了，大概还能值多少钱？您给他现场估个价。
2: 哦，它的这个续航能力啊，就纯续航没有说啊，但是这个型号。另外的话，
1: 续航了。
2: 另外的话，跑了15万这个公里数，其实也不算少这种情况啊。
1: 嗯。
2: 所以综合以上两个因素，我觉得这台车的话，可能 价格肯定是在10万以内，肯定是在10万以内啊。
1: 嗯、
2: 具体的话多少钱的话，我前面我说的主要是这个车的那个我们的充电续航能力啊，还有车况啊，
1: 嗯、
2: 这个啊需要再具体细化一下啊。
1: 嗯，哦，现在如果就是问新能源车的话，得把它的那个续航给
2: 对对，充电续航这个啊，这个还是挺关键的啊，
1: 哦、
2: 一个数据。嗯，
1: 就是您所谓的这个续航是他买车的时候 CLTC 公布的那个官方的续航就行，不用实际我开多少是吗？
2: 啊，实际的也说一下也可以，也可以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数据啊。
1: 对，
2: 到底它的实际能跑多远？那、这个
1: 对
2: 充电，嗯，
1: 官方 CLTC 给到的综合续航是700公里，我实际能跑到550，哎，挺好的。就是大家也能看到你车的一个实际情况，比如说你的折损率还不是特别的高，可能对于你，哎，对他二手车如果价格卖的高一点，这点会有直接的影响吗？石老师，就是我跑得特别好。
2: 啊，首先呢，第一个是我们说这个车的续航能力的话，我们说它和这个最直接它电池量有关系啊，因为电池的这个成本的话，本身占这个车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成本是挺大的一个比重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们说就是一个达成率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和电池的整体这个健康度啊，包括它的电控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它的实际达成的话，我们说也要通过我们这一些设备看你的目前电池的一个健康度是吧？啊，这方面的话，确实和这个二手车的价格，甚至我们说和新的价格都密切相关。
1: 嗯，所以其实这个电池它的能量怎么样是可以通过仪器很好的查到的，就像我们那个手机你们自己就可以查嘛，手机的健康指数健康度有多少多高，你们在手机上自己就能查到。车其实接上一个这个设备的话也可以看到它的目前的整个的电池的健康程度怎么样是吗石老师？
2: 嗯，对啊，我们每个手机的话，每个车主的话，特别新能源车主的话，它都类似于手机 APP 是吧？啊，
1: 嗯嗯，
2: 这个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手机 APP 的话，观看自己的这个车辆的目前我们电池的一个我们叫状态吧，这种情况啊。
1: 嗯，
2: 那除了这个后台之外的话，现在还有一些专的设备，可能我们说的，查的一些检测的数据可能更全面一点啊。除了健康度之外的话，包括电芯的一个平衡度啊，各个方面的话，它会一些具体的更量化的一些指标啊，来衡量这个电池的一个情况。
1: 嗯，这个你们在评估一台二手车实际交易的时候也会再测一下是吗？
2: 对，现在我就特别是一些价值啊，或者比较高的一些新能源车或者是一些比较正规的车黄牛啊，这方面都要做的啊。
1: 嗯，有一地久天长说，胡老师，难道堵车的原因不是红绿灯坏了吗？哦，你这个说的也非常的有道理啊。小二哥说，胡总上午好，石老师好，又来看你们的精彩节目了，欢迎一下，谢谢啊。说这个有一地有天说真好看真好看，这才是近距离观看。好，欢迎大家也可以到1011排行榜的账号当中，我们已经开播了，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搜索1011排行榜，同样可以看到我们大家的问题，我们在半点回来之后会继续来回复，你也可以提前打电话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
0: 每次到达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真实客观的评测，
1: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2: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3: 严谨权威的分析，
4: 专业诚意的服务。
5: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6: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7: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0: 车排行榜。
1: 10:33，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所有此刻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今天还没有点名问候大家，欢迎一下我们直播间里的知足常乐豆豆同学、瞌睡兔你好、一帆风顺你好、幸福灰太狼上午好、蓝永军你好、潘宇辉上午好、干面腊肉丝你好、梦想城镇你好、孙二哥你好，还有好多朋友，友谊地久天长啊、小丁啊、悟空啊、毛毛雨啊等等等等都在了啊，欢迎大家。大爱无疆说堵车呀，那是一年两箱油的车手上路清库存了，半年前加的油不趁雨天消耗一下就过期了，上路又没有清晰的思路，走着走着还得停一下想想怎么走。哎，你说的其实挺有道理的，就是除了科学的评判之外啊，其实像这种新手上路，第一是不知道路线怎么走的，还有一种就是到路上之后发现有情况啊，嘎一下停住的就不开了的，真的是太让人头疼了。但是也没有办法，每个人都是从新手成长起来的，咱不能说咱自己成了老司机之后就拒绝新手上路了，那简直是太不厚道了，是吧？暑期已经到了，最近呢我们很多同事都在开始休年假啊，带自己的孩子开启一场暑期的旅行了。今天早上在电梯里碰见我的同事还说，哎呀，你说我们平时谁爱出去玩啊，这不就是为了带孩子出去吗？其实可以是无奈的选择，也可以变成是一个家庭促进关系融合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不管是带孩子还是带父母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在7、8月份把一个假期凑到一起，可能很多日常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不是就可以通过一个短短的假期有所缓解或者是改变了呢？这次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在假期期间一共目前是有4条线路供大家选择。德法意瑞的国外境外游基本上现在没有办法再报了，因为签证啊、护照啊，你这一套它来不及了，你这个只能赶10一了哈。假期你跟我们是去不了了，你自己在如果有护照了可以提前安排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给大家安排的就基本上都是境内游了。先来看一下第一站，我们可能去到的是甘南。甘南这一站呢是我看看几号出发啊，7月底出发，然后8天7晚，这个其实非常有吸引力。7月25号到30号，7月25号到7月30号，去到的是九色甘南。不知道大家对甘南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是什么印象？我星期一节目当中和韩克东老师还和大家详细的聊了聊，甘南是一个非常值得你去感受一下的地方。不是必须要去西藏啊，你可以去到甘南。8月10号到16号我们有一对，7月25号到30号也有一对，你这个具体问一下我们旅游部的同事吧，好吗？15606401011，15606401011。这个甘南它是一个什么景致呢？有草原啊，若尔盖草原，你听这名字就感觉特别的诗意和浪漫，是不是？实际情况也是这样，还会有花海，另外还会有黄河9曲18弯，你从这里可以看到黄河柔美的一面。如果说在我们山东或者说在很多地方你看到的黄河是喷涌喷薄而出气势磅礴的那种啊，湖口那一带是吧，你走到了甘南这一带的时候，你看到的黄河涓涓细流在那个平原上蜿蜒前行啊，太美了，那个场景，黄河9曲18弯嘛，在这儿能看到。然后你还可以看到拉卜楞寺，这是目前世界藏传学院的一个比较高的级别的这种人文的一个应该叫学院啊，非常不一样。你如果有航拍的话，你就看到离老远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红色的墙和那个屋顶，拍下来之后非常的壮观，尤其当你走进去之后看到里面的那场，就是很多具有神圣仪式感的一些仪式感的时候，你就会涤荡心灵吧，这个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完全不一样。另外呢景致也非常的美，所以甘南这个地方如果你没去过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一次西藏。但如果你带孩子之前没有去过西藏的话，像十来岁的小朋友啊，或者年龄更低一点的，我的感觉是去西藏要谨慎。第一，对于这里的很多人文文化他可能还理解不了，你这时候带他去，他真的就是看啥呢，咱去了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小昭寺啊，我们去感受一下啊，这种藏传佛教的这种信仰啊等等，都是非常涤荡心灵的。一小孩去了，他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没有那么的深入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要考虑到高原反应的这个问题，很多大人可能去了之后很容易适应，但你如果带小孩的话，本身孩子的肺活量没有那么大，可能对于他的整个身体健康状况你要考虑到，可以从新疆开始，然后甘南啊，慢慢带他去到这个西藏，这是给你的一个建议哈。另外呢，还有一站就是要去到青甘大环线啊，青海进甘肃出啊，这样的一条环线，还有这个新疆的伊犁，所以四条线路供大家选择。报名电话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假期还没有给自己和孩子包括家人安排好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看这里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来，10:49，39分啊。对表的朋友别对错了，10:39，十分钟呢，这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发留言给我了，也可以打电话过来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可以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可以收到。另外，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可以直接留言到评论区，我可以看到你们。干面腊肉丝说小奥拓发出链接，我就来这里收听收看了啊。好的，这是在我们的101排行榜的这个节目账号上啊，欢迎一下。另外还有朋友有一些问题，孙二哥说看胡明的主持心情特放松愉悦，你的精彩节目是那么的自信欢快有趣，嗯，不错，值得喜欢。谢谢孙总。另外呢，还有干面腊肉丝说今天入伏了，要注意防暑降温。对，今天是入伏了，天开始热起来了，咱赶紧旅游去个凉快的地方吧。不行，咱把咱这节目搬到草原上去直播，你们觉得怎么样呢？风吹草低见牛羊，去不了的朋友可以跟上我们直播的脚步看一看啊。不行，我过两天休假的时候给你们开直播吧，你们凑个份子，帮我把那个漫游费什么什么的交一交。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回复大家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了啊。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电的时候提前准备一下你的车是哪一年买的，什么车品牌要告诉我们，然后车况怎么样，跑了多少公里了。如果是新能源车的话，要告诉我你买的时候你的续航大概是多少，现在实际还大概能跑多少，就这些基础信息给到我们。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石山明老师在线会给到您一个价格，您参考，这样你再去买车和换车，不管去哪里吧，心里大概有这么一个标准了。卖高了是你赚了，卖低了咱肯定不卖，这就可以了。买车也可以哈，比如说两款车现在犹豫不决，不知道选哪一个，也可以直接发微信或者是打电话来问。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留言可以收到，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参与我们汽车排行榜本周榜单主题的推荐。同时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直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刚才问那个20款的比亚迪汉 DM 跑了15万公里值多少钱的又来了，刚才我们帮您回复过这个问题了啊。第一呢是您们告诉我你这个车是续航多少的，另外就是超不过十，石老师咱刚才是这么给他回复的吗？
1: 啊，对，正常的话的价格应该10万以内了啊，因为他那个公里数也跑到15万公里了啊，这个公里数也比较多了啊。
0: 另外还有一位叫做记号笔的朋友说，石老师你好，小明你好，我有一台宝马7系，没告诉我们是具体哪一款，就是宝马7系2022年的，然后说跑的公里数不是很多，还没有3万公里啊，确实跑的很少，想问一下这台车出手的话大概还能值多少钱。据说现在的豪华品牌的二手车市场行情不好，石老师请谨慎回复。没事，你扶好，石老师开始吧。
1: 也是啊，车辆信息不全，七系我们说的是到底哪一个啊，我们说的730啊740啊是吧，这是750是吧，这个还有哪一个配置啊，你不同的款型的话这个价格差距也很大是吧，这个
0: 发过来了，740，740。
1: 保守的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车肯定是价格要折半了，现在
0: 折半。
1: 至少价格要折半了啊，这个情况，因为现在包括不光是这个七系啊，包括现在奔驰的 S 啊，这个新车啊，这个售价来说的话，确实这个优惠率是非常大这种情况，而且现在我觉得可能这个价格波动也非常大这种情况啊，所以包括你这740的话，它也有好几款是吧？不同的这个配置的话，价格有差距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大体了解行情一下的话，你这个就是价格可能至少要折半，但是买新车的这价格啊，我觉得确实。现在对油车来说的话，就整个我们整个行的来说，二手车就是油车市场，经常一个词叫垮了，
0: 怎
1: 么叫垮了呢？垮了的话，这个我们说，就整个这个市场现在怎么说呢？就是它整体来说的话，整个这个市场就是流通不动了这种情况啊。特别是现在我们觉得很多这个油车吧，相当于二手车来说的话，目前来看还是新能源车的这个势头起来了啊。整体的这个燃油车来说的话，不管是豪华品牌的普通品牌，整个油车的这个流动速度非常慢，而且价格的话，我们说现在我觉得还是，真的是跳水啊，二手车也跳水，现在价格的话是这样。
0: 确实是，大概能参考一个什么价格对半就行。
1: 啊，我就在想，你至少要价格折半是吧？啊，是这样的，
0: 啊，现在都流行这样了，就是不用说具体价格了，我就告诉你，你这还能是原车价格的三分之一啊，你这还能值原车价格的一半儿，你自己参考一下。
1: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本身的话，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车辆流动速度特别慢啊，很多车行现在手里压了大批的车，就是卖不动这种情况啊。
0: 嗯。
1: 其实很多严格来说的，很多这个二手车它是一个流动的啊。

0: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给大家说过啊，就是你手里比如说有一个要打算换车的钱，我建议你先不换，就是除非你是特别的刚需，你都已经有换车的钱了，你这个钱可以干点别的，因为现在市场行情不好，所谓的不好不是指某一个行业，是大的环境经济形势现在不是很好，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买车的话，你买车的那一刻其实就是在赔钱了，无非是赔的多一点少一点，而你这个时候出手你的上一台车的时候大概率百分之多少都是，应该百分之百是赔的吧，石老师，就目前当下的有车是赚的吗现在？
1: 什么车能赚？我也想知道是不是这样说了，特别是这个买新车的话，我们说落地打八折啊，就这个车只要从4S店出来挂上牌的话，可能价格至少打八折，这是在燃油车啊，这个市场是在新能源这个时代的话，特别是我觉得一些不是特别畅销的车啊，那我觉得可能这个八折这折扣还是小了啊，只是这样的。
0: 本周第二次在节目当中发出这样的感慨了，沈老师，你看，一方面呢，我们建议大家说，非必要不买车，不换车，就你别动。这个时候其实是对你保值也好，或者说对于你的钱兜子经济运营也好，是最好的。不管你是土豪还是一般的工薪阶层啊，都是这个原则。你的钱先不要动，因为现在的整个的波动会非常的大。那如果大家都不动的话，沈老师， 这就意味着市场它是动不起来的，都僵持在这儿了。而另外一个方面，新车呼呼的在出，前两天我们在节目说1到6月份的时候上了580多辆新车，这玩意儿你天天看你也看不明白，这怎么这么多新车呀，下半年据说更猛，前两天工信部公布了在下半年要上市的一些新车的名录啊，基本上已经拿到了，还是 基本上每个品牌都又推出了自己的新车，这种情况一边是不出，这边还呼呼的往里推新的车型，这样给市场带来的直接的影响，石老师是什么？就是你，因为你现在从事这个车的一线的这种工作，对市场是感知率最高的一个部分一个专业了。
1: 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前面一说的二手车市场，其实现在我这个新车和二手市场还是有差别的。 就新车市场来说呢，我觉得现在可能整个这个可以市场两极分化，我们叫冰火两重天吧啊。其实你发现的话，很多这种热销的或者畅销的一些新能源车，特别新能源车啊，其实现在包括你去这个有些4S店汽车的话，你可能还是提不到现车啊，可能还需要这种排队这种情况啊。但有些车型的话，我们说一直相对说处于一个滞销，特别我觉得现在很多这种燃油车吧啊，可能整个这个4S店的话经营非常困难啊。 我了解到，包括上个月有朋友也是在这个燃油车4S店，整个店的话，卖车的这个数量的话，我们觉得可能比过去的这个销量就上月份的一半还要低这种情况啊。所以我觉得用这个冰火两重天来形容这种情况啊。另外的话，我们说现在整体来说的话，可能现在这个整个市场这个竞争非常激烈啊，可能大家这个出新啊，出新车的这个频率非常高这种情况啊。这也是我们说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市的话，还是在一个高速 增长期或者发展期的这么一个过程之中，这种情况啊。但是的话，我觉得啊，因为现在确实我们现在这个国内的这个新能源车，我们特别是这个车企品牌太多啊，这个多的话，我们说对消费者来说的话，可能啊，就大家可能这种竞争会变激烈，但是这个我觉得它还是一个过程中的啊，这种情况。相对说一个成熟的市场的话啊，还是我们的最终的话，可能不会有这么多品牌，也不会有这么多车企啊，它还是有一个这种我们叫 优胜劣汰的这么一个过程，这种情况啊，所以我就现在这个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这种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作为普通消费者的话，我觉得大家尽量特别是买车的话，还是尽量要是去理性是吧？这种情况，包括我们可能经常我在节目里面说，大家可能现在这个车的出的特别多啊，功能也特别繁复，也可能大家看到眼花缭乱啊，但是最基本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啊，你还是要把你个人的一个需求啊，非常非常要明确啊，那我还是建议大家买一些
0: 大厂大品牌的一些车型啊，这个方面我觉得最起码它的整体这个抗市场呢，风险的能力会强一些啊，是这样。
1: 体行扎话说，
0: 平平说的特别实在，现在买新车确实不如二手车实惠，无论什么需求都如此。哎，您今天有说要买二手车这事儿了吗？<笑>我是间接性失忆了，我怎么觉得现在买二手车，
1: 就是车友他是就往前面说，目前的二手车的行情啊，来判断现在可能买二手就更合适一点啊，
0: 是，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对，就如果你想买，
1: 有些车型的这个价格的话，你发现完全可以超出你的这个认知了啊，是这样的。
0: 我明白，就是现在虽然卖二手车不合适，但如果你想买一台二手车，其实还是非常合适的， 对吧？比买新车。
1: 对，是这样的啊。我前面说过，整个二手车其实它是一个流通的，就是买进卖出这么一个过程啊。相对说啊，你如果是
0: 车商和车行的收车价格低了啊，降下来了，那相对它的出卖。

0: 车的价格也会低啊，这是一个肯定的一个情况。
1: 为什么说车市现在挺无趣呢？我们本周的榜单选题其实给了大家很多同样的信息。本周汽车排行榜邀请大家共同排的这份榜单叫男人绕不开的大五座 SUV。 我琢磨了一下啊，大概是在五六年之前我们的排行榜做过什么节目呢，叫家有二宝哪车最好，绕不开一台七座，男人绕不开七座。去年又流行大六座，男人绕不开一台六座，男人绕不开一台什么什么硬派越野，硬汉越野，男人绕不开一台超跑，男人绕不开一台大五座。石老师，我觉得男人很难，真的很难，
0: 很难绕开啊！
1: 就是你们啥也绕不开，那你们就别绕开了，赶紧再羁绊呢。下一档节目叫《燃情骑士》，男人绕不开一台摩托车，所以从两轮到三轮到四轮，你们都绕不开，别绕了，就是一
0: 万能话术了，这个
1: 一生羁绊得了。但是从市场上来看，确实是这样。去年呼呼的这些汽车品牌，什么理想 L9 啊、L8 呀、问界 M9 啊、未来的 ES8 呀、乐道 L90 啊，再到腾势 N9、蓝图梦想家，全是六座的，叫大六座，符合家庭出行尊贵体验啊，高端 SUV 的标配。今年风向又变了，从六月份开始，理想率先出了一个全新一代的 L8， 调整为了原生大五座。然后上一周呢，我还去参加了叫未来 ES8 大五座，接下来极客 9X 也来了大五座，这又回到五座上来了，太折腾了。男人为什么离不开一台五座？石老师您再说说，到底是要五六七哪个？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车的座位数多少的话，我们这理性来说的话，它是就是一个你的一个需求的问题，是吧？这种情况啊，就你真的是需要这种六座甚至需要七座这种啊。因为过去特别在燃油车市场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况，特别是一些中大型的一些 SUV 吧，大家耳熟能详的，像 BBA 的，像宝马 X5 啊，像奥迪 Q7 啊，还有像这个奔驰的 GLE 这些品牌的车型嘛啊。你发现它基本上很多都是这个七座啊，它很多都是买七座车型，因为它的七座更多一点。但实际上真正用起来的话，它的后排第三排座椅它一直是放平的啊，因为后备箱的一个使用要求嘛。其实它基本上买七座车型当五座来用，是吧？这种情况啊，因为毕竟的话，就是很多产品的话，从设计之处啊，可能我的空间比较大，我会相对说有七座这样的一个设计。但实际上真正我觉得座位多少的话，还是消费者，其实我觉得理性来说的话，就是你的一个刚需嘛啊，到底需要不需要第三排啊，需不需要第六个座位甚至第七个座位这种情况啊。从现在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大部分特别是家用车来说的话，其实现在大家庭人数越来越少啊，真的我觉得可能一家人啊，可能满满当当的需要坐六个是坐七个这种场景非常少啊，所以我觉得啊，可能就是这种五座车型的话啊，它就是没有七座的这种要求啊，所以会选五座啊。我是这样非常浅显的理解啊，这个情况
1: 就是时尚它是一个圈儿，它流行一段之后又回来了，现在市场又开始流行大五座。但是请注意，和原来咱那五座也不一样，什么途观啊那种那个年代的车不一样啊 ，M5 不一样，叫大五座。大五座是什么概念呢？最早油车里边是冠道先来的，
0: 车要大嘛是吧？
1: 对，就是它一定得是大啊、哦，本来能坐七座不？本来能坐六座不，我就给你坐五个座，它就主打一个大。大了之后的好处是什么呢？比如说你作为一成功人士，你得打高尔夫啊，放球包放进去啊，你得钓鱼啊，垂钓的这些工具都能。我跟你说，男人真的好难啊！你看，既七八九都绕不过去，同时你们还得又钓鱼，又得打高尔夫。你要是如果没有这些爱好，说明你还不成功啊！你还得再接着奋斗奋斗。这些爱好，拓哥没有一个，那太不成功了。你看，是吧？所以这个必须得在男人压力太大了，你得把这些东西都装你车里，还得再装上你的孩子。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叫人畜分离啊？就人是人。储物是储物，让你们都互相不打扰啊！反正各种概念都出来了。石老师说了，男人绕不开的两个这个大五座的车型，一台是问界 M9， 一台是方程豹的豹五。简单一说，咱们先从这个问界 M9 开始说起吧。现在大五座的车型也很多 ，M9 这个车型坐六座坐的挺好。然后我来听听石老师怎么说。
0: 啊，当然 M9 也有五座是吧？这个不能否认是吧？这个情况啊，其实我们过去的燃油车这个市场来说，经常说叫一个概念叫标杆车型啊。所谓标杆车型的话，就是大家可能在这个级别里面啊，就是它的整体的市场表现， 非常不错啊，可能大家很多车型的话都是以它为这个竞品或者以为竞争对手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其实现在我觉得在整个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大型的 SUV 里面，我觉得它的标杆车型的话就是 M9 这种情况啊。
1: 哦，
0: 因为这台车我们讲的是从产品力来说的，大家可能对它耳熟能详了，是吧？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包括它的软硬件，包括它的这种支架、豪华度各个方面的话，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
1: 嗯，
0: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另外，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它现在已经形成自己的一个品牌力了啊。这个还是挺关键的这种情况啊，因为过去我们说在燃油车市场里面，大家一提到高端豪华 SUV 的话，可能想到的就是 BBA 这些车型嘛，是吧？这种情况啊，除了 BBA 之外的话，再高端的话，那可能就是路虎行政啊，可能大家自然的话会对这个车的，特别是从豪华度排名的话，还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是吧？或者有这样的一个排序。但实际上，我觉得 M9 这款车的话，如果从目前从整个这个功能和性能来说的话，我觉得它基本上能涵盖从这个。像这个 Q7 X5 奔驰的 GLE 到我们说甚至到路虎行政这样的一个级别，因为本身今年然后我们就出了一个我们叫做一个叫叫创世加长，我就跟那个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新的版，就加长的一个版本，是吧？这种情况啊，我觉得确实它从它的功能性能上已经涵盖着我们从过去燃油车市场我们从大几十万到一两百万这样的一个车它的一个功能属性这种情况啊，所以它的功能是没问题的。另外的话，它又形成了现在独有的自己一个品牌优势啊。这种品牌优势的话，你可能说它是华为加持也好，或者各方面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它确实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形成自己的一个这种壁垒，品牌壁垒和这个功能性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种情况啊。所以这款车型的话，就是它是非常有代表性啊。我觉得它是一个标杆车型这种情况啊。这种标杆车型来说的话，我觉得啊，可能你要考虑的就是你的预算。买了可能是不会错，是这样的，所以你绕不开的啊，是这样，
1: 所以就是50万级别里面一个比较全面的旗舰的车型，家用的，
0: 而且还有比较高的一个品牌力啊，是这样，
1: 家用的这种宽敞程度，然后鸿蒙的这种科技。在包含它的一些细节的设计吧，可能对于大家的家用，包括一些商务的这种双重需求、大五座的刚需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全面的。我们只能说这是一台挺全面的车，包括在里程的这个续航这个方面啊，顾家又想自己开起来有一点自己个性。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石老师的观点啊？各位也可以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看到本周所有的上榜车型，并且为您支持的车型来进行投票了。群众们的心之所向，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另外呢，石老师还推荐的第二台车是方程豹豹五，这是一台方盒子车型了。大五座吗？这是个大五座吗？我们来听石老师怎么说。
0: 它是一台比较中大型的啊，我觉得其实这台车它也不小的，起码它的宽度啊已经接近2米了，是吧？车还是比较大的这种情况啊。另外的话，我们为什么选这台车型的话，就是还是我们在过去的经常说诗和远方啊，那有诗和远方的话，那你肯定要有一排这么一排越野车啊。过去可能我们更多的考虑像牧马人啊，甚至我们说级别更高一点的像卫士啊，甚至我们说可能像奔驰的G500类似啊这样的一些车型吧啊，但现在我觉得这个特别是新能源的啊这样的一个硬派越野车的话，它是从过去的我们说从一个这种专业的一个我们叫玩具啊属性的话，变成现在我们的普通消费者大家都能相对说比较轻松驾驭的啊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啊，这种所谓轻松驾驭的话两个方面，一个是现在特别是这个方程豹这台车型还属于首先是硬派越野车这个问题，它具备就是很多硬派越野车的一些功能性能的要求啊，这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而且它现在加了很多这种智能辅助驾驶，就是整个车用起来它会比较轻松，而且在这个功能基础上的硬派越野基础上的话又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舒适豪华性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啊这种情况，所以驾起来这台车的话还是就是非常啊大家除了这种硬派越野的需要，包括日常驾驶啊舒适性各个方面的话都是考虑兼顾的每一台车型。另外的话就是它的一个价格啊，因为过去大家一提到硬派越野车呢，可能就是它有门槛的，所谓门槛第一个就是它的价格嘛，可能这种车非常贵啊，车价非常高，使用成本非常高啊，但现在新能源的这种硬派越野车来说的话，像就是说像这台车的话，它的价位区间基本上是20万到30万这个区间，另外的话就是它
1: 比较有个性的一个选择。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法多聊了，感谢各位收听，稍后是燃情骑士，明天我们再见。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Hello， 朋友们，这里是属于机车迷的精神领地，这里是追逐风和自由的发生地。上午的11点到12点，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全省首档机车节目。各位好，我是大矿。只要您是喜欢机车，不管是新手小白还是老模友啊，不管您是想买新车还是卖二手车啊，包括质量问题、维权啊、维修的保养啊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帮助大家来解决，还会实时的给大家分享的政策福利、全国省内重点的一些相关赛事，更会邀请大家呢不定期的参与咱们线下的各种的骑行活动啊。哎，就在这个上个周末，我们是去到威海了，是不是啊？来吧，朋友们啊，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机车车友群当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机车两个字就可以入群了。直播期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啊来留言啊。哎呀，有些朋友呢骑车是为了通勤代步啊，有些人呢骑车是为了解压放松，但是真正能够把机车当成热爱、当成事业啊、当成人生征途的骑士的，那这个非常的少了就啊。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连线到一位嘉宾，也是在咱们济南哈本地车友圈口碑非常高的，既懂行业又懂骑行，更是跑遍山河的一位重磅的嘉宾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出今天的嘉宾，济南星驰机车严长驹，我们亲切的称呼他为大驹。欢迎大驹 ，Hello，
1: 嗯 ，Hello，Hello，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啊，听到你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到就是之前啊，这个学生时代的时候玩的那个游戏叫 CS，、然后我就用大驹啊，然后你用 AK47 是吧？要瞄准，
1: 对，
0: 爆头，呵，大驹也是这是第一次跟我们来连线是吧？
1: 对，第一次，非常荣幸。
0: 哎，你这个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济南本地的，也算是，也是一名摩托车爱好者，也是一个从业者吧。
0: 从业者，
1: 全名叫严长驹。
0: 严长驹，
1: 大约从事这个行业10年左右，也是因为爱好吧，然后进入的这个行业。非常荣幸今天和大家一起交流。
0: 哎呀，太好了，能够把这个咱们的这个行业从业者，也是这个兴趣爱好者融为一体的啊，咱们的朋友请过来，大驹啊，就是非常典型了。大驹是新大洲本田店是吧？
1: 对，
0: 哦，
1: 我是新大洲本田的一个销售。
0: 哦。哎，这样啊，大驹呢也是咱们济南这个本土圈子当中啊，也是这个行业深耕多年了啊。你手上最有这个比较有经验的这种，这个就是你骑行的这种经验啊，包括这个车辆的养护啊、选车的经验。哎，一会儿可以，大家啊，如果有什么这个关于新大洲本田方面车型的问题的话，也可以请教大钟啊，大驹哈、啊，可以发送问题过来啊。
1: 没问题。
0: 对，今天呢是一个小时的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啊，咱们从头慢慢聊，哎，所以这个咱们自身其实的故事啊，都是从一次心动开始的，啊，那你是最早什么时候开始痴迷机车？就你真正爱上这个骑行啊，是你年少的时候就喜欢呀，还是说你成年之后才入的坑啊？
1: 怎么说呢，我是个80后哈，其实，在80后的小时候啊，多少都会因为那个时候汽车还没有发展嘛，
0: 你是八几年的，
1: 摩托车有一个比较深的印象。
0: 嗯，
1: 但是出于就是生活环境的限制吧，可能一直没有接触到。
0: 嗯，
1: 但是肯定心里是埋藏有这么一个种子的。
0: 哦，
1: 也是机缘巧合吧。其实我进摩托车玩车也比较冲动，属于那种纯冲动型的。
0: 哎呦，
1: 应该是在2014-2015年，当时还是在高新区一个公司上班。
0: 啊。
1: 当时纯机缘巧合，然后当时出差回来，和同事嘛，然后，回来的比较早，寻思，哎，4点多6点才下班，寻思4点多就下高速了，出去逛逛吧，就正好在济南北外环下的高速嘛，然后我们说，哎，看看摩托车去吧，然后就其实就去了，闲逛了一会儿，就其当时这么一看，就完全没有任何征兆的，然后逛了一圈，就突然就心动了。也可能就是把小时候那个对摩托车的那种情怀一下子给引下来了吧。
0: 哎呀，你看80后集体叛逆，现在是知道吗？
1: 对， 然后确实是非常冲动，当时
0: 是，
1: 然后回到家就一直惦记，一直惦记。
0: 哦，
1: 然后隔了一周，直接就去就把车给提回来了。
0: 第一台摩托车什么品牌？什么车型？
1: 当时是一个钱江的150蓝宝龙，当时记得非常清楚。
0: 哦，
1: 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还没有本，我让朋友帮我骑回来的。
0: 哦，
1: 然后到家之后就一直盖着车布，然后就开始学驾驶证嘛，开始试驾。
0: 哎呀，那可是挺冲动的，连本还没有呢，先把车给弄回来了，你敢？
1: 对啊，你当时考本可能，因为这个人嘛，一冲动，这个激情一过，可能就说白了，可能就忘了，可能就不会再有这个巧合了。所以当时也是比较冲动，
0: 当时比较，
1: 就果断先把车提回家了，省得夜长梦多嘛，万一是吧？考虑的时间长了，这个工作一忙，可能又忘掉了。
0: 哦，那看来当时销售讲的也挺好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一位姑娘、
1: 就是、
0: 有没有爱情啊？里边？是吧？我以为是当时有没有产生什么爱情之类的，没有是吧？
1: 这个倒没有，
0: 也没喝二两的时候啊。
1: 没有
0: 是吧？这当时头脑还清醒啊，好。
1: 对对对，
0: 就是热爱啊，就拿下了、那是个什么车型？那是个。
1: 这是一个钱江的150蓝宝龙，一个150排量的，当时排量还比较小。当时2014-2015的时候吧，摩托车还没有现在的这么多大排量。实话实说，当时应该是150-250，250算是比较大的排量了。当时应该是国产的黄龙600还没上市，刚刚上市那个前后，国产摩托车实话实说，当时排量还是比较低的。
0: 就挺帅的那个样子是吧？还是啊？
1: 对，在当时的眼光看，还是比较帅的，就是一眼就心动了。
0: 11-12年前了，你看这是。
1: 对对对，
0: 真的是啊，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哎呀，还想起我们当年那首歌啊，伊森的《十年》啊。
1: 对对。
0: 大驹是应该是和我同龄啊，你是87年是吧？
1: 我是87年。
0: 87年，咱俩同龄，你看啊。那现在就是很多，00后都得称的咱们老灯了，得。
1: 对，老灯，我们已经不如老灯。
0: 所以，80后集体叛逆，现在我们啊。前两天的时候看到咱们济南啊，五龙潭有一位胡子大叔啊，在那儿跟孩子们玩的不亦乐乎，打水仗了是吧？刺水枪啊，这个火出圈了，你看。所以现在啊，咱们这个骑车怎么了啊？我们骑行怎么了？我们戴头盔啊，我们啊。
1: 对，安全骑行。
0: 哎，
1: 这只是一个玩乐工具嘛，对吧？也是一个爱好。
0: 对，很多人可能这第一台车就是，随便就过渡了啊。但没想到你的第一台车是这种情况下得来的，一时冲动啊就有了，挺好挺好啊。哎，咱们80后就得有这种魄力啊，是吧？
1: 必须的，你这个冲动嘛，是吧？你就当时落地，然后你如果当时不落地，就激情过去再想找就很难了，因为在最关键的时候，是吧？及时去追求自己的爱好。
0: 对，不光是追求爱好，追求爱情也是一样的，是吧？
1: 对，
0: 你错过了可能就错过了啊。
1: 对对，
0: 从一个单纯的骑行的这个爱好者啊，现在变成了是全职机车的从业者，就是说你把这个爱好变成了你的饭碗了，变成你的事业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转变的契机又是什么？
1: 怎么说呢？当时就是实话实说啊，当时我学历并不是太高，然后当时你想有这个冲动去买摩托车，肯定是感觉生活比较枯燥啊，或者类似于一些问题。当时买完车之后，我记得我还有一件非常冲动的事儿，就是我买完车之后我就离职了。
0: 哦嘿，
1: 我主动离职，然后骑着车就上拉萨了。
0: 哦哟，
1: 连买完车连就是还没有去很快的去尝试这个车，就我学习骑摩托车到熟练摩托车其实是在骑行的路上，就随骑随学，然后就这么一趟就回来了，也是比较冲动的。
0: 哎呀，这
1: 连首保还没做呢，然后背着机油背着风囊就出发了。
0: 哎呀妈呀，这你可真厉害！
1: 当时就属于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0: 没想到啊，是走的哪条线？川藏、滇藏还是？
1: 川进青出，当时从西藏是从成都进，然后从青藏线出，川藏线进。
0: 哦哟，
1: 318嘛，就是318线嘛。
0: 这一下就318了啊！你直接就还没学会这个走路呢，就开始跑了，就是啊。
1: 对啊，你现在回想回想，当时确实是挺冲动，你当时也没顾及到什么安全问题，实话说，这个大家不要去借鉴啊。
0: 时间的关系，进一段宣传，马上回来啊。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5: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4: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5: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5: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7: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6: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7: 这么危险啊。
8: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9: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2: 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燃情集市，各位好，我是大矿啊。今天咱们的区域好时光呢，是联系到了一位咱们济南本地的这个骑行的嘉宾啊。这位骑士了不得，他是我们的典型的80后啊，跟大矿是一年的，是87年的啊，是来自咱们济南星驰机车，也是新大洲本田清河店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延长居啊。他的我们就亲切的称呼他为叫大居，好吧？来，继续有请大居。大居啊，
1: 对，
0: 大居瞄准了啊，咱们准备开始了。刚才呢就是特别精彩啊，这个广告呢就是特别讨厌，像这个时候蹦出来广告了啊，打断了，就是说到了你冲动的这个行为啊。刚拿到这个摩托车，这个还没有磨合期还没过呢，就骑着的去拉萨了，就进藏了。
1: 对对，当时纯冲动嘛，就纯冲动。
0: 其实曾几何时，你还是当时把工作辞了。
1: 啊，对啊，因为你川藏线这么来回，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嘛。你不可能说是当时的条件没法满足于请这么长时间的假。最后还是选择了冲动。
0: 冲动了啊！哎呀，曾几何时，我也是多次，好多次，我也是想和你一样啊。辞职了，我去这个自驾啊，我去进藏啊，我去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啊。
1: 但是我这个是不能借鉴的，我不能说因为一时的冲动就把事业给掉下。但是我感觉还是有时间去，是吧？激情一下，不冲动一下，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所以当时我是摩羯座呀，摩羯座就是。最终这个理性战胜了我的冲动啊呀。
1: 摩羯是非常理性的。工作狂。
0: 哎，来吧大军，那给咱们讲讲，就是你这次的冲动去到这个西藏这条线儿一些经历怎么样？
1: 当时实话实说，我选择的时间节点不是很对。也不是太了解嘛，我是4月份去的，其实相对还是偏早一些。因为3、4月份的时候，我们大陆和山东肯定是气温已经回升了嘛。但在川藏线上还是非常冷的。
0: 挺冷的那时候，
1: 对，
0: 4月份，
1: 对对，4月初，3月底4月初吧，我记得应该是。但反正山东是刚刚开始升温，但是一旦进到那个川藏线、青藏范围之内，新疆范围那个西藏范围之内，它就温度已经很低了，一天四季嘛。
0: 对，一天经四季，而且你那个4月份去的话，你要是你去林芝了没有？
1: 肯定要去啊，林芝。
0: 那你那个时候去是就去对了，那时候林芝桃花刚刚盛开。
1: 对，正好是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时候。
0: 对，
1: 这个节点是卡的比较准的，而且当时还是有一件比较，怎么说呢？因为你跑这么远的路，提前肯定想约一些朋友嘛。当时就属于应验了网上的那句话。我在提前半个月做攻略的时候，就大家说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当时还没有什么这个手机，智能手机还没有这么发达。我记得当时还在百度贴吧上去约，约朋友。约的时候刚开始一呼应，很多人都想去。刚开始拉了，我记得当时拉了10几个人的群
0: 啊，
1: 然后大家都说要去，定好哪天去一去。结果到临时出发的时候，就剩我自己了。然后我一看，算了，不等了，走吧。然后我就出发了。
0: 各种各样的这个理由是吧？
1: 对，各有各的那原因嘛，这个也很正常。
0: 对，那个时间可能
1: 不
0: 允许。
1: 2天
0: 可能有些人他心里头支持你，但是他也害怕呀，出问题。
1: 只能说明是大部分人还是比较向往的，但是
0: 对，
1: 要这个冲动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嘛，对吧？你要自己下定决心，然后工作啊，其他方面都，生活方面都需要时间节点都需要搭上。
0: 哎呀，不光是冲动，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勇气在里面的啊。
1: 对，我记得当时出发的时候，第一次出这个远门嘛，也是提前做攻略，大包小包的扛了一大堆。我当时摩托车装了3个箱子，加装了3个行李箱嘛，然后后座上，然后各种帐篷啊，然后全都背了一大包。结果去了发现一半都没用，然后到半路又都快递回来了。徒增负重。
0: 是啊。也做过攻略啊，提前做了准备。你觉得比较有必要的一些这个在路上用到的这些东西，装备什么的，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其实就是一些最基础的衣物，自己的一些，但最重要的还是护具，最重要的还是护具。
0: 护具。
1: 其他的对，然后骑行服肯定要有，因为拉萨的全程一天四季，你既要防雨，还有防冷。然后手套、头盔、护膝。 甚至连脖套你都要备全，就是在途中那个冷的时候，你要保证你身上没有一丝的能进风的地方，才能保证你的身体体温。因为当时确实是在那个高原上，气温骤降非常厉害。
0: 对，
1: 因为你可能今天早上出发的时候，海拔可能才1000多米，但是你途经翻一座山，可能要翻到3-4千，海拔3-4千，它这个上下温差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还是雨衣一定要备着。我记得我当时全程，不管阴天还是晴天，不管下雨还是下雪，我都全程都要穿雨衣的。
0: 嗯。
1: 因为路上突然的天气变化，来不及让你去停车，再去换衣、换穿雨衣之类的了。
0: 嗯，
1: 所以说我感觉最重要的还是护具，然后
0: 护具，
1: 对，然后自己一定要有一些的基础的对摩托车、机动车的一些养护知识。
0: 嗯，
1: 就连链条的调整啊，然后轮胎一些临时补胎啊，智能临时补胎器，一些常规的一些机车知识吧，自己一定要懂，不需要多专业，因为救援其实也不是太繁琐，因为救援可能几十公里，但是一些常规的，万一扎个胎，哇，挑挑链条，因为路上你还要保养，你不可能每个地方都有那个维修摩托车的地方，一些基础的动手能力还是要有的。
0: 你是？
1: 虽然我当时是，虽然我当时是刚接触摩托车吧，但是我对汽车一直是。这还是动手能力还是有一点的。
0: 哦，呵，那有底子。我是想你是去之前你就会呀、啊、还是说路上现学的呀？
1: 因为我摩托车接触的晚，但是汽车当时接触的肯定早、
0: 啊、都是相通的，
1: 开始多年了、一些基础的你检查检查机油啊，或者检查检查轮胎啊，这些东西就还是会的。
0: 也就是说，
1: 这样出发之前做一些功课，
0: 是要掌握一定的这个自己养护维修的这种基础的啊，基础的这种技能，这个很重要。就你大概是用了多长时间？从济南出发的吗？
1: 时间比较长，我来回用了31天，整一个月。
0: 一个月啊，哇！
1: 对对对。
0: 那中途呢，也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规划，就是大概一天就准备我要骑多少公里再休息啊，到了某一个站再休息啊？
1: 其实吧，当时那个进藏的路线你完全其实不用规划，因为你一天，当时我那个车一天就只能翻坐一个山。因为跑过拉萨的应该知道，他路上每天就一个山，每天就翻到一个山的时候，你再翻第二个山就来不及了，肯定是过不去了。就只能在山底的驿站或者酒店住宿。对，是当时这个情况。当然你从济南到成都是很顺的，那个你想赶路或者想骑得慢点都可以。这个因为在平原嘛，随时都有住宿的地方，随时都有摩。
0: 318路况还是挺好的吧，也挺美的啊、哦。
1: 对对对，当时风景还是不错的，而第一次骑马也比较震撼。
0: 哇，真的是啊。朋友们啊，这个此时此刻听节目的朋友们，你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互动啊。就是你如果是一位摩友的话啊，或者不光是摩友，你是这个开车的话，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冲动，你自己也有一次长途的远行啊，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当然呢，参与互动的朋友呢，我们也有机会获得咱们济南七星台景区的门票啊，给大家提供的。也欢迎大家呢回复机车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都有这个七星台的门票，可以多申请几张都没关系啊，全人都可以去。哎呀，这是西藏这个行程。除了西藏进藏之外，就是你还有没有去过其他的一些比较远的地方？
1: 还有一趟比较远的，可能就是罗布泊了，但那个相对就比较危险了。
0: 无人区，
1: 对对对，
0: 也是骑车去的吗？
1: 当时是坐飞机，当时那就那个地方不可能是个人骑行了，因为个人是没法去完美的去走出这段路的。当时一个品牌方的一个活动，我有幸、非常有幸去参与了一下。当时是坐飞机飞到了敦煌。然后从敦煌穿越无人区，然后就是罗布泊，然后到罗布泊底，然后最终终点是哈密，然后从哈密又坐飞机回来了。当时
0: 哇、那这个也很厉害啊！
1: 对，
0: 穿越无人区，我的天哪啊！罗布泊，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过啊，这个只是听过，不敢去啊。无人区里边，你就是一会儿给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因为也马上到这个半点的一个中沙广告要蹦出来了。你觉得这个无人区里边啊？最煎熬啊，就是最考验人的啊，或者是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危险的一些事情啊？包括刚才我们那个西藏的还没聊完，就西藏那个时候也有没有遇到特别危险的一些经历，可以给我们来就是记忆深刻的一些经验，给我们分享分享啊？是天气啊，还是说什么就是无人区没有信号那种孤独感呀、啊？ 我们都想特别了解了解啊。好了，这样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进一段中差宣传啊。稍后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大驹给大家做分享。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视频号当中来留言啊。给大家准备的是我们的互动奖品啊，来自济南七星台景区提供的门票啊，这个不限量啊。大家呢如果是家里边人口比较多呢，说哎呀全家老小一块都去啊，六口人好啊，申请六张 OK 没问题，回复机车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啦。来吧，朋友们，进入到半点的中场宣传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有请出我们的济南本地的资深摩友大驹给大家做分享。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4: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山东首档的机车节目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刚才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咱们济南的资深的摩友啊，大居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说他的骑行的经历是吧？骑行呢，去看咱们的山河，去到诗和远方，去了西藏啊，一次冲动的旅行，第一次拿到摩托车之后呢，就立马规划去进藏了啊，而且还把工作给辞了是吧？31天啊。同时呢，还有这个去到无人区罗布泊无人区穿越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太厉害了啊！我们马上再把大菊请出来啊。哎，大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西藏的行程啊，但正好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最近呢也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旅游的行程啊，也是去到西藏啊，因为大家知道总有一片土地啊让你心驰神往啊，总有一段旅程的让你是吧立刻出发。那么这个夏天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给大家开启了一个重磅的圣境寻踪之旅啊，就是有4条绝美的线路承包整个夏天的诗和远方，其中就包含啊这个西藏的一个行程，而且这个行程安排到了这个8月10号和16号啊，咱们到时候是飞过去啊，不是坐火车啊，飞过去，然后落地呢直接就到了这个这个有哈达接机的地方，是应该是拉萨啊，拉萨。
5: 对。
4: 对。然后这次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到那个羊卓雍措啊，羊卓雍措邂逅了一抹最纯净的蓝。当时你骑行的时候去到羊卓雍措了没有？
5: 路过了。
4: 路过了是吧？
5: 当时确实，对，风景非常的漂亮。
4: 哇，太棒了啊！此外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呢去到这个甘南啊，这也是这个7月底的一条线路，7月25号到30号。啊，我们去九色甘南，啊，这里呢是离城市最近的藏地秘境啊，啊，我们要走进这个拉卜楞寺的这个转经长廊，聆听梵音呢喃，这个地方，你去过没有？
5: 这个地方还没去。
4: 甘南这个地方没有去完啊，下次有机会。
5: 有时间一定去。
4: 还有就是陇上的小九寨啊，去关高沟看飞瀑流泉，当然八月最火的还是新疆伊犁。伊犁呢是安排了8月1号和15号两班齐发，要去到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也是啊，赛里木湖乘船追天鹅，还有这个，男士呢可以送小花帽，女士呢可以送这个埃德莱丝绸啊，非常有排面啊，非常厉害。新疆这个自驾的话，有没有去过？
5: 新疆还没有机会去，确实
4: 新疆没有去过是吧？哎，新疆我去了，我不过我是跟团去的啊。南疆、北疆、伊犁都是非常漂亮啊，我觉得各个季节都很美，就像是打翻的调色盘一样啊，非常漂亮。有机会去到新疆啊，不过新疆也是挺累的，新疆太大了。另外给大家安排的是八月的青甘环线，不错的一个选择啊，带您见证古丝绸之路的神奇，打卡鸣沙山月牙泉，从七彩丹霞到雪山草原，每天都有不同的体验。哦，这个青甘环线的话，你说你之前说那个罗布泊是先去到了敦煌，从敦煌出发是吧？
5: 对对对。
4: 哦，那这个离他那就比较近了，嗯。
5: 对。
4: 所以就这四条线路，大家呢也可以去报名体验体验啊，其中的一条都是可以的。我们的报名热线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好嘞啊，大军呢继续跟我们分享分享啊。你又说，就比如说这个西藏行，还有这个罗布泊穿越无人区，你觉得当时最考验你的是什么？就有没有遇到过那些非常恶劣的天气啊，或者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事情？
5: 嗯，在跑拉萨的时候吧，确实碰见一次，现在想想都挺，说实话挺后怕的。
4: 嗯，
5: 当时也挺危险，就是极端天气嘛。
4: 嗯，
5: 我记得当时非常清楚，虽然我是个人去骑行嘛，但是你在骑行拉萨的途中，其实是路上可以碰到很多摩友的。
4: 哦，
5: 我记得当时途中我们也会零零散散的去结伴，然后骑行一段时间，是吧？可能由于时间的不同，然后在中途分散，然后可能到了下一个集合点又碰见新的朋友。我记得当时是从川进青出嘛，在往返程的时候翻那个唐古拉山，当时印象非常深刻。
4: 哦，
5: 就是完全展现了就是这个天气的阴晴变换非常快嘛。
4: 嗯，
5: 我记得当时我们三个车友在唐古拉山翻唐古拉山前有一个县叫安多县，就是唐古拉山的山脚下。
4: 嗯，
5: 就是过了这个县又开始翻山了嘛，当时我们晚上就住在了这个安多县，当时我们三个人，另外两个朋友他可能时间比较赶，他凌晨四五点就要出发。
4: 嗯，
5: 我当时没有那么赶嘛，我就说你们先走吧。
4: 嗯，
5: 然后我基本还按我的正常的一些行程，就是我是跑的比较随意。
4: 嗯，
5: 我是八点多出发的。
4: 哦，
5: 然后他们在四五点出发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就是天气非常好。
4: 嗯，
5: 当我八点，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八点一打开窗帘的时候，我自己震惊了。
4: 嗯，
5: 漫天的鹅毛大雪嘛。
4: 哦哟。
5: 当时就心里说实话就已经有点胆怯了，因为你马上面对的唐古拉山海拔5000多米嘛。
4: 嗯，
5: 这个提前肯定也做过攻略，当时就一直在犹豫是翻还是不翻，因为当时只剩我自己了，而且四月份路上的行人非常少。
4: 嗯，
5: 然后我当时自己也在那犹豫，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雪在你刚开始下的时候其实它还是比较好通行的。
4: 嗯，
5: 但如果我当天不走的话，可能在西藏或者青海这种极端天气下，今天下完雪你如果没有出发，第二天可能就结冰了。
4: 嗯，
5: 然后你就更没法再去走了，可能然后一结冰在那种环境下可能就是半个月。
4: 嗯，
5: 因为安多县是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县城，我记得当时整个县城我出门都就和我们济南的一个小村庄似的。
4: 嗯，
5: 就非常小，我寻思从这待半个月也比较无聊，当时狠了狠心我就出发吧。
4: 嘿，
5: 哎呦，骑着车我就自己走了，而且全程路上一点人都没有。
4: 哦，
5: 然后因为是从山脚翻山嘛，一直在上坡。
4: 嗯，
5: 当时就是全程冻的，我记得当时把我的手，而且我戴的手都还很厚。
4: 嗯，
5: 因为把我的手都已经冻僵了，就是当时已经捏刹车都感觉手指都已经没力气了，就一直在硬撑，一直在硬撑。
4: 嗯，
5: 然后因为路上你是不敢停的，因为又不管虽然。就是当时那个雪地，如果你一停车，你再起步肯定是起不来。
4: 嗯，
5: 而且万一你没停稳的话，就车万一歪了，你自己是完全不可能，因为车上还有行李嘛，很沉，加上那种当时的那种高原上的体力本身是吧，它氧气不足，然后你的体力肯定会不支，所以当时自己也知道，就完全不敢停，手就固定在油门上，就20-30迈，当时也跑不快，
4: 嗯，
5: 20-30迈往上翻，我记得当时翻了得有将近3个小时。
4: 哦哟，
5: 翻过山顶，非常庆幸啊！翻过山顶，然后唐古拉山的最高顶过去之后，有一个兵站，
4: 嗯，
5: 旁边有一些民房、简易房吧，里边是做饭了之类的一些小餐馆，
4: 嗯，
5: 然后还有一些小宾馆，我就进去了。进去之后，我记得我的手放在暖气上，整整40分钟才恢复知觉。
4: 哦哟，
5: 然后接着一量体温，当时肯定会随身带一些常备药嘛，感冒药、发烧药之类的啊，一量体温就发烧了。但是也非常庆幸，就是翻过来了。到第二天，我就从那里直接睡觉了，就住下了。
4: 哦。
5: 第二天再去看的时候，就整条山已经封了。
4: 嗯。
5: 因为一封他肯定就是十天半个月嘛，因为就你下完雪在后边晚上再有一些大车大货车一压就结冰了，然后整条山就封了。然后当时是非常庆幸在那个时间也是比较幸运吧，就直接翻过来了。
4: 哦哟，
5: 而且幸好没有出现意外，
4: 是
5: 还是挺后怕。嗯，
4: 确实听你这么一讲真的是啊，太厉害了啊。你当时当时你骑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非常担心这个情况？就
5: 骑行的时候全程都很害怕嘛，你神经都是紧绷的状态。
4: 哦，
5: 因为虽然最后安全通过了嘛，但是当时在路上还是比较担心的，因为全程神经都紧绷，不敢停车，不敢歪，就而且走每一个雪地有个小坑都会非常小心，就生怕陷在那里一停车，我自己就很清楚嘛。
4: 嗯，
5: 但凡一停车。肯定就会扶不起来了。
4: 嗯，
5: 而且当时的整个路上是没有人的。
4: 哦哟，天哪！周围都是这个雪山，是不是？
5: 对对对。
4: 哎呀，那
5: 是
4: 那时候才感觉到，哎呀，我们自己是多么的力量，多么的渺小哈。
5: 对对对。
4: 也是生出了敬畏心了，是不是？
5: 那必须的，在大自然面前确实太渺小了。
4: 哎呀，真的是啊。确实这种真正的长途摩旅啊，它拼的也不是什么速度，朋友们啊，是稳定，是心态，是敬畏心啊。
5: 对对，而且大家在去骑行的时候一定还是尽量结伴而行吧。
4: 嗯，
5: 千万不要独行，千万不要独行。
4: 是啊。哎呀，但是羊群才成群结队啊，只有猛兽才会独行嘛。
5: 对对对
4: 啊。这首歌就是《心要野》啊，送给大驹，送给咱们听节目的所有的啊，心中有梦想的朋友们啊，大家有没有一直就梦想进藏啊，就跑一次长途摩旅，但是一直不敢出发的朋友们，我想问问你们，你们的顾虑是什么？是感觉路况危险，还是说这个预算，技术感觉不过关，还是说没有人陪伴，没有人结伴同行？啊，可以一块来说一说啊，也欢迎咱们车友群、摩友群当中的朋友来聊一聊啊。

0: 这一小节的时间呢也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大驹啊，我们会马上进入到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啊。
1: 可以。
0: 我觉得现在这个网络上呢，对，尤其是对摩托车、机车呢，也有很多的刻板的偏见啊。这个
1: 对，
0: 就觉得哎呀，你们骑摩托车呢，这种又炸街又扰民啊，就追求的就是速度和激情。但是真正的机车圈子永远是互助、救援、公益担当的啊，这是我们的骑士精神嘛啊。我知道大驹这些年呢，也是一直在默默的参与到各类的那种机车的公益活动当中，是吧？
1: 对对。
0: 嗯，所以一会儿的时候呢，我们也给大家也聊一聊啊，这个关于大驹做的一些这个公益，大家呢也觉也可以聊一聊啊，也可以说一说，在你的心中啊，你觉得真正的骑士精神是什么？啊，有没有参与过一些就是车友的救援呀？你也这个路边帮忙啊？啊，这个公益暖心的一些经历啊，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留言，也可以呢回复机车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欢迎大家也加入到我们的摩友群大家庭当中。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

0: 2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2: 来吧，朋友们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全省首档机车节目《燃情趣事》，各位好，我是大矿。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不管是您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的摩友啊，大家呢可以发送机车两个字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也欢迎大家啊。进群的朋友，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这个见面礼，就是济南七星台景区给大家提供的门票。那么今天我们的燃情趣事啊，奇遇好时光呢，我们一个专访啊，采访到的就是咱们济南的星驰机车新大洲本田汽车店的严长居大居，他既是摩友爱好者，也是咱们的行业的从业者哈、啊。那么继续有请出大居啊。哎，大居，
3: 嗯，对，
2: 就是我想问问，就是这些年你也是参与过很多这个公益的活动了是不是啊？有没有说是哪一个瞬间哪一件事儿让你觉得就是做机车公益还是特别的值得啊，特别有触动？
3: 嗯，我记得我参与过好几件嘛，也是我们电视台组织的那个高考护航、
2: 嗯、哦哟，我们就18年了啊，爱心送考。嗯，
3: 对对对，而且上个月也刚刚结束嘛，我们的这一届的高考、嗯、然后感觉非常有成就感吧，就是你，因为我们都年轻过嘛，然后再回到一个高中的学校门口，
2: 嗯，
3: 去帮助一些那个路上参加高考的可能会忘掉准考证一些应急的一些事件嘛，然后完事之后还是感觉比较有成就感的，这点比较好一些。
2: 嗯，
3: 而且我们今年1月份我们本田嘛也做了一个儿童福利院的一些送温暖。这些其实每年都在做、
2: 哦、
3: 每年都在做，嗯，对，
2: 是啊、哦、都在坚持是吧。哎，这个东西做公益这个事情啊，就是它就是贵在坚持啊。对，非常认同大局所说的，机车也从来不是叛逆的标签，它是热爱，是自律，也是担当啊。
3: 对，我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然后大部分人其实对摩托车的偏见还是不少的，当然现在、
2: 嗯、
3: 就现在这两年已经很好了，大家对一些思想的一些扭转很好了。但我记得我当时刚接触摩托车的时候，老百姓一听摩托车就属于什么炸街、
2: 嗯、
3: 扰民、改装、超速、违法。其实有肯定是有，但是这个摩托车的环境需要我们所有人嘛，不管是从业者还是爱好者、
2: 嗯、
3: 一定要去共同去维护，然后去扭转大众的这种心态嘛，才能有助于我们这个环境更好的一个发展。
2: 没错啊，因为现在就是一个包容的社会嘛，是不是啊？
3: 对对，
2: 嗯，好的啊，因为今天是节目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咱们最后呢也给大家聊点这个干货啊。哎，这个前面我们铺垫了很多啊，大居这个骑行的实战的经验啊，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硬核实用的了啊，干货来了。
3: 嗯，
2: 就是咱们2026本田全系车型场景化这一块呢，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适合尤其是新手朋友们去玩的一些车型啊，比如说万元级的一些新手啊，通勤的啊，包括一些女骑，比较适合什么样的车子去选择？
3: 嗯，你像其实本田我们现在做的主要就是通路嘛，以踏板为主，就是通勤车嘛、
2: 嗯、通勤车
3: 大家不都说嘛，骑士的最终归宿还是踏板嘛，
2: 哎，
3: 就是它的实用性才是大家最需要的一些东西。
2: 是，
3: 嗯，目前我们的产品上下基本都在万元上下，你像性价比高一点的，就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需求嘛。
2: 哦，
3: 你像性价比高一点的，比较经济省油的，
2: 嗯，
3: 就是我们本田的 JU125，
2: 嗯，
3: 然后综合路况大约在1个多油，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8000多块钱。
2: 哦，8000多
3: 是，其实现在是这两年行业内卷的，已经价格其实都非常低了。
2: 嗯，
3: 你像我记得几年前，你要买个合资的本田铃木雅马哈，
2: 嗯，
3: 这种小踏板， 没有15000以上，这种125是买不到的。
2: 嗯，
3: 现在其实也是降的也是很低了，性价比也非常高，
2: 嗯，
3: 完全都在钱，然后。

0: 哦，如果是女士的话，可能就喜欢一些外观，以外观为主，
1: 对，有
0: 就
1: 颜
0: 是
1: 值的。
0: 复古类的。嗯，对，就是我们的本田的小拉或者大拉，还有就
1: 哦。
0: 150系列比较实用啊。然后大家对踏板车，可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买菜方便，买菜接娃嘛，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月也是刚刚上市这个产品，就是150ES 吧，平踏。大家先有需求也可以对多了解一下。
1: 哦，可
0: 嗯。
1: 以到店去看一看，是不是
0: 当然，我
1: 啊？
0: 们国产车每个品牌都现在都很完善啊，大家可以按自己的需求，主要我感觉还是按你的需求和预算，对吧？你是更倾向于实用、代步、通勤、省油，还是也倾向于一些外观、美观嘛，是吧？其实，尤其是女士肯定是爱美嘛，想骑一些复古类的，这些都有，嗯，
1: 是。对，有这个复古的啊，我看到有
0: 对。
1: 这个小雨这位朋友留言说，那个 CM300，哎，CM300 是咱们的车型吧？
0: CM300 是本田的中排系列，是跨骑，
1: 跨
0: 嗯，
1: 骑
0: 我们这也
1: 啊，
0: 有，嗯，
1: 哦，这个车怎么样？
0: 它是属于一个复古巡航车，也确实也是比较适合，排量也不大，它是个300cc 的一个巡航嘛，外观性能，不管外观还性能比较稳定，嗯，可以，2万1000多块钱，
1: 2万出
0: 其实
1: 头，
0: 还是对，还是比较能大众接受的一个价格，
1: 也比较适合新手入手，是吧？
0: 对对对，而且它的动力啊也比较平顺，不是说那种一给油门就是动力很强劲的，它属于那种骑帅不骑快的车型，
1: 巡
0: 而
1: 航的
0: 且
1: 是
0: 坐
1: 个
0: 高嘛，
1: 啊，
0: 坐高比较低，然后这比较包容吧，对身高比较包容，
1: 对啊，这是2万级的一个车型啊，这个车好像是不是还挺热门的？这个 CM300 啊。
0: 挺热门，比较热门的
1: 比
0: 一
1: 较
0: 个，
1: 热门是吧？属于是爆款是吧？
0: 嗯，对对对。
1: 哦，好啊，可以去到时候店里边呢试乘试驾一下这个车型啊。
0: 对对对。
1: 还有朋友说喜欢这个复古的、啊、进阶操控的，啊，就是有没有特别推荐一下？就是山路骑行啊、长途摩旅，这样的车子适合的。
0: 山路骑行，其实很多人，大家对摩托车都有一个，还是有一点小误区。就是感觉是我长途适合骑什么车，然后短途适合骑什么车。其实这个车它是骑不坏的，你就是骑个踏板。我记得我当时跑拉萨的时候，路上一个车友骑了个小踏板，也同样跑完了全程。
1: 哦哟，
0: 是还是看个人吧，个人的预算和爱好。
1: 是，
0: 就是当然你要跑长途的话，肯定是跨骑，类似于复古巡航啊这种比较舒适性比较高的，
1: ADV
0: 然后
1: 是，
0: 或者 ADV 这种旅行车，相对会舒适一点，这是只能说是一个建议。但是你像这种仿赛啊、街车啊，就不是太适合去
1: 太累
0: 跑一些
1: 了
0: 长途摩
1: 是
0: 旅，因为太累。你像尤其是我是坚决不会去仿赛去跑长途的，
1: 那样。
0: 就是短途我恨不能都不大喜欢骑，因为确实是骑起来比较帅，但是也比较费腰，
1: 对啊，趴那
0: 全
1: 儿
0: 程
1: 真的
0: 趴
1: 是，
0: 那嘛。
1: 你不如那
0: 对。
1: 种的，有的我还看那种的，这个躺着那种的，人家蹬着还挺好的啊，
0: 对对
1: 躺
0: 对，
1: 着那种的啊，
0: 对，
1: 结合你就是这个西藏这个长线的这个经验啊，包括去罗布泊这种经验，你觉得本田系现在有哪些车型是比较抗造的，就适合那种这个万里长途的这种车，
0: 万里
1: 推
0: 长
1: 荐
0: 途
1: 的？
0: 无非就是本田的刚出的 NX500，这拉力系列我感觉是比较适合的，而且本田的品牌它性能相对比较稳定。大家都说嘛，就是要优点也没有太多的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缺点，最大的缺点也是没有太多的优点，就还是注重性能稳定这一块是
1: 就
0: 比
1: 是
0: 较重
1: 稳
0: 要的。
1: 定，就是它的优点是吧？稳定
0: 对对，你不
1: 是，
0: 管它这个摩托车这种东西嘛，如果它性能太好，它的故障率相对就会偏高一些。所以说长途摩旅的情况下，我感觉最重要的还是稳定，就少出意外状况。对，
1: 是，
0: 对
1: 好
0: 对。
1: 了，这样时间也马上就要到了，今天也是差不多1个小时的时间了啊。我们也跟着大军呢，也这个了解到了他骑行的初心啊，也看见了山海的辽阔啊，也这个知道了做公益的这种温暖啊。最后呢，也聊到了关于他的这个老本行、这个专业啊，就本田的一些这个车型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店去试一试啊。从热爱入坑啊，到驰骋山河，再到深耕这个行业，也传递出了温暖。其实大军呢，也是诠释了咱们一个摩友啊最真实、立体、正能量的这种新时代骑士的这种样子啊。也感谢大军给我们的分享。最后，大军还有没有 向咱们的全省的摩友们想要说的？
0: 嗯，其实最想说的就是摩托车嘛，它毕竟是两轮，
1: 嗯，
0: 然后不比汽车，汽车大家都说嘛，汽车是铁包肉，摩托车是肉包
1: 铁
0: 还是希望大家以安全为主吧，一定是、一定是先合规，然后再热爱、一定是这个样，对，
1: 太棒了，
0: 然后保证首要的肯定是大家的安全问题
1: 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啊，
0: 对，保
1: 命齐行，
0: 嗯，保证其安全护具的一些佩戴，
1: 嗯，
0: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太棒了啊，大狙，我们也记住大狙了啊，啊，大狙啊，这个八倍的瞄准镜啊，cover me, follow me 啊，
0: 对，
1: 感谢大狙啊，我们的八零后的，我们的不能叫老灯，我们叫中灯是吧？
0: 嗯，中灯吧，
1: 中灯啊！再次感谢咱们济南本田资深的从业者、硬核的摩旅达人、公益骑士大狙的精彩分享，咱们有机会线下活动见啊！拜拜，大狙。
0: 好嘞，好嘞，
1: 嗯，
0: 拜
1: 拜，
0: 感谢，
1: 哎，
0: 嗯，拜拜。
1: 节目就要结束了，朋友们，今天非常的精彩啊，也祝大家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能够集结到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摩友朋友们啊，欢迎大家呢回复机车两个字到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啊，我们有进群的见面礼，就是准备好了济南七星台的这个咱们的门票了啊，这也是全国摩友们的一个打卡地，也希望大家文明骑行，平安骑行，车轮不息，热爱不止，咱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朋友们，祝大家午餐愉快。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2: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2: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2: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查甲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北京时间来到了4点03分，欢迎各位继续守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那今天呢，在这样的一个周三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王凤丽。王丽，欢迎你。
4: 谢谢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3: 嗯，王律呢是第二届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检察院的听证员，主要的业务领域不光是交通事故、婚姻家事、刑事辩护和公司税务。所以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呢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有相应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发送文字过来，一样看到之后呢，我会为您解疑答惑。来吧，说一下吧，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入伏了，三伏天儿，今天
4: 头一天是吧？
3: 正式开始了，没错。俗话说啊，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是烙饼摊鸡蛋。
4: 啊、哦，还真巧了，今天早上真吃饺子了。
3: 不是为了迎合这个，
4: 不是、都不知道。您刚才说这个今天是入伏头一天之前，我都不知道今天是入伏头一天，
3: 是吧？
4: 嗯，
3: 这关键是这今天是个阴雨天，是吧？
4: 是，
3: 吃饺子还不那么热、
4: 对对对，
3: 这个也加上饺子的这种营养性特别好。 所在的您不知道是哪个城市，可是这是大部分北方人都适合吃饺子，觉得
4: 是、
3: 但是咱山东省内也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地的习俗也不太一样哈。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哈、咱们也和大家互动一下。鉴于今天是三伏天的这头一天，所以您所在的是哪个城市？您的入伏之后吃什么？我知道枣庄，此刻我们的导播家乡就是枣庄，不一样，不一定不是吃饺子啊，
4: 是吧？
3: 是吃什么呢？是喝什么呢？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聊聊。微信平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搜索一下啊，添加关注之后，在这个左下角小键盘处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再就是我们也问问大家伙儿，刚才有朋友也发信息啊，枣庄地区101.1信号不好，宣城区信号弱，市中区是完全收不到。您所在的这个城市收听信号，收听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信号好不好？也欢迎给我们互动一下哈。说到这个吃啊，真的是大家就是怎么说呢，各有各的这个喜好吧。
4: 是。
3: 但是生活当中我们说，只要是吃不愿意吃的，喝那个不愿喝的，这才是符合人体养生的这个特质。
4: 哦，我以为你想说吃不愿意吃的，喝不愿意喝的，就没有办法长久的坚持。
3: 是，
4: 是吧？
3: 是，不好坚持。
4: 是的。
3: 但是有一点儿，您看有很多
4: 良药苦口的那个道理，是吧？
3: 那是是是，这个事儿大家仔细品一品哈、平时不爱吃什么，不爱喝什么，您还得就此慢慢的转变。没办法，为了身体的这个健康。
4: 健康。
3: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为各位开通了，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还有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公众号哈、大家搜索一下，添加关注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在等待大家给我们回复问题之前呢，我先问一个问题哈。
4: 好，
3: 替我们的这个交通参与者问王律一个问题。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有的时候大家的维权意识挺高，动不动呢，再谈不成我就请律师，这个咱怎么合理的利用这个法律资源？发生交通事故，我觉得大部分都可以通过调解来解决吧。
4: 是，
3: 什么情况之下咱万不得已咱得请律师上？
4: 有疑难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责任划分啊，确实是划分不清。然后路发的路段也没有交通信号灯啊，或者是没有这个路上的这个监控啊。可以很明晰的去判断事故责任的时候，对事故责任有很大的疑义，可以请专业的律师介入。然后再就是呢，有人员伤亡的情况下啊，尽量的对人员伤亡的这个把握不清楚，到底赔哪些项目？其实这些赔偿的项目，按说的话，国家也都有标准。但是呢，就大家在计算起来，比如说在哪些项目应该要求到什么样的程度，甚至是我前两天碰到了一个交通事故，它一个特殊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就是它交通事故发生以后做了伤残鉴定，也走了诉讼程序。完了之后呢，在诉讼程序结束以后，病情又有了持续的恶化，发生了这个截肢这样的严重的一个后果。也就是说他前面做的伤残鉴定的这个结果和他实际受伤的这个结果可能就不匹配了，他需要重新再做伤残鉴定，类似于诸如此类的一些疑难的情况，我们就建议请专业的律师介入了。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个案子，当事人当时找到我们的时候，他就说啊，我们已经起诉过了，我们就以为不能再追要这个赔偿了。而事实上呢，就是你起诉的前面的这个情况和你后面的这个完全失衡的情况下，是可以再继续主张赔偿的。
3: 所以说哈，王律给大家提醒，什么情况？复杂的情况，
4: 复杂的情况。
3: 然后个人你无能为力的情况，
4: 是的，
3: 穷尽了个人的手段，达不到了，
4: 是的。
3: 所以说，请这个律师哈，咱关键的时候发挥重要的作用。律师无非就是对接理赔，给当事人争取最大的这个赔偿，是吧？
4: 是。
3: 再就是整理资料，就像是一些模糊地段啊，搜集相关的证据啊，改走司法流程，是吧？
4: 是。
3: 所以在这儿还是希望大家哈，合理的利用好这个司法资源，对吧？别动不动的就上纲上线，您能够力所能及的，咱正常走这个线路的，咱就正常走，对吧？
4: 是的，因为现在，绝大多数不能说100%吧，绝大多数的车辆都是购买了 交强险和商业保险呢，一般的交通事故这个保险公司配合处理的也都可以比较完美的把它给处理完毕，
3: 对，
4: 没有必要大家着急上火，浪费你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在这个事情上，特别是在这样的三伏天的大热天哈啊，
3: 大家保持一个心态的平和哈。
4: 是，
3: 刚刚我们说了，今天是三伏天入伏的头一天，今天上午的准确入伏时间是9:56
4: 啊。
3: 但是您看，今天要说起来，这个炎热，前段时间你也感受到济南的这个热了，
4: 是
3: 吧？
4: 是，今天还挺好了啊。
3: 所以说，今天这个入伏。前期如果大家说这个热是此起彼伏的话哈，但是后面大家说入伏之后就觉得是十面埋伏了，
4: 持续性的，
3: 你没处藏没处躲，但是恰恰今天入伏的头一天，济南的这个时段时序的这个雨一直没断，不过您来的时候这个雨已经停了，是吧？
4: 停了，出太阳了
3: 、所以这个炎热很快就会恢复了哈，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炎热暑热暂时是击退了哈，
4: 是
3: 应该大家知足哈，
4: 是的，
3: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您所在的这个城市有没有下雨，再一个有没有受这个雨天的影响，那个信号畅不畅通，还有今天这个伏天您吃什么特别关注哈，刚才我看刷新了一篇微信平台，默默说，枣庄啊，枣庄入伏
4: 喝羊汤，
3: 喝伏羊汤，
4: 伏羊汤，
3: 哎，真是的啊，这个我们知道喝伏羊汤，哎，为什么喝这个羊汤？有人说这个天本身就热了，为什么还要这个喝这个热性的东西呢？事实上人的这个时候啊，这个毛孔我觉得都是放开的，
4: 张开的是吧，
3: 喝这个羊汤更多的是调集体内的那些排毒吧，是吧，是
4: 积压的一些毒素啊，然后趁着毛孔张开的时候可以排出来，是吧，
3: 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大家哈，在这个暑热的天气里哈，这个伏天安好是最好的祝福哈，
4: 是的，是的。
3: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哎，说到这个人生，也像今天这个大部分我们说头伏饺子嘛，二伏面哈，这个饺子也像极了我们的这个人生吧？
4: 怎么说？
3: 饺子皮儿是什么呀？饺子皮儿不就是岁月是皮儿，经历是馅儿吗？
4: 哦，
3: 是吧？
4: 你这么说还真像。
3: 酸甜苦辣是什么？是饺子的滋味啊。
4: 人
3: 生。难免会被狠狠地挤一下，您包的时候不得挤一下吗？
4: 挤一下，
3: 还得被开水煮一回，
4: 烫一回啊，
3: 还得是最后入口的时候得
4: 被人咬一下，
3: 咬一口。所以如果没有这些经历的话，装成成熟，总会有什么的时候，
4: 露馅儿的时候，
3: 露馅儿的，没错，您开口都特好啊，这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哈，借这个暑天里哈，提醒大家保持好心胸的这个。心情的愉悦
4: 是
3: 至关重要哈。
4: 是的，
3: 除了我这段给大家送上之后呢，王律是不是也有一个提示是吧？最近碰上同行了，听说是吧？
4: 不，是不是同行我也不确定 啊。就说啊，人的心态啊，就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这个心态好，它其实是有助于帮助你度过一个比较棘手。或者是比较难处理的这样一些困境的，我就说我妈妈前段时间因为她睡眠不好，而且是严重的失眠这种情况下，然后在她的强烈要求下，我就把她带到了精神卫生中心去让医生去检查，
3: 调节睡眠。
4: 对，调节睡眠。然后去了之后呢，我就从这个医院里边过马路就出来之后到医院对面去吃早餐，完了之后就碰到一个司机，他在那儿过红绿灯，他等在那儿，我也等在那里过斑马线，
3: 特别谦让。
4: 对，然后我就摆手让他先走，他摆手让我先走，哎，我说我就摆手让他先走，我们两个来回的就让了好几次，他打开窗户跟我说：“你先走吧，你们从里边出来的，一旦发生什么事儿，你们也不承担责任。
3: ”互相谦让
4: 啊，是，我就觉得特别好玩。本来我那天确确实实，因为我妈妈生病已经大约接近一个月的时间了吧，然后我自己心情是非常非常焦虑的啊。然后给他说完了之后，我就乐了。乐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心态一下子就变好了。我觉得可能其实说，一个是帮助你自己走出人生的困境，再就是当你自己的心情舒畅了以后呢，它其实是可以反向对你的肉身。 产生一个正向的积极的作用。
3: 您看，所以大家听了之后什么感受，也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啊。
2: 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0: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0: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实际上这个节目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一贯的节目宗旨啊，对，更多的也是透视这个节目让大家了解自己权力边界，我们的责任范围。
4: 是的，
3: 所以这也是每每为什么请到我们的职业嘉宾律师走进我们直播间，给大家面对面沟通交流。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凤丽律师。王丽还是咱们第二届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检察院的听证员，主要的业务领域不光是交通事故、婚姻家事、刑事辩护以及公司税务。所以此刻呢，我们直播热线在为各位开通着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可以随时给我们发送过来哈。说到了这样的一个今天进入三伏天的首天哈，所以您所在的这个城市有没有下雨？这样的一个伏热的天气，我们也特别关心哈大家的这个身心健康，所以伏天安好，这是我们的一个祝福哈，也希望大家吃好是吧，调理好自己的身心，
4: 是的，
3: 身心魂灵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4: 是的。
3: 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随时我们的直播热线也为各位开通着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说一下每到暑期这个小区的游乐区啊、步道啊、广场，应该说都是我们的这些
4: 小孩子们在游叫玩耍吧，
3: 追逐，
4: 因为他有的好多就放假了嘛，放暑假了嘛，
3: 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说的这些呢，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安全提示哈，打闹啊，潜藏着互相的这种冲撞，设施故障如果出现的这种事故风险隐患也有啊，
4: 是的。
3: 所以说事故发生之后，家长之间、业主或者物业之间常常就责任的这个划分产生一些
4: 争议。
3: 所以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说三种常见的意外，这个责任是各有说法的。首先就是这个孩子之间互相打闹冲撞，致伤造成这个伤害，到底是谁来担责呢？
4: 这个谁来担责，就是他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看谁有责任。你肯定有过错嘛，有过错才能担责。如果我在这个事情的发生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任何过错，那我就不需要担责。
3: 明白。
4: 所以说他要区分情况，看看这个小孩子们之间发生了冲撞，到底是一方的 单方的行为，就是一个孩子在故意的推搡呀、打闹，而另外一个孩子在躲避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可能就这个推搡的孩子他要承担责任。而如果是双方之间都有，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一种说法叫互殴，类似于啊，小孩子可能没有严重到那种程度哈、就互相打闹的过程当中，那就要判定两个人之间的过错责任比例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小区里的这个物业方面的设施在检修啊维修方面没有那么的及时，可能会是这些器具的本身的安全隐患造成孩子的一些伤害的话，那可能这个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物业公司啊，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3: 实际上你刚才说到这个设施，你像是有些这个居民区里这个滑梯生锈啊、外墙脱落啊、或者路面坑洼，这些隐患也可能导致孩子受伤，是吧？
4: 是。
3: 所以说这些物业究竟有没有责任呢？
4: 物业有没有责任要看刚才说的，要看物业有没有过错。
3: 是。
4: 那怎么判断物业有没有过错呢？就看物业有没有尽到充分的，比如说按期巡查呀，保证这个小区的一些设施的安全。如果是他已经发现了，或者是有业主已经向物业反馈了、这个小区的设施有安全隐患了，那他有没有及时的进行维修排查等等的。如果他已经尽到了所有的责任，在我们正常一般人的注意义务来说，确实物业已经完成了，那可能他就不承担责任，或者是相应的减轻免除他的责任。如果这些责任他没有尽到，那他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3: 所以王律所说的这个需先判断过错，过错是担责的一个
4: 前提
3: 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孩子来说，大多数都是属于什么的，没有
4: 未成年人是吧？
3: 八周岁以下，或者是不满八周岁的这种情况，
4: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3: 这个法律有什么规定？
4: 对，法律规定，像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一旦发生了这种侵权的事故，他自己要承担侵权责任。
3: 是。
4: 但最终的这个经济上的赔偿责任要由这些未成年人，也就是所谓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去承担这个经济上的赔偿责任。他的监护人正常情况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就是他的父母。
3: 明白。你像孩子独自在外面玩，就是自己摔伤摔出意外，那这个情况之下就是属于家长
4: 的一个监护职责。
3: 监护职责，监护人通常要承担一个主要或者全部责任。
4: 是的，
3: 是吧？
4: 是的。
3: 所以您看，与其等出了事儿，再追究谁的过错，我们不如把风险防控住。这是我们为什么节目一开始要说的这个事儿哈。
4: 对，
3: 就说是作为家长、物业、社区该怎么做好这个防护，把暑期的意外挡在门外。所以这我们也听一下王律的这个建议哈，有什么合理化的建议？
4: 合理化的建议，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们，最好是做到视线不要离开孩子，一直让他的这个孩子的行踪在你的安全视线的范围之内啊，这是对于低年龄的孩子
3: 安全第一哈，
4: 安全第一。另外呢，对于刚才我们说到的，对于小区内一些有安全隐患的设施，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你就要及时的向物业反馈，
3: 是，
4: 甚至是你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你自己进行这个处理也是可以的。就说到这里呢，我想起来昨天晚上我在我们小区出来的时候，我带孩子下来玩嘛，吃完饭我就看到我们那个小区单元门口就有香蕉皮在那个地方放着。然后其实在此之前呢，来来回回的已经过了好多人，但是没有人去管这个事情。当然了，我就看到走在我前面的那个人，他就拍照，然后给物业反馈说啊，这个地方有个香蕉皮，请让这个负责卫生的人员赶紧来清理一下。我呢，我就直接拿了一个纸巾把这个香蕉皮包起来，我就把它给扔到了那个垃圾桶里啊。
3: 举手之劳。
4: 然后呢，对，然后我儿子，因为他现在还不到6岁嘛哈，他就说妈妈，这不是咱扔的，就是不是我扔的，你为什么捡啊？我就给他讲道理，我一寻思这是教育孩子的好机会嘛哈，我就给他说，我说虽然不是我扔的，我说但是不一定这个香蕉滑的时候会滑倒谁，我说万一接下来后边出来的是姥姥姥爷呢，万一是爷爷奶奶呢，是吧？我说咱把它排除掉了这个危险，别人受益的同时，有可能我们自己先受益了。只要是我们自己能从中受益的，只要是我们自己有可能排除隐患的，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其实你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真的就像您说的举手之劳，毫不费力的一件事情，就完全可以把这个隐患给排除掉。
3: 是
4: 您自己排除，或者是让物业来排除。这是第二道安全的 隐患的关。
3: 你反正得有这样的一个善意的举动。
4: 是的。
3: 但是就像王律所说，我把这个善意啪转化为一个实际的善行，是吧？
4: 是的，是的。
3: 这样给孩子也是最好的一个教育感染，是吧？
4: 是的，是的。
3: 这个事儿，所以大家就别小视了这个事儿。我常说，隐患不可怕，可怕的就是都漠视，
4: 都无视，
3: 都无视，
4: 无视它的存在。
3: 对。
4: 而且现在很多人呢，我觉得会觉得有一种态度。刚才说的漠视，我觉得可以加上更严重的一个词儿，叫冷漠
3: 啊，是，
4: 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这种感觉。
3: 嗯，
4: 但是如果人人都这样想，那你可想而知你自己生活的一个生活环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啊。然后第三道防线啊，第三道防线呢，刚才就说起来，其实你对于一些有一定的认知的孩子啊，他已经有一定的认知了，你跟他讲道理他也能听得懂的话，那你就应该教育好你自己的孩子，
3: 是
4: 要让他自己也要尽到充分的保护自己的这种责任啊。比如说有一些绝对不能接触的，像电呀，是吧，深水区啊等等的这些东西要绝对的避免。然后再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要知道自己的权利边界在哪里。
3: 是
4: 比你小的那些小弟弟小妹妹们不能随意的去打人家，不能随意的去推搡人家，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然后再就是后续的，刚才说的前面的那些都是这个前置的可以预防的一些东西，后置呢就是一旦真的发生了冲突啊，那我们就要根据刚才说的冷静下来，不要着急，冷静的去梳理这个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到底是什么样的，谁的错啊，错了正确的去面对它，然后改正错误，这本身就是孩子成长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过程，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坏事。说到这里我又多说一句，前两天我有一个师弟，也是一个新发生的真事儿啊。他家的孩子也是五岁多，他跟我说的是不到六岁，我一听哎跟我儿子一样大哈，他就说师姐我要咨询一个事儿。我说你咨询什么？他说我拿不定主意要不要采取法律措施。我说什么事儿需要采取法律措施？他说他的小孩在他的小区楼下一楼草丛里边尿尿，然后被他的一个邻居拍了他的隐私照，然后把他的人脸，孩子的人脸，包括他的小鸡鸡，然后就一块发到了他们小区里的那个群里。然后呢，这个业主还在小区里的群里多次的说这个孩子在不注意这个卫生，不注意大小便的这个位置等等等等的说了很多遍。他纠结啥呢？我这个师弟是纠结于要不要起诉这位邻居侵犯了他孩子的隐私权。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我就这么给他说的，我说首先你说的这个孩子大小跟我儿子差不多一样的年龄，我非常理解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自己确实还没太有很充分的自我隐私的这种保护的意识。我说其次我自己认为发生了这个事儿，你的第一反应不是应该说人家有没有暴露咱的隐私，而是说咱的孩子到底是不是经常的在人家小区里边大小便。如果确实是有，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教育咱自己的孩子改正这样的行为，是吧？我说如果是你选择了走法律诉讼的这样一条途径的话，现在你孩子的隐私仅仅是在你这小区的群里边可能被几个业主看到了，甚至是好多业主人家根本就不看群，过一会儿这个群消息就已经把它给刷走了，而你真的走了法律程序，这个案件的档案包括他所有的这些
3: 都记有记录，
4: 都记录在法院的案件当中。
3: 是
4: 这个孩子的隐私可能这一生都会存在那里，都被你自己给曝光了。我说孰轻孰重你自己一定要考虑清楚。所以说咱这个碰撞啊什么的之类，我觉得就是异曲同工，
3: 是
4: 啊，是吧？你自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一定要搞清楚，别一上来就去指责别人，咱要自省，在这样的前提下再客观理性的去分析，如果是对方的责任也可以啊，客观理性的去沟通。其实大部分的家长我认为都是可以接受客观理性沟通的这样一个态度和结果的。
3: 所以此刻在听节目的我们的成年人，我们的家长朋友，对刚才王律就是他自己朋友所遇到的这个事情，在小区里您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种情况啊？对这个事儿您怎么看？
4: 是
3: 所以这个拍照发到群里，这个作为首先我也不赞成，对吧？你首先和家长和沟通一下嘛。
4: 是的，
3: 抬头不见低头见，尤其孩子之间
4: 是的
3: 善意的提醒一下，
4: 对
3: 家长又收到了您的一份善意，是吧？
4: 是的，
3: 又改正了这个问题存在，还不激 化矛盾。
4: 对，
3: 所以说对这个问题，个您怎么看？在小区里遇没遇到过类似的这种情况？所以也希望大家利用好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在左下角一个小键盘给我们发送您的相关文字内容，在这儿我们也听一听大家对相关问题的看法，或者是真正采取法律途径，您该不该诉啊？该不该通过维权啊？这个
4: 是最好的解决问题之道吗？
3: 对，这是要有一个预判的，是吧？所以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哈。稍后半点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八月八号到十五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33了，时间过得非常之快，节目进行到一半了哈。
4: 是，
3: 感谢各位继续守候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
4: 是的。
3: 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王凤律律师，来自咱们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哈。
4: 嗯。
3: 王律还有一个身份，每次在介绍他的时候，我特别要说一下，就是第二届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检察院的这个听证员。这个听证员的这个职务，这个身份不容小视，是吧？他是监督员，也是参谋员，也是宣传员，是吧？
4: 啊，是。
3: 所以这个律师之外的更多的一层身份哈，
4: 也是尽社会责任、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方式吧。
3: 对对对。来吧，今天是入伏的第一天哈。
4: 嗯。
3: 我们说了，节目一开始说了这个头伏饺子是吧？
4: 嗯。
3: 这个饺子不知道大家忙于这个上班有没有吃？但今天这个歪打正着，王律今天早上
4: 吃了饺子，对。
3: 您这挺好哈。但是今天有没有时间回去？今天上午因为下了这么一场的雨哈，持续不断的这个雨，当然现在早已经停了，所以。凉凉快快的哈，这个时候吃个饺子
4: 舒服
3: 是吧？
4: 嗯，
3: 天也不热，不是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如倒着吗？
4: 嗯，
3: 回家吃完饺子就倒着，更好的养生啊，利用好这个时节，顺应时节的变化。
4: 嗯，
3: 来吧，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呼应我们哈，我们也所说的，刚才有枣庄的朋友说，我们这儿是喝这个入伏之后第一天就喝这个扶阳汤，是吧？为的是排毒。还有朋友跟我说，入伏第一天济南小雨，喝羊汤，吃饺子呀，他都站着了，喝啤酒，真字儿啊。
4: 济南话说真字儿啊，
3: 真字
4: 儿是吧？
3: 挺好挺好。
4: 嗯，
3: 也借着您这个开心的这个心情哈， 祝福我们所有的此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
4: 嗯、
3: 大家都能够有一份夏日的
4: 好
3: 心
4: 情
3: 是吧、
4: 嗯、是
3: 如沐春风刚才夸我们了、
4: 嗯、
3: 今天你俩说相声了吗、嗯、这刚才这个幽默哈这个
4: 假如说我们的节目有相声的效果、嗯、我们也很开心
3: 很开心啊真是、嗯、但是说到了生活当中大家多一份小心多一份谨慎或者多一份体恤他人的这个心
4: 嗯
3: 是吧
4: 总不是什么坏事
3: 总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别担心过虑了那焦虑了那就不行了
4: 是 的, 是的
3: 你就像在省精神卫生中心门前这个王律是为了让这个那个对方先走对方就签上这儿但对方的那句话无形之中就调侃了一句
4: 嗯
3: 您从里面出来我们担不了责任、嗯、所以王律开始说、
4: 嗯、您先走吧
3: 是碰上同行了吗是吧、嗯、这个律师都特别的谨慎哈来今天我们把更多的一份谨慎也是让给到了什么我们的家长是吧、
4: 嗯、
3: 就是这个暑期已经开始了我们的小区里啊我们的未成年的这个孩子追逐打闹出现的这种意外情况比较多见哈
4: 嗯
3: 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孰轻孰重这个责任怎么来划分
4: 是
3: 吧前面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4: 嗯、
3: 是否担责还是前提是有没有责任
4: 有没有过错有没有责任、
3: 哎、这是一个前提
4: 对然后不管怎么说吧如果真的出现了伤害的这样一些事故、
3: 嗯、
4: 第一步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些预防也好事后的处理也好、
3: 哎、
4: 第一步首先还是要把孩子紧急的送医啊、
3: 哎、这个应急法一旦出了问题怎么办
4: 对对、哎、然后把孩子送去医院然后先看病啊
3: 就
4: 先看伤先救治啊
3: 是是是对
4: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要刚才说的要全面的把证据固定住比如说现场是什么样呢有没有什么样的设施的损害呀、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把证据固定好、嗯、第三步呢就是要判断一下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初步判定的前提下再和对方的家长呀或者是和物业呀进行一个友好的协商、
3: 嗯、
4: 以追求这个事情能够有一个圆满的处理结果
3: 是
4: 最后迫不得已实在不行了那我们再走诉讼的程序去依法维权、
3: 嗯、您看这都是最后的这个途径哈、
4: 嗯、
3: 所以您别觉着此时此刻又是个阴雨天您俩在说着什么呢这是说的是小区的事关您未成年的这个孩子的安全问题
4: 是
3: 所以这个是作为大人首先你得预判暑假从来不都是孩子的一个独角戏
4: 是
3: 吧
4: 是的是的
3: 他是家长物业社会各方的一个应该说
4: 协奏曲
3: 对你看
4: 合作的结果、啊、
3: 合作的结果、嗯、所以说多一份警惕多一份责任您多一份担当
4: 嗯
3: 就让我们的这个安全多一份保障
4: 是的是的
3: 行了事关安全的这个事儿此时此刻哈我们说在小区里大家遇到的这种问题
4: 嗯
3: 或者发现了一些不好的这种问题之后动不动的就好有小区群里之后发个图片啊
4: 嗯
3: 指责一下您、
4: 嗯、
3: 但是有一点您在发这个照片图片的时候您得事先想到一下彼此我们住的都是上下楼左右楼的邻居
4: 是的
3: 有没有给对方留够了余地、
4: 嗯、是的
3: 对
4: 是的
3: 再一个面对的您是未成年的孩子对吧、
4: 嗯、
3: 你不要把这个恼怒泄愤在孩子身上
4: 是的是的
3: 多和家长沟通一下
4: 是的是 的, 是的
3: 该不该发哪些该发哪些不该发您权衡一下是吧、
4: 嗯、
3: 或者说您在这个小区里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哈或者物业有什么样的问题、
4: 嗯、
3: 如果解读不了那也可以通过
4: 我们交流
3: 哎给我们交流一下哈、
4: 嗯、
3: 微信平台别忘了公众号给我们发送相关的内容就可以了、
4: 嗯、
3: 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来吧再来说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哈
4: 嗯
3: 因为阴雨天气有的时候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一些概率会比平时会多哈
4: 对、嗯、
3: 剐蹭啊追尾啊
4: 嗯
3: 但有一点有的时候一些相应的事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4: 嗯、
3: 我们说递交材料在理赔的时候和保险公司、
4: 嗯、
3: 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交上之后我们知道哈、啊、大家有的时候觉得这个资料交上去了怎么时时没有动静
4: 嗯
3: 那这个时候怎么和保险公司不能说一交上去之后我们就傻等了
4: 嗯你首先你要 看看有没有和你对接的理赔人员啊，如果有的话就要保留一下他的联系方式，把这个材料交上去以后要及时的追问保险理赔的这个程序走到了哪一步啊。另外呢，特别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你把这些理赔的材料交上去的时候啊，自己手里边一定要保留相应的证据。比如说我把原件交给你了，那我需要你保险公司给我打个收条，再比如说假如说我交的是复印件，那我手头要把原件保留好，就这些细节性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到位。
3: 王律提醒的这点特别重要，实际上这点上节目之前这些问题都没有任何的沟通，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也是结合上节目之前或者突然接到听众打来的问题，马上就成为我节目线上有效的一个素材来问一下我们的嘉宾。实际上王律在实践当中接触的交通事故比较多，
4: 是的，是的。
3: 实际上您刚才所说的，有的时候递交了这个材料之后，您自己列一个清单，就是说对方如果收取到之后，你确认一下，有一个日期的标注，
4: 是的，
3: 对吧？
4: 是的，
3: 这点也至关重要。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如果保险公司一味的拖，实际上我们递交了材料的话，它这个核定的话，有一个30天的一个时间，是吧？还有10天核定有结果，核定了以后10天一个打款的时间，
4: 是的。
3: 这些时间节点你也可以知道，知晓一下哈，
4: 是的，是的，
3: 这样的话和保险公司才能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哈。所以有效的时候，我们说固化证据啊，有时候对方确认收到了，哎，你给我打一个确认，
4: 非常重要，
3: 非常重要，这个也是抓的一个点啊，
4: 是
3: 至关重要的一些点。
4: 原来这个法院的立案系统啊，没有采用现在的电子系统之前呀，
3: 是，
4: 其实法院在收到当事人的诉讼的证据的时候，他也会给你列一个证据的清单，然后签字啊。所以现在呢，因为采用了线上立案的这个形式，一般我们从网上就能直接截图保留了，自己提交了什么材料也都会一目了然的看得清楚。所以说你看，就连法院这样的机关，他都要给你一个收到你的诉讼材料的一个清单，更何况是保险公司，更应该这样去要求他。
3: 谢谢王律的再次提示哈。您看微信平台有朋友发4个字，喜欢王律，
4: 谢谢。
3: 好嘞，在这儿也希望大家生活当中、出行中哈，大家保持一份愉悦的心情、平静的心态、安稳度下哈。所以我们提醒的，我们祝福大家的就是福天安好啊。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下雨？或者您所在的这个入伏的这个习俗是什么？所在的城市哈，也欢迎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当然，您在现实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不光是交通事故、工伤认定、劳务纠纷、民间借贷、婚姻家事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哈。
4: 是的，
3: 在此我们提醒一下，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8292-7070。来吧，说一下关于婚家事的这个案子哈。有时候我们说到这个，每每高考结束之后，可能是婚家事的一些案子也会去一个稍微的一个小高峰，是吧？
4: 是，很多父母啊，感情不好的一些父母选择在孩子高考之后走诉讼程序啊，诉讼离婚的程序或者协议离婚的程序，确确实实这一段时间我们接到的此类案件的数量有明显的上升的趋势。
3: 在这儿我们也想问一下，高考结束了，分数已经出来了，甚至是我们的填报志愿都已经
4: 结束了，
3: 等待那个录取通知书了。
4: 是，
3: 那您想让您的孩子开开心心的奔向一个新的路程，那希望有爸爸有妈妈的共同祝福，多好啊。真是想问一下哈，有的时候您选的这个节点，哎呀，孩子都已经到这个都已经是吧，这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都过了，不想再什么了。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婚姻真的到了解体的那个地步的了吗？真的就不能够再过下去了吗？这个话可能是不能，
4: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话题。就是怎么说呢，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他的成长，他的领悟程度都是不一样的。
3: 是，
4: 如果是他在，比如说他在40岁的时候，他的领悟可能这个婚姻是可以继续下去的。但是当他在30岁的时候，他认为啊，这个事情是坚持不下去的，必须要离。但是如果是把这个40岁年龄这个阶段的领悟放到30岁的那个时候去，这个婚姻就是可以继续的。但是时间不可能倒回去，
3: 是，
4: 也不可能再重新走一遍30岁的时候的路。所以人生就是这么一个 怎么说呢，无解的一种诡辩的一种痕迹在继续，
3: 该离不该离，该走这一步不该走这一步，
4: 是
3: 找专业的婚家事律师咨询沟通一下。
4: 是的，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5: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5: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5: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5: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5: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来吧，今天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的王凤丽律师。生活当中往往不一定会有这样的那样的事儿出现哈。
4: 是，
3: 刚才你看王律的一声叹息，也是根据潍坊的吴先生打来电话问询的问题哈。
4: 嗯，
3: 吴先生的问题，稍后我们马上接听您的电话。
4: 嗯，
3: 先来回复一下微信平台给我们发信号发信息的这位朋友。
4: 好，
3: 7月13号那个保险案咋判的呀？
4: 啊，
3: 哪这么快？13号如果真开庭的话，今天是几号？15号。
4: 今天是对15号。
3: 这两天也没有结果。
4: 嗯嗯，
3: 你听我说这个事儿啊，这个案子延期了。
4: 对，
3: 双方可能是有证据要补充，
4: 也
3: 延期了。
4: 据说是延到了7月28号开庭，大家可以跟进关注一下。
3: 补充
4: 啊，
3: 是吧？补充证据的问题。像这个事儿呢，刚才这位朋友提及这个案子，这就是我们的老听众哈，一直持续在关注我们的节目。
4: 嗯，
3: 这个事儿是发生在
4: 广东，
3: 广东陈先生，
4: 嗯，
3: 30年前投了一份保险，
4: 嗯，
3: 养老保险
4: 是
3: 每当年投保的时候，30年前一年
4: 交
3: 费
4: 4000多，
3: 嗯，这30年交下来之后呢，按照那个保险合同白纸黑字写着，
4: 嗯，
3: 每个月
4: 可以领50万，
3: 50万啊，嗯，白纸黑字写的，
4: 是，
3: 哎，这第一个月真领了，足额50万，
4: 嗯，
3: 之后第二月保险公司发现端倪了，
4: 嗯，
3: 不能给
4: 了，嗯，
3: 这个事儿就当时我们工作人员录入错误，
4: 嗯，
3: 是吧？
4: 是，
3: 但这个事儿啊。录入错误，你保险合同啊，你在这写着，
4: 嗯，
3: 是吧？
4: 嗯，
3: 你怎么证实这个事儿呢？
4: 是录入错误，嗯。然后呢，这个事情其实我这两天也在关注这个案件哈，嗯，有这么两个点哈，我们理性吃瓜哈，就是咱不站保险公司的队，也不站陈先生的

0: 于保险合同的效力。
1: 是，
0: 如果是你证明你当时确实是手写的一个笔误的话，那么要看陈先生当时投保的时候，应该正常情况下还会有一个投保单。那投保单上是怎么约定的？按照法律规定，投保单的效力是要高于保险单和保险条款的效力的。如果陈先生自己亲自书写的投保单上也是写的一次性领取50万的话，那这个事儿大概率也会判一次性领取50万的这样一个结果。如果他投保单上也是写的每月领取50万，那我觉得保险公司的这个主张就很难在法律这个坎儿上过得去啊。当然这些具体的细节啊，我们需要根据证据的情况再进一步的分析。
2: 对，所以这个事儿没之前我们不盲目站队哈。
0: 是的，
2: 我们也期待这个案件顺利的这个开庭审理哈。
0: 是的，
2: 也给我们众多的这个听众有一个准确的认知。
0: 是，
2: 由这个事儿对保险公司这个行业太得敲响警钟了哈。
0: 是的，是的。
2: 来吧，把时间赶紧留给吴先生哈，等候多时了。吴先生，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0: 嗯，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0: 您说就行。
2: 您的问题是什么事儿？
3: 那个我8年前嘛，买了一套二手房。然后就是最近偶然就得知以前这个业主的那个他老婆，从那个我们跟楼下中间的那个窗户走廊坠楼了。然后我现在就很迷茫，我应该怎么需要？法律上能支持我去找他索赔吗？
0: 大概率的不会支持。
2: 8年前是吧？买房的时候没得知，8年之后知道这个情况。
3: 因为我是买了之后，当时结婚嘛，买了之后就因为孩子小就一直没去住，一直在老家住嘛。然后就是最近几年孩子上学了，然后才搬过来嘛，才搬至。
2: 我想问一下，孩子在这儿上学方便？上学这个是孩子位于他的方便才买的这套房是吧？
3: 对，
2: 现在用着都还可以，其他的设施什么的没问题是吧？
3: 大问题是没有啊。
2: 不是，还有就是你的问题是8年之后得知这个情况，你是说对方隐瞒这个情况了？
3: 对，他当时没跟我说。然后我现在是什么？我现在改善嘛，我要换房子，然后结果发现这个房子，人家中介人家都不接手，人家说之前有问题。
2: 现在8年之后，你觉着在卖的时候影响你了？
3: 对。
2: 但当时事发的那一刻都没影响到你买这个房，也没有。
3: 我不知道。
2: 不是，肯定是你不知道，肯定是你不知道。我说当时的时候事发那个时候，8年之后就影响了，还是您个人的认为呢？
3: 不是，8年前我买的时候没人跟我说，然后现在我找中介卖这个房，人家中介说，人家说可能之前有事儿不给我处理这个事儿，不过就是
2: 是啊，咱们说的是一回事儿，我就是说这个事儿。来吧，王队，把时间留给您。
0: 好，然后呢，从法律规定上来说，大概率的不会支持你的索赔的这种请求。原因是什么呢？原因第一个，首先从时间上来看，8年的时间，
2: 是
0: 你并没有因为这个房子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实质性的这种损失和损害，只是说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心理上的一种安慰而已哈。第二个问题是啥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那个位置，它是在你买的这个房子和楼上还是楼下的中间的那个楼道上是发生的这个事故，对吧？并不是在这个房内。
3: 对，
0: 所以说如果是你看按照咱们正常人理解的话，如果它真的是有影响的话，那它不仅仅是影响了你们这一个房子，它应该是影响的整个楼，甚至是至少要影响你们这个上楼或者下楼的这2个房子，对吧？因为它是在中间发生的这个事情嘛。假如说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对应性的不好的事情发生，可能更多的真的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一个问题。
2: 邵先生能明白吗？他也不是说在屋内，是吧？这个情况你要那还有情况。
3: 那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那既然这样说了，那如果我卖房子的时候是不是我也可以不说？
0: 是的。
3: 我不说也没有。
2: 这和你没关系吧？
0: 对，和你没有关系。
2: 你干嘛扯这事儿呢？和你有关系吗？
3: 你只是我找了2个中介，人家他们知道这事儿，然后我都很茫然。
2: 我觉得中介
3: 不
2: 会把这些事情轻易透露给什么吧。
0: 而且这中介如果是他要真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是有一点点丧失职业道德的哈。这个你就卖你的房子就行了，然后你说这种事情哈，即使中介说了有了这种事情，那你说对这个房子有影响，你觉得它的影响是什么？你中介能拿出来什么样的证据，甚至法律上

0: 据来说对这个房子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但是事实上就是根据不同的人对他的这种理解啊，每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当然事实上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他确确实实没有办法上升到法律上的赔偿。
1: 嗯，
2: 明白，
1: 好吧，邵先生，哎，忘记背后乱七八糟的事儿，不去多想，好吧？
0: 对，
2: 没有，我不信那些东西。
1: 哎，对对对对，
0: 您不信就没事儿，放心好了。
1: 哎，好嘞，再见再见再见，哎，保不齐现在房子价格低，对吧？
0: 是的，
1: 孩子又住着都很上学方便，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再说，来来来，继续吧。东营的邵，还有一位东营的邵先生是吧？
0: 嗯，
1: 喂，
2: 哎，
1: 您好您好，请讲，邵先生，王斌
2: 你好，女士你好，
0: 嗯。
2: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物业费的这个问题啊。
1: 您说，
2: 我想问一下这个物业费包含不包含公共设施这块维护的费用？
0: 物业费正常应该是，一些小的公共设施的维护的费用是包含在内的，但是如果大的，可能就要动用到维修基金。
2: 那请问这个小的是怎么界定呢？像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怎么去知道这个小的和大的之分呢？
1: 您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您说。
0: 对，您具体说。
2: 我是这种情况。
0: 嗯。
2: 我的楼房呢，这我的窗台不是有外凸的那一块吗？
0: 嗯。
2: 外凸的一块是上顶凸裂。
0: 嗯。
2: 凸裂之后接近一到两个厘米的口子，
0: 嗯、
2: 这样有可能的话，就是时间长之后会脱落，脱落会对外面的行人会有安全隐患。
0: 嗯。
2: 他现在是说公共设施维护的费用没有了。
0: 嗯。
2: 说是没有费用维修。
0: 嗯。
2: 我们想问，我们交的物业费包含不包含这一块的费用？
0: 嗯，他即使是包含的话，他就是没有了这个费用的话，他也没办法维修呀。
2: 这个所以其实我觉得维修的话，应该费用也用不了很多吧，只是需要像我们咱普通人出去之后，这是一个高空作业，
0: 嗯，
2: 咱没法去操作。
0: 嗯，
2: 他们来之后应该是怎么固定或者干啥的去？我觉得应该费用也花不很多吧。
0: 这个定量的分析咱就没办法分析了，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这种，就比如说这种工程上的人员啊，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费用大小，我确实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很好的很准确的判断。
2: 嗯，
0: 好吧。然后您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属不属于公共区域哈、啊、就是你说窗子突出的部分，这个到底属不属于公共区域，还是说您的自己的这个房屋的一些私人的领域，这个同也要进行一个界定哈、啊。
2: 嗯，
1: 那你现在就说是这个公用资这个，
0: 你想他想让
1: 维修、
0: 物业费是吧？是想让物业从物业费里边出这个费用去给你进行维修，是不是？
2: 是，我想问问这个费用包含不包含这块儿？公这属于室外墙和室外突出的阳台，这不属于公共设施吗？
0: 嗯，
2: 这不属于我们自己室内的一个范畴。
0: 嗯，那是这样的哈。就是它这个建筑物吧，它不是分为就是私人的一些领域，还分为什么，建筑物什么建筑叫共有还是共同共有的一些部分，我觉得这个需要找一些工程上的专业人员或者是鉴定机构的相关人员去确定一下这个区域到底是属于一个公共区域还是属于你这个私人的区域，在这个前提确定的前提下，然后才能去进一步的分析说这个费用应该由谁来出，而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问题纠结在这个物业费到底包含不包含，其实物业费包含不包含都无所谓的，假如说这个区域就是被鉴定为一个公共区域了，那你即使物业费不包含，那你物业公司该维修的你也得维修，对不对？
2: 嗯，
0: 是这个道理。
2: 嗯，
0: 好不好？
2: 好，明白。
0: 好，
1: 好嘞，邵先生。好嘞，好嘞，再见啊，再见。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这可以问询一下我们的这个
0: 专业的工程上的一些建筑师。嗯。
1: 好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原因哈，今天我们也两个电话您看都是接近尾声接听到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呢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
0: 嗯，
1: 有问题大家前面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哈、
0: 嗯、
1: 有事儿咱就有事儿您说话咱提前往前赶，
0: 是，
1: 如果大家还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气里也谢谢王律给我们带来这样的这个开心快乐的时刻，
0: 嗯，
1: 好嘞，
0: 不客气啊，
1: 有相应的
0: 明天同一时间，
1: 哎，
0: 不见不散，
1: 哎、
0: 嗯，
1: 好嘞，再见再见、嗯，时间的原因我们只能到这儿了啊。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规。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 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3: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吧，朋友们，17:04，欢迎各位在周三傍晚的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好，我是屈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夏天的天呢总是多变的，昨天还是艳阳高照，现在呢也已经下了一天的雨了啊，现在好像又出太阳了，不知道你们那儿此时此刻的天气怎么样呢？今年的加长版的三伏天今天也正式到来了，今天入伏了，所以说也到了一年当中最高的温度湿度也是最大的一段时节当中了，天气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闷热的，降水呢也是相对比较频繁的，所以说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大家啊，一定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咱们老话说得好啊，三伏天呢咱们都有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啊，所以说在今天这一时节当中，很多人现在正在准备饺子馅儿了是吗？在这个很多人啊，很多地方呢也会有讲究说这个喝羊汤的一些习俗，所以说今天你们晚上准备吃点啥呢？来啊，在这个时间当中啊，大家的头伏最喜欢哪一个美食啊，偏好哪一个呀，然后可以给我们来留言一下啊。那么我们来跟大家来看一下天气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啊，今天的降雨呢还或将持续，像在济宁啊、枣庄啊、临沂、日照、潍坊的南部和青岛的南部呢，天气是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并且是伴有雷电的，像菏泽、烟台、威海天气也是阴天啊，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转多云，其他地区呢天气是多云渐晴了。另外那么从明天也就是16号的夜间到17号的夜间，我省的中南部地区还将有一次比较强的降雨的天气的过程啊，像泰安、鲁南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有暴雨的并且伴有雷电，聊城、济南、淄博、潍坊和青岛是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的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局部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啊，所以说大家在雨天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在周三的下班路上也让我们即刻的出发吧。来，很多朋友已经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当中了，欢迎一下悟空，我就是我，都是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另外还有紫蝶服饰啊，也是提前来到了我们直播间。还有时光说了，这个来到直播间啊，悟空说了三伏烙饼摊鸡蛋。这个你把我们后半句没说完的是吧，什么什么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啊，咱们都是这个挺讲究吃的这一波人是吧。来，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关于二手车的评估买卖、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已经全线开通了。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互动也是可以的。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啊，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车友群了。我们最近的这个车友群啊，名额所剩不多了，想要进群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就是在我们的车友群当中，我们现在是有8群了，然后每个群呢大概还有个几个人的一个捡漏的名额吧，所以说想要进群的朋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文字界面当中啊，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当然大家如果说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遭遇了一些比如说像汽车的质量方面的问题呀，车身的零部件的故障呀，售后一次充好，二手车隐瞒车况，厂商互相退为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呢，三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在这个直播期间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就可以了，这个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方式，就是您可以跟导播老师把您的这个问题啊说明清楚之后呢，我们这个直接进入到了排队的模式当中，如果说排到您了，我们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那么另外呢，也可以加入到这个车友群当中，刚才说到了添加我们的工作微信啊，发送天下之后呢可以添加我们的工作微信，然后同时如果说您有一些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需要来找到我们，也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成一条信息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工作微信也是可以的。第三，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啊，然后呢把您这个需要投诉的内容啊发送私信给杨洋侃车就可以了，说清楚好您的这个车辆的情况呀，并且目前进行到哪一步了呀，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啊，这样方便我们在后续的时候联系到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品价评价二手车专家史山平老师上线。您好，史老师。
1: 哎，主持人好，购车友好。
0: 石老师下午好啊。石老师，听说您今天这一天很忙碌，早从早上的节目到下午的节目啊，那么石老师非常的辛苦啊。在今天石老师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我们最近的这一波的降雨的过程当中呢，在很多的一些这个二手车的一个买卖的状况当中啊，或许呢在一些不太规范的二手车市场当中也会流入一些泡水车，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可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一波强对流的天气啊，以及台风巴威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在全国各地呢迎来了一波持续性的降雨，包括说最近我们山东省内的整个的一个这个天气的状况来说的话呢，降水也是比较频繁的，所以每年一到这个雨季的时候啊，总有一些车辆呢会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有的呢是因为这个雨势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呀，包括说停放的这个地势相对比较低一些呀，被积水有所浸泡了这个车辆，有的呢是因为自己比较粗心一些啊，这个忘记关天窗了呀，导致车内会进水呀，雨势比较大的时候进水也比较严重啊等等，所以说对于一些相对来说不太规范的这个二手车市场当中会有一些泡水车的一个流入的情况，那么经过一些翻新整备之后呢，也会有冒充这个精品车的一种状况，所以说我们先来问一下石老师啊，我们对于这个泡水车的一个鉴定来说的话，涉水到什么程度的车我们会把它定义为泡水车呢？石老师，
1: 这个严格来说的话，可能现在目前整个行业内的话，它没有一个我们类似于叫一个国标的一个东西吧，没有一个国家标准，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行业约定这种情况啊。
0: 嗯，
1: 其实你前面提到几个词吧，我们叫涉水泡水啊，或者泡水泡到一个什么程度是吧，这种情况啊，然后这个其实对整个这个车的这个状态或者状况的话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这种情况啊。那我们常见的经常好多是这个就是100%就定义泡水车的这个车，可能说整个这个车车顶都被水淹了是吧，这是这种情况啊，长时间在水里面放了很长时间这种情况，那这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泡水车是吧。那有些车型的话，可能我们说这个车的话可能泡水的这个首先这个水位线的高度不是特别高啊，另外的话可能这个甚至我们说机舱里只是这个脚底的这脚垫之类的啊，可能有这种我们说被水泡的这种情况啊，当然这也是一种泡水的一个形式，但这个情况的话可能就我们就要评估啊，这种泡水的话对整个这个车的一个车况的一个影响这种情况啊。总体来说的话，我们说还是大家在购买这个二手车的话，还是建议的在一些正规的二手车市场找一些正规的车行或者车商去购买。往往的话，现在整个这个二手车市场，所以说这种规范性或者诚信经营的话，确实比早些年的话，整个市场这个要好很多啊。往往这种我们说的话，这种泡水车也好，或者一些事故瑕疵车，它一般是在场外交易啊。我们说在二手车场外交易这种情况啊，这种车型往往我们说可能以这种低价或者其他形式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作为普通消费者，你还是缺少这种专业的一个鉴定的这样的一个技能啊或者经验，其实判断泡水车的话本身这个还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事情啊，这种情况啊，所以这样的还是在一些正规市场正规车行去购买。
0: 所以说对于我刚才也是像石老师提到几个重点，一个是泡水，一个是涉水，其实这两个是存在很大的一些差别的，对吧？我们说到的这个涉水，它会涉及到哪些什么程度啊，包括说这个泡水它具体的这个程度来说的话，我们可能在行业当中它会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界定，但是它没有一个规范性的一个说明。那么其实在我们很多的朋友在买这个二手车的一个状态当中啊，可能多多少有一些朋友可能会看到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一些啊，可能也会存在一定的侥幸的心理，比如说觉得说这个车呀，它可能说当时确确实实有进水的一个情况吧，对吧？咱用大白话说，它有进水，但是没有淹没过座椅啊，车里面现在看起来也没有任何的积水了。那么像这种车辆的话，那我们对于很多的这个朋友来说，价格确实是便宜，那么你会建议他去购买吗？购买这些车辆的话，会不会有哪一些就是潜在的我们目前看不到的一些这个影响啊，或者说后续用车的一些麻烦呢？石老师，
1: 对，你包括我们现在说的，包括这个车看到这个车的话，就是地板进水或者没有淹到座椅，这只是个表象，这种情况啊。那我们说最重要的时候，或者说比较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就是我们主要还是看这个车底内部的一些线束，甚至一些接头，还有一些我们说的电子元器件啊。这方面的话就是有没有我们说的这种泡水或者有没有涉水这种情况啊，因为本身的话可能整个这个涉水的话 不光是这个车内的啊，包括仪表台，还有这个发动机舱的话，还是很多电子元器件啊，这方面就涉水或者泡水的话，对它的损伤是最大的这种情况啊。当然，我们见过有些这种泡水车，我们类似这种翻新啊，或者它可能把一些重要的零部件它给你换掉，就是我们说涉水以后它给你换掉啊。但有些的话，可能只是把表面的这些什么水渍啊，甚至一些这种泥沙给你清除掉啊。但是它这种线束啊，甚至一些重要的一些接口啊，甚至一些还有电子元器，它没有换这种情况啊。那这种的话，就是还会潜在这个车可能潜在后期的一个风险。风险的话，一个是功能可能不正常啊，另外的话可能会短路啊、自燃啊，或者我们说还有其他的涉及到一些正常行驶危害这个驾驶员的安全的啊，这样的很多这种一些隐患这种情况啊。所以这方面的话，我觉得
0: 还是要慎重。
1: 我们说鉴定这个泡水的话，光看这种表象还是不够的。
0: 我们回来说石老师。
2: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3: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17: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准时跟各位来见面。那么大家呢，如果说在这个用车当中啊，包括说二手车方面呢，有任何的想要来咨询一下我们石老师的，今天的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就是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不论说你想这个评估一下您的现车呀，它能值多少钱呀，或者说你想买一台二手车看看这个车况呀，包括说你这个价格合不合适啊，来综合评判一下呀，都是可以来到节目当中的。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那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接下来我们这个邀请石老师上线，我们刚才没有说完的，让石老师先结个尾啊。石老师，对于刚才这个涉水车辆呀，包括说这个很多朋友的一些这个买车可能是看不到的一些潜在的这些危险来说的话，潜在的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问题来说的话，您还有补充吗？
1: 其实前面主要补充一下，就现在我们说碰到这个涉水车的话，不能光去看这些表象啊，这种情况，更多的可能更专业的还需要拆解啊，可能需要把这个车的一些我们说地毯之类的啊，甚至是仪表台可能需要拆开啊，这样的话才能有更准确的一个判断啊。
0: 其实
1: 主要还是看一些电器元件。
0: 对，其实像我们说到的这些涉水的车辆啊，很多朋友可能在之前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没有淹没到座椅啊，包括说现在我看起来车里面挺新的呀，没有任何的积水啊，泥沙冲的也非常的干净啊，看着非常的不错。然后呢，像这样的车辆来说的话，它毕竟有这样的经历之后呢，我们在如果说你要去买它卖它，就是要去买它的情况下啊，你像电气系统啊，包括说像动力的机械等等这些各个 方面，包括说整个车辆的总体的一个健康的状况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其实这些都是在后续有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的地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就是特别的关注一下这些方面啊，不要单独的图便宜就买了这个车啊，也是跟大家来提个醒。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啊，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然后我们的这个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文字界面当中啊，来发送之后呢，我们可以进入到车友群。现在车友群的名额所剩不多了啊，如果想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另外呢，刚才还有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这个想了半天不知道今天晚上吃什么，不如就吃饺子吧，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是吧，所以说这个今天晚上大家有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又要开始准备吃饺子，今天又有吃饺子的理由了是吗？来，还有朋友说今天开始别吃雪糕了。这个我们入伏了，很多朋友开始讲究养生了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夏天呢能够健健康康的啊。来，我们继续看到有朋友们留言的这个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啊。007说请问一下大众的 T6 别克的纯电 L7 哪个更值得等，以及同价位还有什么比较好的欧美纯电的选择吗，谢谢。其实这两个车来说的话，我觉得如果你不是一定非要去买大众的车型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优先考虑一下别克的 L7， 因为怎么说呢， L7 这款车型目前来说市场的一个反馈来说还算不错的，然后你比如说像日常的家用啊，包括说你平常的通勤啊，然后包括说它整个的一个技术各个方面来说都还是不错，然后你大众的底盘当然质感啊各方面也还是不错，但是呢对于T6 这款车型在普通的家用场景之下的话，我觉得别克的 L7 会更加好一点吧。石老师什么观点对于这两台车型
1: 啊？这位朋友的话看来是非常非常明确是吧，就是要选那个合资品牌的啊，
0: 对，
1: 新能源车型啊。他在刚才一直强调，我听他有一些要纯电是吧，
0: 对，他要纯电的。
1: 但是你说这个别克的这个啊，它可能我觉得主要它的优势的话，还是推出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增程式的啊，这方面啊这种情况。
0: 对，它也有纯电版，但是对。
1: 首先啊，我建议的话，确实啊，如果选合资品牌的话，确实还是可以在这个大众啊和这个别克之间啊去选择一下，因为这两款我觉得在合资品牌里面相对说的话，我觉得它的最起码的三电或者它的一些车型的话，上市时间比较早是吧？也有它的相应的这种技术的一些更新换代这种情况啊。这两款车型的话，其实，你要说啊，某一款车型的话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技术优势啊，可能这个也不存在这种情况啊。我觉得建议更多的哈，你还是去那个试乘试驾感受一下是吧？另外的话，就看它的一个续航能力啊，包括的快充线啊。另外还有大家关注的一些智驾啊这方面的一些功能性的东西啊，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情况啊。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要智能化的话，我觉得特别是现在这个新款的这个别克系列的车型的话啊，它现在车技也好，还有一些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功能方面的话，基本上和国产的现在新能源的话，我觉得它基本上已经相对说已经我们叫算是平行了这种情况。因为过去的话，我觉得还是这个合资品牌的，特别是在这个车辆智能化方面的话，一直是比较滞后的这种情况啊。但这是我个人观点，我建议还是有必要去那个试乘试驾去自己对比一下。
0: T6 还有一个问题 ，T6 好像现在还没有正式的上市是吧，石老师？
1: 对，需要等一下。
0: 对，所以
1: 因为过去的话，可能整个这个别克还是 ID 系列和大众 ID 系列，
0: 对对对
1: ，T6 这还是比较新的一款车。
0: 对，所以就是如果说你要现在买的话，可能说 T6 希望你可以给它一点时间再去等一下，就是因为它上市之后，你最起码要经过一下几个月的一个市场检验，会更加稳妥一些啊。所以不知道你就是更侧重于哪个方面，包括石老师说到你去试乘试驾一下，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那么同价位的，他想要这个欧美的电车的一个推荐，同价位的这个当中的推荐，石老师你有更好的推荐或者其他的一些选择吗？
1: 其实前面我说这边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啊。你现在选合资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大众和这个别克之间啊去选择一下，我觉得你开这两款车也没问题啊。其他的这种我觉得合资品牌吧，可能整体来说的话，包括市场表现 最起码销量来说的话，可能都不是特别突出。
0: 对，不如别克和大众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市场的表现会更好一些。所以你如果看中了这两台车型，其实你 T6 的话，你如果能等，可以等一等，但是你一定要看到实车之后，你再去这个试乘试驾一下之后，再做最终的一个决定啊。但是别克的这个 L7 的纯电呢，其实相对来说，在目前的反馈来说，相对来说它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检验嘛，所以目前是看起来的话 L7 我会相对来说更加推荐一些啊，但是 T6 的话你可以再等一等看一看啊。来，我们继续看到还有朋友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鹏飞问到了帕萨特11年了，跑了17.5万公里，2.0T 黑色，想问一下值多少钱？10多年的帕萨特了呀。

0: 11年吧，是吧？
1: 11年了。嗯，
0: 我往前要数数，应该是2015年的是吧？啊，
1: 2015年的。
0: 嗯，跑到十来万公里啊！你现在正常的帕萨特的话，嗯，我不知道它具体是哪一款这个，因为它本身款型有差别。
1: 嗯，
0: 包括变速箱也不太一样啊，有这个双离合的，也有 AT 变速箱啊。这方面，特别是有老车的话，整个这个状态就是还是有差别啊。
1: 嗯，
0: 它给个参考价格吧。你像2015年的帕萨特10来万公里的，现在可能整个市场价。嗯，3-4万块钱，好吧啊，可能在3万左右吧啊，这样一个价格，具体要看车况啊。
1: 嗯，这样给您一个参考价格，因为你这个具体的型号没有发送过来，所以说对没有办法给您进行一个相对精准的一个评估啊。当然，我们的这个二手车的一个评估啊，包括说这个大家发来的这些信息当中，首先来说呢，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全面把您的这个车型啊，包括说整体的状态来发送过来，这样的话呢，给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精准的一个评估。但是这个也只是一个参考的价格，这个只是一个范畴啊，因为在二手车的这个评估买卖当中呢，我们会说到一车一况一价格，就是见到了实车之后，你这个车才能给你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价格。但是你给您的这个目前在节目当中啊，给您的这个是一个参考的范围啊，大家这个一定要知道，就是你别可着节目当中给您的这个价格，你非要这个价去卖，或者说你非要这个价去买，那你可能在这个后续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这个价格只是供您参考啊，上下会有浮动的。来，我们继续看到 Mr. M 说了，2011年雪铁龙的 C5 2.3的，开了13万公里，想问一下还能入手吗？啊，你是想买是吧？开了13万公里了，是2011年的雪铁龙的 C5 2.3的，然后听说10到11款的原车质量是 C5 最好的一批。你话虽这么说，但是你这开到现在了，很多的这5-6年的时间了吧，也是对吧？很多配件可能也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老化的边缘了吧。对吧？石老师，这个车现在来说的话，他问到了这个车这个公里数、这个配置来说的话，能入手吗？看好车况，没啥不能入手的。
0: 啊，这可不是几年的问题了啊！11年，听到没有？11年。
1: 嗯。哦，11年哦，对对对，现在是2025年。
0: 嗯。
1: 哦，对对对，十好几年了。
0: 排量的话，可能就11年前后的23这个排量啊。
1: 嗯、
0: 首先，我觉得啊。就是还是不要迷信这个啊，早些年可能第一批车、第二批车质量好是吧？啊，毕竟年限在这儿，我们说已经15年了是吧？啊，
1: 嗯，
0: 这么老车还是比较典型的，像 C5 2.3这个车型吧？啊，就是首先油耗会很高，啊，这个情况啊。另外的话，包括过去的话，可能最多也是，6AT 的变速箱吧？啊，包括变速箱、发动机，我觉得这个年限就是15年了啊。这种状态的话，即便很好，也好不到哪儿去，这种情况。
1: 对对对对对。
0: 价格的话。可能这类车型现在价格基本上不上万啊，可能几千块钱啊。
1: 嗯、
0: 我觉得，如果的话，你确实对这个车的话，我们说有特殊的喜好是吧？车况还不错的话，我觉得花个大几千块钱啊，买过来开一开，感受体验一下也行啊，好吧？
1: 嗯、
0: 但是其实这老车，我个人不是特别推荐的啊。
1: 对，因为你到了这个年限，10多年的一个车型了。对不起，刚才算错了啊。大概10多年的这样一个车型之后，很多的这个像刚才说到的一些配件啊等等各方面，其实它已经要慢慢的可能要出现一些问题了。哪怕说现在呢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可能后续的话也会可能说随着它年纪的增长吧，也会多多少少的。所以说这一部分的你的用车的成本啊，包括说你在后续的一个维修的成本，可能来说也是在你的这个考虑的范畴之内啊。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是特别喜欢的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这个车你可以去买。但是如果说你只是想买一台这个相对来说代步的工具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像这种情况下不太建议你考虑这么老的年限的车型，是吧，石老师？
0: 啊，特别我前面强调一句啊，就不要迷信，特别是早些年第一车、第一批、第二批的合资车，这个什么用了进口件或者质量好啊，不要迷信这个，好吧？
1: 那你开到现在了，它也该出问题了，差不多就是大白话这么理解啊。来继续，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领克的007 GT 怎么样？20万级。然后有颜值、有驾控，然后比较精品的小的轿跑，对吧？比较追求个性的朋友可以去选。石老师什么观点？
0: 啊，车我觉得还是推荐的啊。本身我觉得整车的这个，做工的料还是不错的啊。另外的话，就包括领克的这些嘛，我觉得还主打一个动力操控啊，这方面的话，这种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我建议的话，去试乘试驾一下。往往的话，主打这个运动操控的车型，可能这个舒适性啊稍微会弱一点，是吧？啊，去感受感受。如果喜欢这种风格的话，这可以入手。
1: 颜值、操控、质感三合一全都有。

0: 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车啊。然后这个如果说你这个年轻的朋友想去选这个车的话，看一看，没有太多的问题啊。好，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着重来帮助各位解决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的评估呀、买卖呀，包括说有任何的维权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啊。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请石老师稍事休息，我们马上进段宣传，马上就回来啊。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2: 来17: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大家如果说关于这个二手车方面啊，包括说在这个用车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权的问题的话，都是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此时此刻呢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想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啊，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车友群了。我们的名额所剩不多了，想进群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回复一下啊，会收到一张二维码，然后跟我们的二维码这个工作微信啊说我要进群，然后他会在后续来依次邀请各位进群。因为我们进群的朋友比较多一些，然后我们的名额呢所剩也不多了，所以说想要进群还没有来得及进群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抢名额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天下两个字啊，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了。然后另外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青岛的这个收音机收不到山东交通广播的信号了，因为这个最近随着降雨的影响，包括是台风的一些影响之后呢，我们这个青岛的信号呢现在是在加紧的一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啊。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说现在想听到节目的朋友啊，辛苦各位移步一下到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可以来收听收看到节目啊。这个我们这个技术部的老师也已经在这个加紧的一个修复啊，所以说还请耐心的等待一下啊。另外这一时间回来之后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很多朋友呢想试一下这个海蓝之谜啊，担心正装又是非常的贵，买回来不太合适，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样七件套非常合适入手，里面是有精粹水30毫升的两瓶，然后呢加上新款的这个经典的面霜7毫升的两罐，另外还有防晒20毫升、眼霜5毫升、洁面30克的各一支，从清洁补水、面部包括说眼周的这个护理啊，到日常的防晒都是一套配齐了，平时的出差啊、旅行啊带着都是非常的方便啊。海蓝之谜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属于公认的贵妇的品牌，官网的5件套就得大半个月的工资了啊，现在7件套的一个专属价格只需要229，还送礼盒礼袋，不管说呢你是自己用啊还是送闺蜜送这个朋友啊，都是非常的划算，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啊，大家就是可以抓紧时间来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3进行抢购，品质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3，产品呢是配有唯一的溯源码的，扫码可以查看 看到完整的链路，现货是速发的，然后同时给大家赠送运费险和七天无理由的退换货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三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啊，一定要记得哟，因为可以再减30。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三进行抢购了。有朋友在后台问到了说怎么样回听节目啊？回听节目的话呢，您可以在喜马拉雅当中搜索一下杨洋侃车，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绿色的手动更新的这个无广告版本啊。所以大家就是想回听节目的话，可以在喜马拉雅当中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呢当然你可能会有这么几天的一个时差啊，因为我们需要把这个广告剪掉之后呢会给大家上传这个绿色版本，所以说大家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回复天下啊，这样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群当中啊，进入到车友群了，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车友群啊跟我们的这个朋友们来这个探讨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出石老师上线啊。您好，石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各位车友好。
2: 来啊，继续欢迎石老师。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这个问题啊，有朋友问到了是奇瑞的小蚂蚁，2018款的，然后301公里的磷酸铁锂电池，2021年购车已经5年了，目前是跑了8万公里了，请问一下还能值多少钱？
3: 10000多块钱吧，这个具体看看这个车况，包括电池的健康度啊，这些综合看的话就10000多块钱。
2: 10000左右，这个是给您的一个参考价格啊。奇瑞的
3: 好的话能卖到10000多，
2: 说况好的话能卖到10000多啊，这个具体还是要看您的具体的一个车辆的情况了啊，给您一个参考吧，就是10000上下啊。另外有朋友问到说大众威然怎么样，你是想买新车吗还是二手车呀？你这个可以给我们来稍微补充一下你看到的目前的这个情况，就是你想问的问题能够再丰富一些吗？然后另外看到这个贾学志啊问到了说，老师好，看中的星愿的401或起源的 Q05 的405啊，这两个版本，然后起源的 Q05 的405公里的这个版本呢是直冷的，麻烦给点评一下。所以说你是有一些担心，就是看你的预算嘛，如果你卡的比较紧的话，那这个起源的直冷版对吧 Q05 的，然后如果说你比较在意电池的一个寿命啊，然后包括说你经常性的这个什么像夏天经常什么高温的用车呀等等这方面的话，那星愿的401的这个公里的版本呢可能会更适合您吧。石老师对于这两个在后期用车的过程当中他所担心的这个直冷版的这个问题的话，您有什么建议？
3: 这个首先我要看你，就是主要看你这个车的一个用途吧，这种情况啊，本身的话两款车从这个级别车型包括定位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情况啊。你相对说起源 Q05 的话，它是一款我们叫小型的 SUV 吧啊，这种情况车型啊，其实它的这个级别或者我们说还是续航能力啊各个方面的话都要比这个星愿还是要高一些的啊，这种情况啊。所以我觉得星愿这类车型的话它就适合日常的一个短途代步这种情况啊，而这个起源 Q05 的话，我觉得除了日常代步的话，偶尔我们说是跑跑高速之类的啊，就可能它的整体的这个适用性的话会比星愿要强，这种情况啊。不同的车型呢它的针对的使用场景，不同的消费群体，可能它的这个设计或者一些技术方面会有差异啊。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你个人的一个用车需求，另外就看你个人的一个预算，好吧。
2: 然后像他是担心的说，像这个直冷的电池，在后续来说的话，他整个的日常的用车呀，包括说这个什么用车的这个什么体验感啊等等各方面来说的话，它差别会很大吗？包括说在这个用车的环境上来说的话。
3: 其实我觉得这个作为普通消费者，你不用考虑太方面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个问题，这种情况啊。本身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这个电池，我们这叫电池管理系统啊，包括直冷也好，比如说我们电池的整体的，就是我们叫这个温质控度的，我们说一种技术这种情况啊。所以这种可能技术的话，它有多样，有多种类型啊，只是它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啊。技术方面的话，我觉得就是没有绝对的一个孰优孰劣啊，更多的我觉得是针对一个成本的一个控制各个方面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前面说的，就是不同的车型啊或者不同的一个用途的一个车型啊，它会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这种情况啊，当然肯定还是一些级别更高的车型啊，我们说它的适用范围更广的车型它用的技术会更好啊，是这样。
2: 行，看看您的整体的一个预算，包括说用车的一个场景啊，包括说你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就是情况吧，然后来看看这两个车型哪个会更适合您啊。然后另外我们还看到有小李问到了说五菱宏光的 mini EV 去年补贴买的，现在是开了几千公里没有任何的补漆，想卖，想问一下还能卖多少钱，谢谢。
3: 哎呀，哪一款？
2: 没有留言，嗯，对。
3: 之前五菱那个宏光 mini EV 的话，你发现它的车型越来越多了，是吧？
2: 对。
3: 啊，不同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2: 差别很大吗？
3: 续航能力啊，包括我们说还有一些车型会有类似这种快慢充啊，这方面啊，差别很大。
2: 差别很大，所以说如果方便的话，来补充一下留言。
3: 唯一的一个优势，我觉得，因为你去年的买的，而且它是有补贴，去年补贴其实比今年的补贴要多，是吧？这种情况啊，所以这台车即便卖的话，我觉得。
2: 亏不了多少，
3: 折价啊，不会太多啊。
2: 嗯，好，你这个可以补充一下留言啊，然后具体说你的这个配置啊，然后包括说刚才石老师提到的是这个什么快充慢充啊等等，你就是具体的一个车辆的情况啊，跟我们来补充一下。我们在这个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当中，希望大家能够把你的车辆的情况留言的越清楚越详细会更好一些，因为就是我们会根据您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一个评估的。如果说你大概只说一个车型的话，然后只说一个年限，只说一个车型，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在评估的一个价格上面也会有浮动比较大一些啊。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尽量详细的来把您的车辆的情况来说明清楚。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都是可以的。然后另外呢，我们最直接有效的一种方式啊，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关于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呀，包括说在汽车的维权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来拨打这个热线的啊。两条热线全线为各位来开通。另外，远方啊，远方问到了说2024款的帕萨特380荣耀，然后原版原漆带车衣，实表是17000公里了，是自己开一手车，卖的话还能卖多少钱？如果利用省补置换新车的话，会不会更加划算一些？嗯，这个车石老师您帮他分析分析。
3: 首先的话，其实24年的车是吧？啊，
2: 嗯，
3: 公里数各方面也不多，其实我不太建议就是。卖啊或者换车这个情况啊、毕竟这个车的话就整体的状态就最好的时候是吧、
2: 不大合适、
3: 对，当然你要非换不可的话，那肯定还要走我们说这个类似这个置换补贴会好嘛，是吧？啊，其实这个置换补贴的话和你二手车卖多少钱没有关系啊，这个情况啊主要是看你卖给谁，因为可能你卖给4S店的话，可能很多4S店的话不类似用这个二手车的补贴也好，还有什么类似新车的这个优惠也好、其实就是我们的价格博弈嘛，可能会适当的会压你的价格啊。
2: 嗯，
3: 像这种包括现在去4S店置换这个新车的话，也未必一定把二手车卖给4S店啊。你只要是我们说不管卖给4S店也好，卖给二手车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只要你有这套这个二手车交易过户手续，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类似的置换补贴的话，它有专门的这个平台，你自己就可以申请补贴啊。
2: 嗯，
3: 它不一定说要求你必须把这个车卖给4S店啊，这种情况啊，是这样啊。
2: 嗯，所以说你看看哪个更合适？如果他要卖的话，这个他这个车的情况来说的话，还能卖大概多少？
3: 因为现在这个帕萨特啊，可能新车的价格我近期没关注，前段时间关注过啊。你可能这个就是我们说2.0的啊，这个版本的话，价格的话，大体的话，我们说应该是不到15了这种情况啊。你2年多的车的话，我觉得你可能10万左右是非常理想的一个价格了。但是现在我们说，往往有时候的话，怎么说要有价无市。这种情况，即便是这个价格，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这个价格应该是算一个公允的价格，但是你未必能卖到这种情况啊。现在主要是整个二手车市场，我觉得是流向差，
2: 所以说对于这个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过程当中，大家对于这个新车的价格，也就是说你这台车型，你这个车型在现在来说市场当中新车卖多少钱，对于它的一个二手车的价格影响也是蛮大的。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在这个评估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失望啊，但是现在价格都便宜了，所以说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啊，给您来参考。然后对于您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可能置换相对来说会更加划算一些。
3: 主要是换车肯定是要走置换的、我前面说过，其实二手车的这个交易价格和你那个置换补贴它是两回事儿、
2: 对，
3: 这个就有不要被4S店绑定啊，说我要走置换的话，必须要把这个车卖给 4S店，二手车卖给 4S店是吧？
2: 好，先聊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宣传马上回来。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0: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0: 穿越独库公路， 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0: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来，17:47啊，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最后不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大家如果说呢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啊，包括说有这个维权方面的问题想要来找到我们的话，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继续开通的，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这个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方式。然后另外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大家如果想要留言啊，包括说拨打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一般来说，越到这个半点之后，我们的留言相对会集中一些啊。大家呢也可以这个耐心的等待一下，因为我们是根据各自的一个留言顺序啊来进行依次的解答啊。来，我们继续邀请石老师上线啊。这个有刚刚在朋友问到说大众威然，这位朋友一直也没有补充留言，咱们简单跟他一分析吧。然后大众威然这个车来说的话，如果说你就是想要在20万价位里面找一个相对来说底盘的一个驾驶的质感呀，包括说想找一台这种兼顾家用啊，然后就是有这种轻度商务需求的这种燃油的 MPV 的话，其实威然相对来说它的这个选择还是不错的，是吗？石老师，你会推荐吗？
3: 可以考虑啊，因为我确实我这台车我好像现在没有关注过这个新车，我觉得去年的时候可能威然的这个入门级的价格你不到20了、啊、
2: 对，它现在优惠力度非常大，
3: 对，优惠力度非常大，因为这台车其实刚上当上市的时候价格还挺高的啊，
2: 对，
3: 那现在特别是我觉得作为一款燃油 MPV 这么大个头是吧啊，这整体我觉得实际上表现可能除了销量差一点其他还不错的一台车，我觉得不到20万或者说20左右的话就入门级的车型啊，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啊，另外威然这台车的话就是它属于就是那么比较车体比较宽的啊，就是它整个空间方面还是不错的。另外，这台车的话，就是它的底盘调教比较偏硬嘛。在 MPV 里面，就是它的这个底盘，我觉得，还是，因为德系的啊 ，MPV 就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嘛啊。我觉得它可能还是要考虑就是驾驶人员的一个驾乘感受这方面啊，所以它的这个底盘会比较高一些啊，就它的这个我们说，可以把这个离地间隙吧会比较高啊。另外的话，它的底盘会调教比较偏硬了。它和日系的这种 MPV 的话可能风格不太一样啊，建议你可以去试驾感受一下。

0: 如果想买，是想买是吗？这个车来说的话，他所担心的问题，保值率啊，包括说这个流通的这个多少啊，像这个问题来说，您跟他简要分析一下，就是会值得买吗？或者说他在哪个区间内，比如说开的时间短呀，考虑保值率的话不太建议啊。如果说开的时间长的话呀，然后保值的这个问题就可以是不是不用考虑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分析分析。
1: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啊，你像探险者这类车型的话，它就完全是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选择啊。因为过去我们说，特别是这个美系车的话，就是很多人根深蒂固的印象就油耗高是吧啊？但实际上我现在我觉得可以比较客观来说的，其实现在美系车和同级别的车型的话，油耗啊没有太大差别啊，不是说美系车油耗就高这种情况啊。另外的话，这种车我觉得款造型的话是有那种美式肌肉车的那种风格是吧？感觉显得特别董壮啊，可能有人会喜欢这种风格。但这台车的话，首先确实的话，我觉得它的这个保有量或者新车销量不是特别高啊。另外的话，就是这台车，我个人觉得就是它的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包括我们说新车的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作为二手车的话，那肯定本身新车的话优惠率就非常大，二手车的话，这保值性也不是特别强啊。如果喜欢这台车型的话，我觉得在二手车市场啊。去淘一淘，淘到一套车况铺的车型的话，自己喜欢的话，是可以的啊。唯一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特别是我近期的话，可能在市场上好像没有看到这台车的二手车啊，可能需要找一找资源。
0: 它哪个版本会相对多点吗？也得碰。
1: 对，这种情况啊。就是像这类车型的话，特别是二手车的话，我觉得，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说考到买新车的毛了，考到性价比的话，可能会考虑低配人中配啊。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二手车的，反而一些顶配旗舰车型的话，性价比会更高。
0: 好，这个问题给您回答到这儿，你自己再衡量一下啊。看看这个最近能不能淘到这样一台比较中意的车型啊。另外呢，还有朋友问到了，说一台2017年的黑色技术型的 Q5 是跑了8万多公里了，但是这个车呢，换过左前大灯中网，左侧叶子板喷漆，右侧两个车门更换底坎和 B 柱，你底下有点钣金喷漆，能不能加个逗号？朋友，没有这个烧焊，都是在 4S 店收的，然后都是在 4S 店修的啊。卖的话还能值多少钱？你这个车，我不知道断句断的对不对啊。然后这个其实修的地方还蛮多的，然后这个车会受点影响吗？石老师，还是要看他的车就是实际的车辆之后才能给出一个价格。
1: 我觉得还是先确定一下车型啊。他修的是奥迪 Q5 是吧？
0: Q5 对，技术型
1: 的，不是 Q5L 是吧？
0: 是 Q5 对。
1: Q5 因为本身的话可能就是这个 Q5 的话，就2017年这个年限前后的话，就是 Q5 和 Q5L 啊，这个就是换代交替的时候啊。相对于说 Q5 的话，我们说整个款型啊各个方面还是比较老一些的啊。而且我就刚听他们有一个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信息，黑色的是吧？
0: 对，黑色的。
1: 可能确实早些年的话啊，我觉得像这个奥迪 Q5 黑色大家还能接受啊，这在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很多人不光是这个 Q5 是 Q5L 的话，这个黑色接受不了这个情况啊。
0: 为什么？感觉好像黑色的多哎。
1: 本身可能特别是 Q5 这台车，它就是我们说原本的 Q5 它比较小，黑色显得更小这种情况。对啊，这种情况啊，所以当时可能大家会有 Q5 这种车，这黑色这种。但现在我觉得可能大家基本上买 Q5 的都，更多我觉得白色之类的，可能这个市场关注更高一点啊。所以综合以上因素吧，这台车的话可能现在市场是不是价格不会太高啊，你参考吧，可能也就是4万块钱，包括你前面说那些车可能换过一些件儿，还有一些甚至钣金维修啊，这个都会影响这个车价，具体的话可能要看上实车。
0: 只是给您一个参考价格是多少，4到5万是吧？4、5万左右。
1: 对，
0: 这个是上下浮动应该会比较大一些，因为你这个刚才说到修过了一些部件啊，所以说这个可能是在实际的我们看到实车之后去进行一个买卖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定的浮动的，所以说价格给您参考啊。好，
1: 我稍微再补充一下啊，你要同样为这个，你像2017年的这个奥迪 Q5 的话，就是颜色啊，可能现在白色的可能比黑色的市场价，可能我觉得能差之间差1万，
0: 差这么多。
1: 对，颜色对这个车的一个影响啊，相对说像这类车型的话，还是这个白色市场更受欢迎一些。
0: 好吧，不太吃香这个颜色啊。对，好，我们今天呢也是跟石老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石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啊，非常的辛苦，石老师好好休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哎，好的，再见。
1: 嗯，好，非常感谢石老师啊。那么在最后一点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很多朋友呢想试海蓝之谜，都又担心这个正装比较贵啊，买回来又不太合适，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这个小样的七件套啊，太适合入手了。里面有新款的精粹水30毫升的两瓶，然后另外呢，新款的经典的面霜是7毫升的两罐，然后还有防晒是20毫升的，眼霜5毫升的，然后洁面30克的各一支啊。不论说清洁补水，然后包括说面部、眼周的护理，都日常的这个防晒啊，一套配齐了，平时的出差呀、旅行带着都非常的方便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3进行抢购就可以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海蓝之谜啊，官网的5件套呢就是基本上大半个月的工资了，然后现在7件套啊，一个专属价格只需要229，还送礼盒礼袋，不论说是自己用也好呀，送闺蜜啊，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划算，数量有限啊，大家抓紧时间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3进行抢购，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3，然后产品呢是配有唯一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啊，现货是速发的，然后包括说有运费险啊，7天无理由的退换都是没有问题。另外一定要记得来添加客服的微信，因为可以再减30。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3进行抢购就可以了。另外呢，说到这个暑假期间啊，很多朋友都有计划着想要带着孩子去旅游一下啊。那么总有一片土地呢，能够让我们来心驰神往；总有一段旅程能够让我们即刻出发。在这个夏天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山东天下》呢，也是带着重磅来袭的4条绝美的线路，承包我们的夏天的诗和远方啊。首先呢是8月份必去的西藏，8月10号到16号咱们这个一起飞过去啊，拒绝火车的舟车劳顿，然后落地呢就有哈达接机，然后跟着我们主持人一起来住拉萨四钻的供养酒店，包括吃鲁朗石锅鸡，我们要去看布达拉宫看夜景啊，然后还有羊卓雍措邂逅那一抹纯净的蓝。7天的时间啊，车友专享价格只需要6999块钱啊。如果说你觉得西藏太远的话，那么7月底的甘南绝对是一个惊喜。7月25号到30号，我们去九色甘南，这里是离城市最近的藏地秘境。我们要走进这个拉卜楞寺的转经长廊，然后聆听梵音的呢喃，去观鹅沟，去看飞瀑流泉。这里是我们说的这个陇上的小九寨啊。全程呢也是纯玩，然后零购物的，然后2+1的陆地头等舱都给大家来安排好了，吃着地道的风味，只需要6980块钱啊。当然还有最火的新疆伊犁，8月1号和15号两个班期齐发，然后去独库公路看一日四季，然后赛里木湖乘船追天鹅，男士呢也会送小花帽，女士呢是送爱德莱丝绸，这个牌面非常的绝了，8天7晚啊，价格来说的话是7999块钱。另外8月份的青甘环线同样也是不错的选择。带着大家去见证古丝绸之路的神奇，打卡鸣沙山、月牙泉，从七彩丹霞到雪山草原，每天都是不同的体验。4条线路，4种极致的体验，名额是非常有限的啊！抓紧时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这个夏天和我们一起去看世界吧。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就到这儿结束了啊！想要加入到我们汽车天下节目的车友群的朋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继续来回复天下这两个字啊，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名额所剩不多了，车友群里面啊，所以说想进群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来回复天下这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来拼手速了，看看最后的，因为我们暂时不打算有这个建新群的一个计划，所以说啊，想要进群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到这儿结束了，接下来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在稍后时间播出的高考进行时，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啊，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钟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呢，今天也是邀请到了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的招生宣传负责人刘雷做客到直播间当中啊。学校今年的招生计划呀，包括说录取的位次的建议是怎样的呢，大家可以稍后来关注一下，同时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来咨询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今天已经入伏了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三伏的漫长天里面啊，一粥一汤一瓜一果之间享受片刻的闲适，安然度夏啊。那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5点到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3: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类栏目《高考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亚欣。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我们的节目会邀请各大目标院校的招办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此刻就为您开通了2部招办的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家有高考生孩子啊，对建筑、智能建造或者设计、环保、市政等方面感兴趣，那么今天这所院校一定要了解一下。今天上线的学校是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是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唯一的直属高校，至今呢已经有46年的办学历史了，累计为全省建设环保行业培养了150000名技术技能人才。学校呢位于全城济南，占地呢是近1200亩，校舍面积30万平方米，有2万平方米的人工湖和全国高校独具的天然泉，不愧是咱们全城济南的高职院校。那么重点来了，考多少分能报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呢？哪些专业强？是否好就业？升学通道顺不顺？那今天我们将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招生宣传负责人刘磊老师请进了直播间，权威解读学校的特色、专业亮点、专本贯通培养情况以及就业的前景。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欢迎各位考生家长带着咱们孩子的位次以及省份等信息来电咨询。当然也可以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高考两个字进群，或者是来到微信搜索专业指南针视频号直播间留言提问。刘老师您好，请您先介绍一下我们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的一个基本情况，让大家对我们有个了解。
1: 好的，各位考生好。山东城市建设
2: 职业学院位于全城济南，是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唯一一所直属高校，也是全省唯一一所城建环保类公办高等职业院校。我们学校的前身呢有两个，一个呢是始建于1980年的国家重点中专山东省城市建设学校，和始建于1984年的全国长江以北唯一一所环保类中专山东省环境保护学校。那么建校以来呢，我们学校为全省建设环保领域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约150000人。
0: 嗯，
2: 那么许多毕业生呢已经成长为业务骨干、企业高管、部门领导、知名学者、党政干部。其实在全省大部分县市区的像住建局啊、城管局、自规局、生态环境局一些领导班子当中，以及全国大多数的工程设计，像建筑施工、市政运维、园林设计等骨干企业的领导班子当中呢，都有我们学校的毕业生。
0: 没错，
2: 嗯，那么我们学校呢是山东省高水平高职学校，山东省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山东省技能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那我们学校还建有城镇燃气安全管控技术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学校呢也是全国建设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全国被动式低能耗绿色建筑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也是住建部与山东省共建的新型建筑工业化与近零能耗建筑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0: 嗯，其实我们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哈，作为双高类的院校，
2: 嗯，
0: 是真的在我们山东省内，尤其是建筑领域、环保领域还有市政等等领域啊，是处于行业内的顶尖水平，特别适合那些想要在建筑、市政、设计、环保等等领域扎根发展或者深造的同学。那么刘老师，咱们学校的办学特色具体是怎样的？专业设置情况又是如何？请您介绍一下。
2: 其实从我们学校的这个名字上呢，我们也能看到我们学校的一个专业特色啊。我们学校的全称是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那么顾名思义呢，我们仅仅是围绕城市建设、 重点培养呢是建设环保领域的高技能人才。那么我们学校的校训呢是崇德尚能，博学乐业。我们学校的办学宗旨我们有15个字，育鲁班传人，倡绿色低碳，建美丽城市。那么又形成了我们这样一个中心4个支点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布局。那一个中心呢就是以住房城乡建设及运营管理类专业为中心，4个支点呢就是以生态环境类、艺术设计类、财税商务类以及数字信息类这样的这个专业为支点。我们现在呢建有12个教学机构，其中呢有9个我们叫专业教学机构啊。那这些教学机构呢分别是建筑与城市规划系、建筑装饰与艺术设计系、建筑工程系、设备工程系、市政与交通工程系、生态保护与环境工程系、数字智能工程系、工程管理系、建筑经济管理系。另外呢我们还有2个公共的教学机构，一个呢是基础部。那么基础部呢主要是承担像语文、数学、外语，包括体育、美育等课程的一个建设。再有呢我们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学院，这个呢主要是承担一些思政课程的一些教学工作。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综合性的协调的教学机构，我们叫开放教育与国际教育系。那从这个名字上我们也能够大家能够猜到这个系主要的一些工作。那么这个系呢主要是承担一些专业的技能培训，还有一些专项的业务培训，包括一些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些项目，还有呢就是一些留学生的一些事务的处理都是由这个系在做。
0: 是的。
2: 那么我们学校呢今年有43个招生专业。那在这些招生专业里面呢我们有2个中央财政支持重点专业，4个国家级骨干专业，有2个山东省品牌专业群，6个山东省高水平专业群，我们还有5个省级特色专业，13个专门贯通专业。
0: 赶在我们的7月24号要进行常规批的第二次的一个志愿填报，所以很多的考生都会关注到我们的山东城市建设职业院校职业学院。那么关于我们的学校，刚才由刘老师介绍也听到了，有很多的招生类型，43个专业里面有专本贯通培养专业，有我们的优势专业、特色专业，还有我们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那具体咱们今年的招生计划是多少人，又有哪些类型呢？
2: 2026年呢我们学校面向省内外招生呢3年制大专呢是3800人，山东省内呢是3625人，省外呢是175个计划。那我们计划招生的类型呢是夏季高考和春季高考。那么夏季高考呢我们包含普通类、3+2专门贯通类、艺术类，还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那么春季高考呢我们涉及到的类别有建筑、化工与环境、艺术设计、软件与应用技术、机电技术、电气技术、数字媒体等14个类别。这个呢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招生的一个情况。
0: 是，而且听得出来是充分保障了我们山东考生的一个报考机会。属于你看这个山东省总共是3625人的一个招生计划啊，总体才3800人。
2: 对，是的。
0: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报考我们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的话，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孩子适合哪种招生的类型。与往年相比，今年我们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的招生有哪些变化呢？
2: 主要是有2个变化。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新增了2个普通类的专业，一个呢是供应链运营，一个呢是物联网应用技术。这2个专业呢招生计划呢都是40人，我们在夏季高考和春季高考都有计划投放。再有呢就是我们今年新上了一个3+2专门贯通专业，这个专业呢是城市燃气工程技术，对接的呢是山东建筑大学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我们的这个招生计划呢是40人。
0: 稍后呢，我们的刘老师会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除了新增的这一个3+2专本贯通培养专业之外，其余的还有好十几个啊，咱们的专本贯通培养专业啊。当然呢，具体的是这些专业啊，包括新增的专业，他建议多少位自己上的考生来尝试报考啊，稍后都会为您来带到。那如果说大家想对于我们的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啊，这个位次啊，以及专业的选择啊等等关于志愿填报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此刻来拨打我们的2部来电进行咨询，和我们的招办负责人刘老师来进行面对面的咨询。电话您记好了，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2部热线任意拨打一部啊。当然也可以此刻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来进入直播间进行一个互动和这个评论区的一个提问，我们的刘老师也可以看到。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我们的全媒体教育服务类栏目高考进行时，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的刘老师，稍后为您继续来介绍。
3: 暑假旅行去哪里？
4: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4: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3: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4: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3: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3: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5: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类栏目高考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亚欣。那此刻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是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的招生宣传负责人刘磊刘老师，再次欢迎刘老师。刚才是针对我们的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的基本情况啊，以及我们今年的招生计划展开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我们的山东职业建设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适合哪些孩子呢？其实就是如果您对于我们的智能建造啊，或者是建筑设计啊，或者是对于我们的环保等等领域想要进行深造啊，想要在就业方面啊提供一个比较良好的环境的话，想要进行选择一个产教融合的我们的一个高职院校的话，那么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真的值得您考虑一下。那刘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我们今年招生类型有非常多啊，你看有我们的这个普通类专业，有3+2专本贯通培养，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业，有艺术类啊，当然呢我们的春季高考也包含了14个专业大类哈。那今年是新增了2个普通类的专业和1个专本贯通培养专业。说到专本贯通培养专业，我们学校一共有几个？然后招生计划又是多少人呢？
2: 今年我们学校呢总共是有13个专本贯通的专业，我们与8所本科院校呢开展专本贯通分段培养，我们的招生计划呢是515人，我们的这个专业数量和招生规模位居全省高职院校第2位。 那么这个具体的专业有哪些呢？我也给各位考生说一下。城乡规划对口的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城乡规划专业，建筑设计对口临沂大学建筑学专业，风景园林设计对接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风景园林专业，园林工程技术对口山东建筑大学风景园林专业，建筑工程技术对口聊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对口山东建筑大学焊接工程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给排水工程技术对接枣庄学院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城市燃气工程技术，刚才在介绍新农专业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对口的呢是山东建筑大学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6: 这也是我们今年新增的一个专本贯通培养专业。
2: 对的，生态环境修复对口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环境生态工程专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口泰山学院人工智能专业，建设工程管理对口临沂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现代物业管理对口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物业管理专业，电子商务对口临沂大学电子商务专业。
6: 听得出来我们这13个哈专本贯通的培养专业，其实往往都是我们学校和对方院校的一个优势或者热门的专业。
2: 对，是的，
6: 所以分数这块哈往往要的也会比其他的一些专业要多。那么说到我们的位次，您建议多少位次以上的考生可以尝试报考山东城市建设职业院校？
2: 那么山东省内的下考生如果报考我校普通类的专业的话，我们建议330分以上，位次呢在58万名之前。那如果想报考我校的热门专业，比如大数据与财务管理，像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那像这些热门的专业呢，我们建议410分以上，在位次在43万名之前报考比较稳妥。那如果报考3+2专本贯通，就是刚才提到的咱们今年的13个专门贯通专业，那么我们建议呢，分数在470分以上，位次呢在28万名之前，比较的稳妥啊。那其实，在我们学校的官方网站上，那我们也公布了，我们往年的各个专业的一个录取分数，包括这个录取的位次都有。那么考生呢，可以根据这个呢做一个大致的定位啊，但需要提醒各位考生的是呢，那往年的一个录取情况可能只能是作为一个参考，不能够直接拿来对照选择今年的专业和学校啊，是这样的。
6: 刚才我们的刘老师提到了报考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校职业学院啊，如果说大家想要报考的话，就是330分以上，位次58万名，之前可以尝试来进行报考，
2: 对，比较的稳妥。
6: 对，当然呢，如果具体的一些专业，您比如说我们的优势热门专业，还有一些全省独有的专业，还有一些我们的特色专业，它要的这个位次都是不一样的，就可以到我们的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看到我们的那个招生简章、招生章程。
2: 官方网站上都有在那个通知公告栏目，我们有一个春夏考的一个报考的一个专栏啊，那里边有非常多的详细的信息，各位考生呢也可以在直播过后呢登录具体的查看。
6: 当然如果在直播过程当中特别想要问我们的刘老师关于山东城市建设学院职业学院的一个具体的招生政策，或者我们家的孩子要报什么专业呀，他位次是这样的，您就带着孩子的省份位次等信息此刻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任意一部，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才是提到了咱们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的这个优势和热门专业，以及全省独有的专业，他们都说啊，这个特色专业就意味着是基本上我们这个独有的，或者说甚至是乃至是全省独有的。那么热门专业它往往也是我们的强势或者实力排名比较靠前的一些专业，都有哪些特色专业，请刘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我们今年的43个招生专业呢，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个呢，就是在全国影响力比较强的特色专业，一个呢是古建筑工程技术、城市燃气工程技术、建筑消防技术、现代物业管理啊，这四个专业。
6: 嗯，
2: 那么我们的古建专业的教学资源呢是非常的丰富的，这个榫卯结构的教学，那古建筑的教材呢，编纂呢也是全国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6: 而且我们有一个古建筑馆，
2: 古建筑馆也是这个全省这个全国唯一的一个在高校里边的一个全国叫山东省古建筑构建博物馆。这是它的名称。
6: 所以不愧是我们全省独有的一个专业，就是古建筑的这个专业。
2: 也是我们在全国影响力比较强的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专业。那其实平时学生也是可以去我们的构建馆里边进行这种观摩认知学习非常好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实训的一个环境。
6: 那您建议报考的位次是不是也要参考那些热门专业？
2: 对，这个的话，那么在报考的时候呢，也是鼓励是410分左右的考生，这个可以报考这个专业。
6: 那我们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还有哪些特色专业呢？
2: 刚才提到了第二个呢是城市燃气工程技术专业，那这个专业呢，办学的历史呢也是非常的，也是最长的。我们是全国第一家开设，那么实训设备价值最高达3000多万元。我们呢也主持制定了国家的教学标准。第三个呢是建筑消防专业。那么建筑消防专业呢，校企合作的企业数量是非常多的，实力也非常强。我们的综合实训设备呢达240多种啊，非常的先进齐全。那我们的现代物业管理这个专业呢，与像主管部门一些骨干企业在本科还有这个本科院校合作呢都是非常的早的。那么我们的这个物业管理这个专业在本专科的这种大赛当中呢，取得的这个硕果呢也是非常的丰厚的。我们呢在全国比赛当中获得了3个特等奖，4个一等奖。这个呢，成果是非常的多的。
6: 就是我们的物业这个专业，
2: 现代物业管理，第二个呢，就是是7个，我们有7个全省独有的专业，分别是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市政工程技术、给排水工程技术、市政管网智能检测与维护、智慧城市管理技术、房地产经营与管理。第三类呢，我们有12个优势专业。那这些专业呢，分别是城乡规划、建筑设计、环境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建筑工程技术、智能建造技术、建筑电气工程技术、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园林工程技术、工程造价、建设工程管理、环境监测技术。那么我们学校今年的这43个招生专业呢，其实都是不限选考科目的。对于考生来说，选择的余地还是非常的大的。
6: 是，您很贴心给我们提到了这个选考科目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2: 对的。
6: 我们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刚才12个优势专业当中提到了一个叫环境艺术设计。其实今年咱们学校的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唯一的一个专业也是这个。
2: 是的，
6: 您具体介绍一下他的一个招生计划。
2: 好的，那么我们今年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专业呢是环境艺术设计。那么对口的这个国外的学校呢是这个韩国的泉州大学。那这个专业的招生计划呢是80人。那这个的教学的这种模式呢，就是中韩两国的师资队伍组成这个一个非常强大的国际化的，可以说是一个教学团队，
6: 而且是中韩双语教学。
2: 对，是的，中韩双语教学。
6: 会不会有一些韩语方面的这个课前培训呢？
2: 这个都有韩方的老师进行讲授。是这样的。那么学生呢，在我们学校呢是3年，那么3年每年的这个学费是12000。 那么三年，这个达到了我们学校的毕业要求呢，那大家就可以获得我们学校的一个专科毕业证书。这个是在专科阶段。那么毕业之后呢，那可以去申请去韩国的全州大学进行本科的这样的一个学习那其实合作的方式呢也是有很多的就是你可以在上大三的时候就可以申请去全州大学那边他也提供这样的模式你可以申请去那边那么在全州大学可能就是考核合格之后，那可以就国外呢可能就要申请本科毕业，可以获得本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那这个呢也是咱们国内都认可的。
6: 对，所以经过我们的刘老师介绍，大家可以知道咱们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有非常多的升学路径，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那13个专本贯通培养专业，还有这一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就是环境艺术设计。当然具体有哪些升学通道，稍后呢会请我们的刘老师和我们来汇总一下。那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全媒体教育服务类栏目高考进行时，今天上线的学校是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我们的招生宣传负责人刘磊刘老师坐镇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您作为考生家长想要咨询一些关于我们学校的这个校园生活、招生政策解读，或者是考生为此适合报考哪个专业等信息，此刻就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当中的任意一部，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战鼓催军，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类栏目高考进行时，今天上线的院校是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是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唯一直属高校，至今呢已经有46年的办学历史了，是我们省双高院校啊，累计为全省的建设、环保等行业培养了15万名多的技能技术人才。学校呢位于全城济南，据说我们的绿地啊，这个占地面积是达到了68%，环境非常的优美，
4: 占地面积是1200余亩，
3: 哇，
4: 绿化率达到了，我们现在达到了68%，
3: 是
4: 啊，校园的，
3: 不愧是我们在这个建设领域、建筑领域，比较有造诣的我们的院校啊，而且全国高校独有的天然权叫住育权，
4: 对，
3: 也在咱们的全城济南的高职院校当中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的招办宣传负责人刘磊刘老师。刚才是聊到了今年的2026年的一个招生计划，以及各个招生的类型，还有新增的3个专业啊，其中有一个是我们的专本贯通培养专业。那具体来看，我们升学路径在咱们学校有哪些通道，请您来汇总一下。
4: 那么我们学校其实非常注重学生的这个学历提升，主要呢是有3个途径，第一个呢就是学生呢可以参加这个山东省的普通高等教育的招生门考试，就在大概是在这个大三啊，在大三呢应该是12月份，应该是每年可能不太一样，
3: 会组织报名
4: 学校会组织报名，省里边有相关的文件，那这个可能这个教务处会转发相关的通知到各个系部，那么符合条件的这个学生呢就可以报名参加这个省里的专升本考试。那我们这几年的话这个专升本的这个专升本率还是非常的，在同类院校里边相当还是比较可观的这个数据，那么我们每年的这个专升本的学生数占到我们毕业生总数的20%左右，那这个成功上岸 的同学，那么每个有个别的这个专业可能达到70%-80%。
3: 个别专业是在我们的热门专业里面吗？
4: 对，热门专业里边，那这个其实每年也都不太一样，也是需要看这个那
3: 孩子们具体自己的学习情况。
4: 对对对，自己的很多同学比较关注我专升，咱们学校的专升本率有多高啊？我来了之后能不能升上呀？其实这取决于你对于这个专升本你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态度啊。在校期间，你像专升本的课程，可能包含一些基础课程、公共基础课程，也包含一些专业课程。那大家那来校之后，那肯定是要好好学习的。那你好好的准备了。那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那你好好准备了，可能你最后呢肯定一定是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很多学生呢可能来校之后他就奔着这个专升本的这个目标啊，他就去我要啊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呢，我也有一个提升学历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那好好的准备啊，那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那一定是一个好的结果。那么我们学校的这个毕业生，这个升上的这些本科院校，大家也可能比较的关注。那比如我们有临沂大学，女子学院，还有这个齐鲁师范学院，包括这个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山东管理学院、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大概的这几年的话有这些。
3: 其实我们学校的专本贯通培养专业对标的院校
4: 也有这些专业。其实我们学校的话，每一个专业那都是可以参加这个专升本考试的，你只要达到了这个报考的条件啊，那你都可以报名参加省里的专升本考试的。那至于说我这个专业，那到底我三年之后我升本，我升到哪个学校，那就要看本科院校它具体的把你这个专业可能划到哪一个大类里边，那你可以去报考，然后你去参加这个去填报志愿。是这样的。
3: 那除了我们这个省统一的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之外，我们学校的一个升学通道还有什么？
4: 第二个呢就是出国深造。我们学校呢与这个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国合作都有合作。那么学生呢可以通过考核达标之后可以获得海外专升本升硕的机会。那刚才前面再给大家介绍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学机构的时候也提到，我们是有一个开放教育与国际教育系。那这个系呢，那它会对接一些这种这个境外的一些升学的一些这种合作的一些事项啊，那都会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升入国外的这种本科院校的这么一个机会。
3: 对，
4: 这是第二个。
3: 出国深造。
4: 第三个呢就是成人学历，国内成人学历的这种提升啊。那我们的这个开放教育与国际教育系呢，它还跟我们部分全国的这种部分本科院校有合作。那么学生呢也可以通过自学考试，成人高考取得本科毕业证书。那其实我们学校的毕业生，这个每年呢都会有一批毕业生在拿到我们学校的这个专科毕业证的同时，同年的年底也会拿到一些自考本科学校的本科毕业证书，就是双证到手了啊，是非常的优秀。当然呢，这也是这学生背后肯定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才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结果。
3: 其实我们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整个生态就是一个备考的状态。所以我们这43个在招的专业当中，刚才说到了，没有任何一个专业有选科的要求。
4: 对，
3: 任何一个专业也都可以参加我们省的专升本的考试。而我们升学通道也不止出国深造，还有国内成人学历提升以及省专升本的考试，也有刚才我们说的13个专本贯通培养专业。
4: 对的，是的。
3: 还有我们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就是环境艺术设计。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我们的位次这个省份等信息，在志愿填报方面有不确定不明白的地方，此刻就可以来电咨询我们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的刘老师，是我们整个招生宣传的负责人啊，来进行一对一的提问。两种渠道，一个是打电话，还有一个是来到微信。打电话可以打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70。 铃就在6点钟到7点钟这个时段打。那也可以此刻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来到我们的评论区进行留言提问。关于我们的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真的特别适合我们那些想要在智能建造领域，或者说建筑设计领域，或者说市政等环保啊等等领域深造的一些同学来重点考虑。说到咱们的就业，咱们整个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是和中建啊、中铁啊等200多家企业合作很紧密的，所以不愁没有饭碗。那我们学校会提供哪些具体的就业保障呢？
4: 学校呢是非常重视毕业生的就业工作。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学生在校期间呢，我们会开设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课程。那我们平时呢也会举办像简历大赛，还有这个全国职业生涯规划大赛校赛。那我们都会按照这个省里的一些相关的要求开展。那么还有呢，我们还平时呢还会开展各种求职体验活动，帮助学生呢，把这个就业能力提上去。它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不是说我大三毕业的时候再去做这项工作，
3: 不是
4: 从大一开始，那我们就有这种课程的讲授，平时也有一些求职体验活动，包括刚才提到的简历大赛等，
3: 产教融合了。
4: 那同时呢，我们校领导带队呢，也是房企拓岗，促就业，对接企业的这种用人需求。我们也常态化的开展各种校级的招聘活动，比如我们每年大概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会针对应届毕业生开展一场特别大的校园招聘会，那引进优质的企业进行这个跟毕业生面对面的进行交流。那当然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一个过程，当然提供了一个这么非常大的一个平台，
3: 对
4: 啊，把优质企业引进来，
3: 这个也有点像是订单式的一个培养了。
4: 这个还不算订单式的培养，订单式的培养，这个它是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们的
3: 那些校企合作单位，对不对？
4: 不是校企合作单位，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单位呢，可能长期的在我们学校进行，比如说某个专业的一个招聘，比如说建筑工程类的，比如说智能建造类的招聘，那他可能会去。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相互推荐的啊，比如说这个城建的学生，我们的口碑是非常好的啊，城建的学生这个做事比较踏实啊，技术呢啊，对，技能比较的过硬，这个基础也非常的好，所以呢很多用人单位他们之间呢也会相互的推荐啊。当然有一些单位呢也是，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我们校领导房企拓岗啊，去一些优质的企业给我们的学生去找岗位啊，去对接企业的这种需求啊，把企业引进来，这种呢可能在也可能他们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大型的校园招聘会的形式，也可能是这种专场招聘会的形式，比如说他直接要对接到某个系的某一个专业啊，这就是专场的招聘会啊，就是非常的途径是非常的多的，给学生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非常多的引进非常多的一些优质的企业进校进行做宣讲做招聘。
3: 是的，
4: 那么我们学校呢这个就业呢也就业做的是非常的好的，也被多家媒体进行了宣传报道。那2025年呢，我们被齐鲁晚报、齐鲁一点授予了就业宣传数字化创新突破高校，那被新浪呢也授予就业竞争指数全域影响力奖，被中国教育在线评为年度最具网络影响力高职院校。那我们的毕业生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这种基础比较的扎实，那我们的技能比较的硬实，作风呢也非常的朴实，也深受广大用人单位的欢迎。其实有的时候在我们招生就业处工作的时候，我们也会接到非常多的一些企业的一些电话，就是说这个我们单位用着你们的学生特别好，我们还想招什么什么专业的这些学生，就是因为我们的学生 这种比较踏实、
3: 嗯、
4: 啊扎实、
3: 嗯、
4: 朴实、
3: 嗯、
4: 啊用人单位呢是非常的欢迎我们城建的学生去他们单位工作的。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山东城建学院呢就已经成为山东省乃至华北华东地区。
2: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类栏目高考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亚欣。今天上线的这所院校，大家了解一下，如果孩子对建筑或者智能建造、环保、市政行业感兴趣的话，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真的您可以重点考虑，因为这是我们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唯一直属高校。学校呢是位于全城济南，整个学校内有20000平方米的人工湖，叫彩珠湖，还有一个全国高校独有的天然泉，叫祝玉泉。不愧是在全城济南的高职院校。那么重点来了，考多少分能报啊？哪些专业强啊？这也是我们广大的朋友关注的一个问题。大家如果说想要跟我们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招生宣传负责人刘磊刘老师进行一对一的线上来电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两拨热线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专业指南针，在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里进行评论区的一个提问。我们野猫老师啊说，咱们学校的王牌专业是什么呀？请咱刘老师再为他解答一下。
4: 好的，那刚才呢，给各位考生介绍了一下我们今年这43个招生专业，它分了三大类。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全国有影响力的4个专业啊。一个呢是古建筑工程技术啊，再有呢就是城市燃气工程技术，还有建筑消防工程技术，还有现代物业管理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全国比较有影响力的特色专业。再有呢就是像我们的热门专业，比如说这两年非常火的像大数据与财务管理啊，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啊，这个呢是比较火爆的这个比较热门的专业。那我们的12个优势专业刚才也有提到像城乡规划、建筑设计、环境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建筑工程技术、智能建造技术、建筑电气工程技术、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园林工程技术、工程造价、建设工程管理、环境监测技术，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专业的情况。
3: 而且我们的热门专业，就像刚才刘老师说到的那些，刘老师也见识意义是需要410分以上，然后43万名之前的考生来尝试报考。如果说报考我们这个学校的其他的专业的话，那么330分以上，位次在58万名之前，哎，可以尝试报考。如果报考我们的13个专本贯通专业的话，那么就需要，最好是四百
4: 七十分以上，
3: 对，470分以上，28万名。

0: 那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师呢，指导学生参加各类大赛。我们呢还给予训练场地、设备设施、校外基地的这种保障。那么近年来呢，我们学校呢也是积极的组织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一带一路及金砖国家技术创新和职业发展技能大赛。我们学校呢在像工程测量、建筑信息建模、路桥工程数字化施工、建筑装饰数字化施工、市政管线数字化施工、花艺等全国和国家级的这种总决赛当中呢，九次获得一等奖或者是金奖。在全国大学生韩本昌克省房产物业赛事当中呢，获得了四个特等奖，六个一等奖。在全省高职院校技能大赛、建筑工程数字化计量与计价、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等各类赛事当中呢，获得了一等奖23项。在山东省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杯山东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等各类赛事当中呢，也屡获金奖。像今年我们在挑战杯获得了省特两个特等奖。也非常的这个厉害了。
1: 是的。
0: 那学校呢也建设了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中长控间，并于2023年被评为济南市中长控间，对学生的这种优秀的创业项目，这个中长控间呢都会予以重点的关注，并且纳入到空间的孵化。对，定期开展的业务培训、创业辅导，帮扶学生初创企业。那么在政策方面呢，对于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包括这个各类竞赛，那获奖的同学他是可以申请鲁班竞赛奖学金的。这是呢学校对于参赛的同学的一种激励和支持。那么他按照学校规定，可以申请综合测评的加分，可以获得这种评优评先的这种优先的这种资格。那么获得国金、国银、省金的项目呢，会分等次，获得国家大学、获得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计划资金，被指导老师按指导老师与学生参赛的团队呢，按1:1的这样的一个比例进行发放。
1: 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作为家长，你肯定想让孩子去以赛促练促学，但是我们不知道有哪些重要的赛事，但是我们的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会为大家来及时的公布信息，
0: 对，
1: 并做好后续的一个奖惩的机制啊。说到我们整个学校，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这在我们省内是属于双高类的高职院校。那么产教融合这一块哈，咱们都知道这是我们高职院校特色，但是具体是怎么融合的，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么我们学校呢，以服务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目标，深入开展像校企、校地、校校合作产教融合的这个成效呢，还是非常的显著的。那主要呢，从五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一是呢，着眼产业发展，立足行业高端，我们牵头组建了全国古建筑行业、建筑低碳能源两个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世界职教大会专题展上设置中国古建筑营造技艺展位，发起设立中国古建筑技艺传承创新中心、建筑低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受省住建厅的委托，牵头组建涵盖42家高校和大企业负责人的省住建厅科技委产教融合专委会。第二呢，是强化校地协同，服务区域发展，与济南市合作实施三个市校融合项目，与枣庄、潍坊、日照三市住建局签署了校地合作协议，与驻地采石街道在乡村振兴、园区规划、特色 产品营销方面呢，也是开展了深度的合作，与菏泽工信局、曹县政府在汉服产业员工培训、产品设计、园林体

0: 医生方面呢也是全方位的深度合作。第三呢是深化校企合作，推动专业建设，与丰坦机器人、浪潮智慧建筑等企业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开发课程资源，合作研发先进的技术，与国顺绿建、平安消防等企业合作，共建实训室、实验室，掌握先进的装备用法，强化技术技能训练，与华润燃气、济南能源、华建铝业、万科博裕等企业合作，开展订单培养，培育这个技能性的人才。第四呢就是对标全员科技，引领技术应用，与中建三局、华为教育、展示网科技等企业呢深度合作，将智能建造装备、建筑机器人、人工智能等融入教学，推动专业数字化升级。第五个方面呢是开展校校合作，我们坐实科教融会，与山东建筑大学、青岛理工大学开展战略合作，共做科研项目，共育应用型人才，促进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协同发展。
1: 以上是我们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在城教融合方面的这五大举措哈。然后我们的莹莹老师说，我是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学校毕业的，已经公务员上岸了啊。
0: 恭喜，
1: 足以说明我们的无论是就业通道还是我们的升学路径啊，都帮大家是一路畅通打通了啊。咱们的艾兹哈尔老师说，刘老师您好，书法生双过线，综合分455.4分，有希望被我校录取吗？
0: 这个分数的话是可以报考我们的这个书画艺术专业的。我们书画艺术专业呢，就是今年的这个招生计划呢，就是80个。这个分的话，参照去年的话，这个分是可以报考的。
1: 咱们生活的环境哈、其实是学习的一个催化剂，就是将好硬件能够转化为真本事的一个很重要的保障。咱们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的食宿条件怎么样？
0: 我给各位考生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一个这个食宿条件哈、这个也是非常多的考生打电话咨询的啊，你们学校的
1: 有没有空调呀？
0: 你们学校这个宿舍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呀？这个包括吃的怎么样呀？这个也是非常多的考生会问到的一个话题哈。
1: 是。
0: 学校呢现在是有11栋学生公寓，那么每间宿舍呢都有这个冷暖风空调，独立的卫生间。那么在每栋宿舍楼上呢，那我们都有这个隔断独立隔断的这种卫浴啊，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宿舍的环境啊。那我们学校的学生宿舍呢也被评为山东省高校标准化学生公寓，全国高校学生公寓管理先进单位。那么这个是住的情况，下一个呢就是吃的情况。那我们学校呢有2个学生餐厅，学生餐厅一个位于教学区，一个位于学生区，方便学生上课这个下了课可以这个直接进教学区的餐厅就餐然后这个平时呢可以在临近宿舍的学生餐厅，我们有三层可以选择就餐那学校的学生食堂呢也被称之为山东省高等学校星级食堂。
1: 是，如果说大家想了解我们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更多的消息，可以来登录我校的官网进行一个通知公告，再到2026春夏考招生专栏找到招生的简章查看。当然也给大家公布一个24小时的智能电话，是0531-6789-2888，0531-6789-2888。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悄悄走近了，我一瞬又傻了，不知该往哪里闪躲。人群中无数目光在追随着，

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3: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2: 52集。
5: 天色渐晚，齐长鹏和崔丽来到九龙湾教会学校，高大的教堂建筑沐浴在夕阳中。齐长鹏和崔丽从车上下来，走进了教会学校。教务主任出面接待了齐长鹏。听完齐长鹏的询问，教务主任说：“对对，三个月前是左先生和程先生来我们学校租一个办公室，因为程先生以前呢，曾经帮过我们学校的忙，我们就不收他们的租金，免费把办公室借给他们用。其实这三个月啊，他们很少在这里办公，大约在半个月以前，左先生来找我退掉了房子，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们了。”齐长鹏拿出那个哑巴男孩画的标志递给教务主任：“我想请教一下啊，这个标志是你们学校的吗？”教务主任微微一笑：“哦，是的是的，这是我们学校的标志，它的含义可以理解为神爱世人，很多地方都选择这个标志。”崔丽问道：“那你们的校车上也有这个标志吗？”“啊，是啊，就印在车门上。”“我们能看看那校车吗？”“没问题。”“呵呵，当然可以了。” 校长带着两人来到车库，校车上果然印着这个标志。齐长鹏仔细查看校车，他发现车上有撞痕，车轮上有很多泥土。没等齐长鹏问，教务主任就在一旁说，前几天我们学校的车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后来还是警察在海边找到的，通知学校去领车。哦，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呢？齐长鹏问。在九龙湾海边，那里是一个小渔村，离这里不远。齐长鹏点点头，啊，谢谢你范主任，你提供的情况太重要了。教务主任笑笑，但愿能够帮上你们的忙。见再也没有什么线索，齐长鹏和崔丽便告辞了。路上，齐长鹏一边开车一边说，现在看来陈汉云有很大的嫌疑，司徒美堂一定在他们的手上，我们不能坐等，要诱敌现身。坐在副驾驶位上的崔丽一脸沮丧，我真不敢相信，但是现在也不得不同意你的看法，不要打草惊蛇，先找到司徒老先生再说。我这就通知小薛去九龙湾海边查房。崔丽点点头不语。跑马场正在进行赛马，参赛的马匹在狂奔，观众席上人头攒动。跑马场附近的一间小木屋里，顾青带着几个特务正在为姜世飞举行追悼活动。屋子正中摆放着姜世飞的遗像，遗像面前站着顾青等人，人人面前摆了一碗酒。看着姜世飞的遗像，周围的特务们个个心情复杂，少了些飞扬跋扈的神气，多了些莫名其妙的忧郁和茫然。顾青为姜世飞上了三炷香，然后回过头来扫视一眼众人，小声而威严地说，给我打起精神来。特务们强打精神，顾青一脸悲痛继续地说，弟兄们，眼下情势非常严峻，因为国军在战场上暂时处于劣势，所以许多鼠目寸光的所谓民主人士就纷纷投向共产党。为了阻止他们北上，姜老板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这是党国的光荣，也是我们保密局的光荣。我们要以姜老板为楷模，一定要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说着，端起眼前的酒碗，来，端起来。特务们也都端起了酒碗。为了江兄是非的在天之灵，为了阻止民主人士北上，弟兄们，干了！顾青带头一饮而尽，特务们也都喝干了碗里的酒。这时候门外传来了一阵冷笑声，顾青迅速拔出手枪，一个黑影出现，只见此人身穿黑袍，戴着黑礼帽，帽檐压得很低。他说，各位不要紧张，我是来祭奠江兄的。那人走到灵桌前上了三炷香，然后慢慢地转过身来。此人正是陈汉云。他看着眼前的人，缓缓地说道：死者安息，光荣永存。我们活着的弟兄，当自强不息，奋发图强。你是？顾青看着他，一脸狐疑。陈汉云拿出一个毛形的胸佩，在顾青眼前晃了晃，这个东西可认得吗？保密局的金牌令，你是台风？想必陈寒三的名字各位听过。顾青神色一凛，你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牌特工陈寒三。 代号台风。陈寒三笑笑，江兄为党国尽忠，毛局长令我献身，从今以后保密局香港站在我的指挥下运转，各位可愿听我的号令啊？顾青略微迟疑了一下，坚定地说，只要程老板能带领我们为江老板报仇，我等弟兄自当听从号令。众特务随即都表态愿意跟随。程寒三点点头，好，我不会亏待大家的。他端起酒碗来，为我们以后的合作成功干了这碗酒。说罢一饮而尽，顾青等人也纷纷端起酒来喝下。程寒三一笑，顾小姐果然是女中豪杰呀。顾青主动请缨，我要求刺杀李济深为江老板报仇雪恨。程寒三激动地说，好，只要有这种精神，何愁阻止不了他们呢？
4: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5: 白天鹅大酒店，李济深在此举行记者招待会，肥肥和几个洪门弟兄在现场担任警卫。一位记者提问，进传蒋介石将划江而守，形成南北朝局面，李将军以为如何呀？李济深扫视了一下台下的记者，从容地回答道，
6: 分裂中国我是坚决反对的，蒋政权的崩溃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这个战争是全国人民对独裁的战争，全国人民都会支持。
5: 外界有传言李将军将北上参加新政协，并当选为临时联合政府主席，李将军是否接受啊？哼哼，这种说法言之过早啊，新的联合政府必须经过政治协商会议和临时代表大会的程序。另外一名记者也问，我想问一下李将军，新的联合政府将如何对待美国？外交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策？
6: 因为联合政府尚未成立，具体问题我不能擅自回答。但有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我们素来主张与平等待我之国保持友好关系，将来新中国需要与很多国家保持经济与技术的合作，不过必须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
5: 有传言说中共不能与民主党派合作，将实行一党专政，对此李将军有何看法呀？
6: 首先，我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传言。其次，我相信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是完全可能的。所谓中共将实行一党专政之说，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挑拨。我相信中共有诚意与各民主党派合作。
5: 国共是否启动和谈计划？听说南京政府已经组成了和谈代表团，准备北上北平与共产党进行和谈呢。
6: 李济深说，对不起，我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计划，不能妄加评论。随后看了一下眼前的记者，和蔼地问道，诸位还有什么问题呀？
5: 台下的记者纷纷举手，顾青也戴着墨镜，身穿黑衣，挤在记者中，不停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他的长发垂下，几乎遮住了脸颊。一辆轿车停在李济深寓所外，杨杰从车上下来，走进李济深寓所。屋里，李济深正坐在桌前批阅文件，秘书等候在一旁。肥肥领着杨杰进来，李济深刚刚站起来，不等说话，杨杰就开口了：“任公，你听说了吗？南京政府准备派以张治中为首的谈判团北上，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谈。”李济深放下手里的毛笔，略微有些吃惊：“和谈代表团是否启程北上？目前尚未成型，但代表团已经组成，张治中任团长。”“
7: 哦，
5: 任公，以你之见，此次和谈将会谈出什么结果？”李济深沉默半晌，走到窗前，缓缓地说：“这就要看南京政府的诚意如何了。就目前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来看，此次和谈未必能成功。”杨杰问道：“也就是说，南京政府诚意不足？”李济深转过身来：“这不是明摆着吗？抗战胜利之时，共产党就积极推动成立联合政府，协议都达成了，可蒋介石不干了，以为自己能吃掉共产党。现在战败了，又要和谈，用意何在？不是死马昭之心吗？”“我看差不多。还有啊，宋子文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当了广东省主席，提议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要你以主席的名义联合民主人士和西南诸省的地方势力，组成西南大联合。哎，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啊？”李济深一听就来气，愤怒而一针见血地说：“这是企图配合南京政府阻止革命的胜利。”他回头对秘书说：“马上发通电，坚决拒绝。”“好的。”秘书转身走了。杨杰高兴地说：“任公啊，真是个痛快人。云南的龙云以及原十九路军旧部的情况怎么样啊？”“
8: 龙云等人的意向基本明确，但是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周详，也就是说还需要一个举世的导火索。”
5: 李济深感叹道：“呵呵，这个好办，有了他们，我北上就不会是双手空空了，说什么我都要给中共备一份最好的见面礼。”杨杰点头不迭：“那是，那是啊。”李济深还要说什么，他的小外孙跑进来，李济深脸上马上露出慈祥的笑容，把小外孙抱在怀里。他指着小外孙对杨杰说：“最近呢，我就安排他们到新加坡去。”小外孙吵嚷道：“我不去新加坡，我要吃大蛋糕。”李济深笑着说：“哈哈，好好好好，吃大蛋糕，外公早就给你订了一个最大最漂亮的蛋糕啊，一会儿就送来了。”小外孙拍着小手欢呼：“哦，有蛋糕吃了，有蛋糕吃了。”看着小孩兴奋的样子，李济深和杨杰都不禁莞尔。李济深溺爱地亲了小外孙一口，叫来佣人把孩子领走了，两人继续说着正事儿。天色渐晚，香港的某条街道上，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子骑着一辆自行车，车后放着一个生日蛋糕，他正赶往某处，到一拐弯处突然撞到了一个迎面而来的年轻女子，此女子正是顾青。跌倒的顾青看起来弱不禁风，小伙子赶忙下车去搀扶她并赔礼道歉。顾青看看自己并未受伤，便让小伙子走了。
8: 小伙子道谢之后赶紧逃离。顾青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看着小伙子的背影远去。不多会儿，送蛋糕的小伙子来到了李济深寓所门口，他按响门铃。肥肥出来开门，接过了蛋糕。肥肥把蛋糕放在桌上，李济深正好送杨杰从书房走出来。杨杰看到生日蛋糕，笑着问李济深：“小外孙真的过生日啊？”“
7: 是啊，早就闹着要吃蛋糕了，可是生日来了，他却病了，不能吃了。”
8: 李济深说：“哎，为什么呢？刚才我看他不是好好的吗？”“
7: 哼哼，白天好好的，一到晚上就发烧呕吐。”
8: 杨杰关切地问：“那是怎么回事啊？看医生了吗？”“
7: 看了，医生也诊断不出什么毛病，就是不让吃油腻的东西。”“
8: 哦，那你准备什么时候送他们走啊？需不需要帮忙？”“
7: 就这几天吧。”啊，不需要不需要，儿媳妇儿自己会来接孩子的，然后乘飞机离开香港再到新加坡。”
8: 杨杰点点头：“嗯，妈妈能来最好，一定要确保家人无恙啊。”“
7: 放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8: 李济生回头对肥肥说：“
7: 送杨先生回家，哎，路上要小心呐。”“
8: 好的。”杨杰告辞离开，李济生回身指着蛋糕吩咐吴妈：“
7: 你们赶快把这东西分着吃了。”
8: 这吴妈有些不好意思：“
7: 呵呵，赶快拿去吧，千万别让小家伙看见喽。”
8: 吴妈答应了一声，拿起蛋糕就走了。李济生转身走进办公室。一个小时后，李济深把写好的信笺装进信封里交给肥肥：“
7: 尽快送出去，小心点，不要让门口的人盯上。”“
8: 没问题。”肥肥刚要走，吴妈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老爷，老爷，不好了，老周好像中毒了。”李济深和肥肥一愣，急忙跑出书房，李济深跟在后面。肥肥跑进佣人房里抱起老周，老周七窍流血，气息奄奄，他指着桌上的半块蛋糕想说什么，但终于没说出来，就一命归西。李济生跟着进来，一看眼前情景，不知如何是好。肥肥拿起蛋糕看了看，对李济生说：“
7: 蛋糕被人下毒了，赶快拿去化验一下，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
8: 李济深悲愤交加：“
7: 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8: 不行，我们要采取措施，不能再给他们任何机会。”肥肥说完提起蛋糕转身出去。和平医院，齐长鹏和崔丽匆匆走进鲁鱼办公室。“
9: 化验结果出来了吗？”
8: 齐长鹏着急地问。“
9: 出来了，蛋糕里被人下了氰化物剧毒。”
8: 齐长鹏眉头一皱：“那就奇怪了，他们怎么放进去的呢？”“
9: 这个就不说了，他们现在是狗急跳墙，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我看嘛，我们得赶紧采取措施。”“
7: 是啊，我们得想办法加强对李济深的安全保卫工作。”
8: 齐长鹏一脸忧虑。鲁鱼点点头，他看着齐长鹏突然问道：“
9: 哎，你的伤口怎么样了？”
8: 一旁的崔丽说：“还没好呢，你给他看看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53集。
2: 送蛋糕的小伙子来到了李济深寓所门口，他按响门铃。肥肥出来开门，接过了蛋糕。肥肥把蛋糕放在桌上，李济深正好送杨杰从书房走出来。杨杰看到生日蛋糕，笑着问李济深：小外孙真的过生日啊？
3: 是啊，早就闹着要吃蛋糕了，可是生日来了他却病了不能吃了。
2: 李济深说：哎，为什么呢？刚才我看他不是好好的吗？
3: 哼，白天好好的，一到晚上就发烧呕吐。
2: 杨杰关切地问：那是怎么回事啊？看医生了吗？
3: 看了，医生也诊断不出什么毛病，就是不让吃油腻的东西。
2: 哦，那你准备什么时候送他们走啊？需不需要帮忙？
3: 就这几天吧。啊，不需要不需要，儿媳妇儿自己会来接孩子的，然后乘飞机离开香港再到新加坡。
2: 杨杰点点头，嗯，妈妈能来最好，一定要确保家人无恙啊。
3: 放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2: 李济生回头对肥肥说：
3: 送杨先生回家，哎，路上要小心呐。
2: 好的。杨杰告辞离开，李济生回身指着蛋糕吩咐吴妈：
3: 你们赶快把这东西分着吃了。
2: 这吴妈有些不好意思：
3: 赶快拿去吧，千万别让小家伙看见喽。
2: 吴妈答应了一声，拿起蛋糕就走了。李济深转身走进办公室。一个小时后，李济深把写好的信笺装进信封里交给肥肥：
3: 尽快送出去，小心点，不要让门口的人盯上。
2: 没问题。肥肥刚要走，吴妈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老爷，老爷，不好了，老周好像中毒了。李济深和肥肥一愣，急忙跑出书房，李济深跟在后面。肥肥跑进佣人房里，抱起老周，老周七窍流血，气息奄奄，他指着桌上的半块蛋糕想说什么，但终于没说出来，就一命归西。李济深跟着进来，一看眼前情景，不知如何是好。肥肥拿起蛋糕看了看，对李济深说：
3: 蛋糕被人下毒了，赶快拿去化验一下，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李济深悲愤交加，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2: 不行，我们要采取措施，不能再给他们任何机会。肥肥说完提起蛋糕转身出去。和平医院，齐长鹏和崔丽匆匆走进鲁鱼办公室。
4: 化验结果出来了吗？
2: 齐长鹏着急地问。
4: 出来了，蛋糕里被人下了氰化物剧毒。
2: 齐长鹏眉头一皱，那就奇怪了，他们怎么放进去的呢？
4: 这个就不说了，他们现在是狗急跳墙，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我看嘛，我们得赶紧采取措施。
3: 是啊，我们得想办法加强对李济深的安全保卫工作。
2: 齐长鹏一脸忧虑。
4: 鲁豫点点头，他看着齐长鹏突然问道，哎，你的伤口怎么样了？一旁的崔丽说，还没好呢，你给他看看吧。齐长鹏打开伤口让鲁豫帮他查看，鲁豫一看伤口就皱起了眉头，你这个枪伤啊需要静养，否则很难痊愈。齐长鹏笑笑，哎呀，我哪里有这个功夫啊。鲁豫一边为他包扎上伤口一边问，第二批北上人员的名单定下来了没有？定下来了，有马旭伦、徐广平、陈其优、简伯赞、邱哲、幻香、沙千里、冯玉芳、曹孟军和韩炼成，乘挪威货轮华中号北上，出发的时间暂定在下个月的上旬。嗯，李济深打算什么时候上路啊？他决定了没有啊？还没有，我们问过他好多次，他就是不表态。崔丽说，周副主席昨天还来电询问此事，希望李济深能在年底前出行，而且周副主席还对李济深离港北上做了周密部署。第一，李济深的出行日期必须严格保密；第二，安全必须绝对保障；第三，生活也要照顾周到。鲁豫叹了口气，哎呀，说一千道一万，李济深是否愿意尽快出行，关键还是在于李济深本人的配合呀。齐长鹏说，是啊，否则一切都是空话，连续走两批人，而且都是一些非同小可的任务，一定会引起香港公众的关注，港英警方和国民党保密局香港站的那帮特务们也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鲁豫说，今天上午港英警方突然搜查了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的驻地，我们有一个同志被捕了，港英警方突然采取行动，我估计此事极可能是港英警方想了解民主人士的北上情况啊。齐长鹏顿了一下，哎，老鲁啊，如果李济深能决定下来第三批离港，我想把他和部分民主人士以住院为名先转移到你们医院，然后再从你们医院出发，哎，你看怎么样啊？哎，这样最好。鲁豫包扎好伤口站起身来收拾东西，香港白天鹅宾馆会议室里，齐长鹏和李济深、柳亚子、杨杰等一批民主人士正在这里举行双周论坛。齐长鹏在发言，为了夺取全国的胜利，共产党与国民党在中国大地上从南到北展开了一场生死大决战，这边的辽沈战役还没有打结束，那边又在运筹淮海战役，现在看来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就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杨杰由衷地说，共产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要直捣蒋介石的老巢，这是我等先前都没有想到的事儿啊，可见共产党毛泽东之英明，解放军官兵之神勇啊。柳亚子显得异常兴奋，说实话啊，我等这一天足足等了20年，毛公润之真是伟大，和老蒋比起来，他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啊。一位民主人士有些遗憾，这一天的到来虽然在预料之中，也是不可逆转，但总理开创的中华民国将被一个新中国取代的心理还是有些难受，有些遗憾呐。原本蒋介石是可以做得更好的，柳亚子说道，就蒋介石那心胸那气量能维持到今天已经是烧了高香了，要是没有那么多怀念总理愿意为中华民国而奋斗的人在，他的政府啊早就灭亡了。
2: 还是为我们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欢呼吧。即便是总理在世，我相信他也一定会拥护毛润之，一定会拥护共产党的。柳亚子一席话说的道会人的情绪又高涨起来。李济深说，哼哼，这话我相信。总理在世的时候就主张联俄联共，谁知总理一去，蒋介石就变了脸，翻了天。又一民主人士补充道，还变着法儿的要消灭共产党。现在看到了吧，不但没有消灭共产党，就连他的老巢都快要被捣毁了啊。柳亚子说，杨杰又说，实际上啊，蒋介石反对共产党，那就是自取灭亡。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看着民主人士讨论激烈，齐长鹏也不说话，只微笑地坐在一旁。看民主人士说得差不多了，他才开口说话。刚才听了各位的发言，很受鼓舞，但我要提醒各位一点，虽然共产党解放军在全国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香港的局势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我们在座的各位不同程度的仍然面临很大的危险，各位一定要小心谨慎，以防他们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举动啊。柳亚子说，那还等什么呀，36计走为上计，赶紧北上不就行了吗？柳亚子这么一说，民主人士纷纷表示要求尽快北上。齐长鹏说，我们非常理解各位的心情，也正在加紧做离港北上的各项准备工作。各位放心，我们会尽快的拟定好北上的行程计划，一旦定下来，会以最快的速度分头通知各位。刘亚子就说，事不宜迟啊，啊，我看还是越快越好。齐长鹏点点头，啊，会的会的，我们会很快通知各位的。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座谈就到此结束吧，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呐。人们纷纷离席，肥肥、薛家骥以及洪门弟兄均从楼上走下来。大堂沙发上坐着一个正在看报纸的年轻女子，这引起了肥肥的注意。女子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此人正是顾青。肥肥慢慢走近顾青，顾青头也不抬一下，继续看着报纸。齐长鹏和民主人士在洪门弟兄的保护下从楼上走了下来，走出大堂。肥肥最后一个走出宾馆大堂，到了门口，他忍不住的又回头望了一眼看报的顾青。顾青看着人群走远，这才收起报纸。他的报纸下边藏着一支小手枪，他把小手枪夹在报纸中，放进手提包里，站起来离开了大堂。齐长鹏、崔丽、薛家骥等人正在忙着收拾东西，准备搬家。因为这个地方早就被保密局特务盯上了，港英警察也光临过。
4: 为了保证北上顺利出发，他们要抢在保密局特务动手之前转移到九龙。这时电话铃声响了，崔丽去接电话。哎，哦，哈哈，是陈夫人呐。他捂住话筒回头对齐长鹏说，陈夫人约我去听戏，怎么办？
3: 找个借口拒绝。
4: 崔丽放下手对着话筒说，谢谢啊，谢谢陈夫人，我这儿啊现在有客人，等会儿我马上给你打过去。哎哎，好的好的好的，不客气，等会儿我给你打过去。哎，好的好的。放下电话，他对齐长鹏说，我觉得呀还是要应酬一下，如果不去的话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怀疑呀。齐长鹏担心地看着他，我是担心你的安全，现在是关键时刻，国民党节节败退，保密局的那些人也是狗急跳墙啊，万一有什么闪失。崔丽深情地看着齐长鹏一笑，放心，没事的，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地下工作者了，能处理好这些关系。那好吧，时间紧张，我们就不在这儿等你了，你听完戏之后就直接到皇后大道的东街口，我去那里接你。齐长鹏说完，崔丽点点头，好的。说完又抓起电话。一张小饭桌，胡威抓着块骨头啃得满嘴油光，季嫣然则端着个碗在发呆。胡威吃喝完毕，把骨头一丢，抹抹嘴站起来对季嫣然说，把家里的当票都找出来。季嫣然抬起头，要当票干什么呀？胡威不说话，季嫣然把头扭向一边，哼，不说我就不拿。胡威凶相毕露，快点儿，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季嫣然无奈，只好起身从墙角一木匣子里拿出一大把当票扔给胡威。胡威一看颇为吃惊，呵，真没有想到我们居然有这么多当票啊，看来我们的确是很穷很穷啊，老婆跟着我也吃苦了。季嫣然不说话，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胡威一见忽然发了善心去哄他，哎呀呀，别难过老婆，只要我能把这次任务完成，马上就能得到一大笔奖金。什么任务啊？季嫣然一脸担心，你可千万别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什么任务关你屁事儿啊，我可警告你啊，不要坏老子的好事儿。胡威的脸色顿时又变了，怎么会呢，我们毕竟是夫妻，怎么说都不会向着外人，我只是想知道你要干什么，这难道就过分了吗？季嫣然强装镇静，还想套出胡威的话，过分不过分我都不会告诉你。哎，你听着啊，这几天你就给我乖乖的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哪儿都不许去。说着摘下墙上挂着的手枪，拉开门，回头朝季嫣然邪恶的一笑，等着拿钱吧您呢。说完就出门了。看着胡威出门，季嫣然的眼里流露出明显的焦虑和担忧，他越想越觉得坐立不安，最后下定决心悄悄出门。季嫣然跑到路边一家杂货店拨打华强办事处的电话，但是没有人接听，他失望地放下电话，想了想，急急忙忙地向华强办事处跑去。等他气喘吁吁地赶到华强办事处时，已然人去楼空。季嫣然很着急，他知道崔丽有危险，可是却不知道去哪里找他，只好黯然地回家。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灯火辉煌，小商小贩到处摆摊设点，一片热闹。剧院门口，观众们正在陆续入场。一间包厢里，崔丽、陈昆伯夫人正与一帮太太小姐闲聊。一个太太问陈夫人，柳毅传书说的是什么故事啊？我怎么以前不知道啊？陈夫人说，柳毅传书是粤剧传统剧目。哎呀，我现在都没有心思看戏了，国民党眼看就要丢南京了，不知共产党是否真的要南下？如果真的南下，香港能不能保得住啊？真是烦人呐。另一个太太说，哎呀呀，打仗是男人的事儿，我们管那么多干什么呢？快跟我们说说，听说这个柳毅传书蛮有意思的。陈夫人笑笑，呵呵，你们呢，你们就知道赌钱看戏寻开心，也不关心关心时局。看看人家齐太太就没那么多闲话。崔丽坐在他们中间并不多言，陈夫人这么一说，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另一个包厢里，程寒三和顾青等保密局特务待在这里。胡威悄悄走进来，凑近程寒三，崔丽已经进了包厢。程寒三点点头，好啊，各就各位，戏一散就动手。他对胡威吩咐道，你带两个人盯住他们的包厢，千万不能让他提前离开了。是。胡威和一群手下四散而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华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3: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2: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3: 妈妈，让我念。
2: 好。
3: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2: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3: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2: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3: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0: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流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3: 阿兵，是你按错了，你按开错了，那两行两只狗都是母狗，都是母狗。
4: 阿兵这才安静下来，安在天望了望铁院长，
5: 来，阿兵啊。你累了吧？咱们呢，先回房休息，马上就要吃中午饭了。
4: 阿炳听话的点点头，随安在天出去了。铁院长不甘心的对周所长说：“
6: 走，去看看你的狗，这到底是公还是母？”
4: 周所长不服气的向外走。
3: 肯定是公的，那只小狗从去年生下来就一直在这儿，雌雄我还不分。
4: 众人跟了出来，一起去看那两只狗。周所长看了一眼，顿时愣了。
7: 天呀，我老天爷，他说对了，
6: 怎么回事？
7: 这只小狗不是俺们招待所的，是食堂的。我们的小狗不在这儿啊。
6: 这小狗也是老母狗生的？
7: 对，一窝生了俩，一公一母。我们那只是公的，食堂那只是母的。
4: 华主任听罢笑了。
8: 这小母狗连老母狗都不认了，敢跟老娘打架？
4: 铁院长也笑着附和了一句：“
6: 也算是个不孝之子啊！”
4: 众人都笑了。安在天送完阿炳出来，来到院里，见大家都看着他，不觉有些纳闷。
5: 大家这是怎么了？
4: 铁院长走过去，夸赞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6: 看来你的确给我带回来一个活宝。他说对了，那只小狗就是母的。
4: 华主任用命令的口气吩咐周所长：
8: 按干部的待遇，安排好阿炳的吃住。
4: 铁院长又嘱咐安在天：
6: 啊，给他找一副好看的墨镜戴上。
9: 是。
4: 安在天最快的回答。铁院长和华主任转身往回走去。
6: 大姐啊，你有什么感觉？
8: 你是说阿炳？他是个挺奇怪的人。
6: 怪不怪跟我们没关系，这能不能干事跟我们就有关系了。
8: 应该有可能，但是也难说呀。
4: 铁院长看了看华主任：
6: 要不咱们测试他一下，行就留下，不行就赶紧送回去。这现在啊，701成了一个竞技场，上面单位、兄弟单位，哪个单位来的人都有。下星期总部又要下来领导，如果大家都知道了，我们万水千山弄了这么个人回来，又不能干活，不能干出点绝活，我看人家不是要说他是傻子，而是要说我们是傻子了。安在天千辛万苦带回来的人，可别成为701的一个笑话呀。
4: 华主任点点头。
8: 我也是这么想的。
6: 那好， 我一会儿就通知安在天。还有，我在想，第一，他还不能住在招待所，那里太招眼，没两天别人都知道了。第二，我们必须尽快有个方案，看他有没有可能搞侦听。他听力出奇，这一点看来不用怀疑。关键是要看他有没有可能为我们干活，成为一个出色的侦听员。
8: 哎，要不让阿炳住在培训中心，那儿的人少，可以避开大家的耳目。
4: 华主任说完，用征询的目光看着铁院长。铁院长点了点头。培训中心是一个独立的院子，也是平房，有一个门卫是个半大老头，穿一套不带领章帽徽的军服。他的一只脚是跛的，行动缓慢，所以敲了半天门他才把门打开。因为开门的时间长，当铁院长和华主任进了院子，培训中心的王副主任已经从办公室一路小跑着过来了。
6: 啊，他是这儿的副主任王斌，培训中心嘛，暂时没有配主任。
4: 铁院长给华主任介绍。华主任握住王斌的手。
8: 我看你年纪不大嘛。
4: 王斌一个立正回答道。
9: 报告首长，我今年32了。
8: 哦，不错，年轻有为啊。
4: 王斌带路，铁院长和华主任跟着他往办公室走去。
6: 你这边应该有空房间吧？
9: 有，
6: 我要安排一个人住。
9: 现在我们这儿没什么培训任务，有许多空房子可以住。
4: 铁院长听了，得意地望着华主任。
6: 那个周所长是个猪脑筋，哎，这不是有房间吗？还假惺惺地说自己要住树上，哼，弄得我好像是个军阀。
8: 哎，对了，这条件怎么样？有室内的厕所吗？
9: 这厕所可能都在外面。
6: 那就先给我找个房间看看。
4: 铁院长说完，转向华主任。
6: 啊，华主任，你不是要测试他吗？那里啊，有刚好有试听室，到时候都在一起了。
8: 好。
6: 啊，文斌，靠着厕所腾出一个房间，一个人住，马上落实下去。
9: 是。
8: 安排一个心细的人，这下子的脾气可不大好啊，对他要小心一些，不能招惹他。
9: 是。
4: 此时回办公室的安在天正路过警卫连的门口，恰好碰见金鲁生带人出来。
5: 哎，老金呐，你怎么也不睡一会儿啊？
10: 你也没睡。
5: 有阿炳我能睡吗？
10: 有特务我能睡吗？
5: 怎么又有特务？
10: 敌人真是要布一张天网了，不光想弄瞎701，还要让701的人死无葬身之地。
4: 金鲁生说着，脸上露出一副难看的神情。在他身后跟着几个穿着便衣的保卫人员，他们显然已经有了准备，只等待金鲁生的命令。
10: 出发。
4: 金鲁生一挥手，几个人迅速地向外奔去。
5: 怎么有行动？
4: 金鲁生抬了抬手算作回答，紧跟着他们迅速离去了。安在天望着远去的保卫人员，轻轻地叹了口气。

0: 安在天推门进来，丁仪赶紧迎上前去。
1: 哎呀，怎么才来？是不是铁头又留你汇报工作呢？
2: 没有。
0: 和丁仪的热情相比，安在天在他面前的话不多，声音也是平平的，那恰是子女对父母常有的一种疏远和平淡。
1: 那你怎么才来呀？
0: 丁仪忍不住又问。
2: 我先回了一趟宿舍。
1: 你别收拾屋子，你也收拾不好，等我抽空过去啊。哎呀，真是的，这明明成了家，还像个单身汉一样。哎呀，
0: 丁仪说着叹了口气。安在天不好意思地望着丁仪。
2: 丁仪，这真不好意思，我去了趟上海，什么都没给你带。
1: 带什么嘛，你那么忙。
0: 丁仪拉安在天坐下。
1: 哎，小家伙长高了吧？照片带回来了吗？
2: 哦，我都没回家。
1: 哎呀，你也真是，这到了上海还不回家看看，再忙也不至于啊。
2: 不是忙，是不敢。
1: 听说你们这次被特务盯梢了。
2: 对呀，所以这次回家不安全，再说咱们领导也没批准呢。
1: 那你为什么不打报告申请呢？
2: 走得太急了，就是打了报告没准也批不下来。
1: 哎呀，那我可以去帮你跟铁头闹啊。
2: 别，其实啊，我在车里都看见他们过马路了。那小家伙长高了，走路走得也很好了，长得是越来越像我小的时候了。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2: 安在天说到这里，眼里露出无限的柔情。
3: 那说话了吗？
2: 丁仪赶紧追问。安在天的眼圈有些红，他摇了摇头。
3: 你这算什么呀？翻过家门不入，可这都碰上了呀。
2: 小雨一个人带着孩子，看到安在天一副伤心的样子，丁仪的眼圈也红了。安在天干脆把头埋进膝盖里，这个时候的他像个孩子。
4: 小雨又要带孩子又要工作，他比我小几岁，可是看上去比我老多了。
3: 女人生孩子都会老的。
2: 丁仪叹了口气。安在天长长的叹了口气。
4: 丁仪啊，我常常后悔要这个儿子，不是我不喜欢他不爱他，可是作为他的父亲，儿子生儿子长我都没在身边。小雨生儿子的时候难产，差点把命给丢了，可是那会儿我正在南京，解放军正百万雄师过大江呢，家里发生的事儿我都不知道。
2: 丁仪叹了口气安慰他，
3: 已经回来了，想也没用了。我听铁头说啊，这老李要调回总部做一把手。
4: 老李是谁呀？
3: 哦，他是你父母和我们的老战友，就是啊，把你托付给我们的那个人，算是你舅舅吧。啊，当然是假舅。当年啊，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都叫他大白兔，他公开的名字叫罗晋。
2: 安在天好奇地抬起头。
4: 哎，那丁仪，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有没有代号啊？
3: 当然有，那时啊，我们这个小组一共12个人，就按照12属相分别起了代号。你母亲叫公牛。
4: 那我父亲呢？
3: 他呀叫毒蛇。
4: 毒蛇。
2: 安在天轻声地念着。
4: 哎，丁仪啊，为什么在我党和国民党的烈士档案里都有我父亲的名字？为什么你告诉我我父亲跟我母亲很相爱，但是在南京烈士纪念馆里我母亲的名字却和另外一位同志并列在一起，被称为夫妻呢？
2: 丁仪没有回答，默默地站了起来，到一边去了。电话铃响了，丁仪接起电话。
3: 安儿，找你的。
2: 安在天接过来听，什么都没问就放下了电话。
3: 这就走啊？
4: 啊，
3: 哎呀，吃完饭再走。
4: 不用了，我吃剩的半碗饭给我留着。
2: 安在天说完急急忙忙地跑了。那天和安在天一样没吃完饭的人还有门卫蔡大爷，他带着金鲁生他们抓特务去了， 却再也没有回来。蔡大爷牺牲了，但外人还以为是因为他老了，一不留神掉进河里淹死了。单位公开也是这么说的。其实，他是一名1938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阿炳的房间里此时站满了人，有王兵、小胖子、周所长等。周所长一手拎着阿炳的包裹，一手拿着一副墨镜，小胖子手上抱着收音机。王斌站在阿炳的床边，试图叫他起来，阿炳就是赖着不起，还不停地抗议着：
5: 我不走，我要见安同志，安同志不来我就不走。
2: 外面传来了喊声：
6: 安同志来了。
2: 果然，安在天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大家见了如获救星。
7: 安副处长，你总算来了。
2: 阿炳闻声冲了过来，一头扎进安在天的怀里。
5: 安同志，他们要我走，没你我不走的，他们会骂了我的。
2: 安在天抱着他，像抱着一个孩子。
8: 哎，没事儿，没事儿，阿炳，没事儿。
2: 可阿炳还是哭着，眼泪鼻涕都蹭在了安在天的衣服上。安在天问他：
8: 阿炳啊，怎么回事啊？
5: 他们要带我走，他们要带我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你也都没有去过。
8: 去哪儿啊？
2: 王斌告诉安在天：
9: 铁院长给他安排了新地方，在我们培训中心，可他就是不去，非要见你，还怕我们……
2: 安在天预感到接下来可能是一句不好听的话，于是连忙示意王斌住口，转过来哄着阿炳说：
8: 啊，我知道，阿炳啊是在等我，阿炳这是要我跟他一块儿去，是不是？
2: 阿炳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急忙点头：
5: 嗯。
2: 安在天问王斌：
8: 那边有房间吗？
9: 新腾出来的，都收拾完了，条件呢也比这边好些。
8: 阿炳，听见没有，那边条件比这边还好呢，我们去那边住好不好？
5: 我听你的。
2: 阿炳顺从地拉着安在天的手：
8: 好，那我们走。
2: 王斌和安在天一起扶着阿炳向新居走去。此时的阿炳戴着墨镜，昂首挺胸，有两个人扶着，看上去像个尊贵的首长。房间已经布置妥当，虽然简朴，但是清爽、整洁、宽敞，有一股清新的味道。还有一对又老又笨的沙发，也是照顾阿炳特备的。门口升起了只煤炉子，正在烧开水。安在天看着这房间，喜出望外：
8: 嘿，这个可比招待所强多了。阿炳啊，这是你的新房间，来，过来，你坐这儿。
2: 阿炳坐在沙发上，忽然像被弹了一下，立刻又站了起来。安在天看着他笑了：
8: 没事儿，阿炳啊，这是沙发，这沙发呢跟板凳一样，不过呢它比板凳还软和，你喜欢吗？
2: 阿炳重又坐下，问安在天：
5: 你喜欢吗？
8: 我喜欢呢，很好啊。
5: 很好的，我也喜欢。
2: 阿炳跟着回答：
9: 阿炳，厕所就在隔壁，很方便的。
5: 谢谢你，王同志。
2: 阿炳很有礼貌地说。王斌笑了：
9: 不用谢，不用谢，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王斌说完，转头对安在天说：
9: 我还安排了一个人，就是你刚才见的那个小胖子，他会照看好阿炳的，你放心好了。
8: 他姓什么？
9: 他姓冯，叫冯小军。
8: 哦，多大了？
9: 19岁了。
8: 是你的人吗？
2: 安在天见王斌点了头，又问：
8: 那他以前是干什么的？
9: 在食堂做临时工， 他爹是个食堂的厨子，家在农村，需要个下手摘菜淘米的，就把他喊来了。
2: 二人正说着，金鲁生走了进来。安在天吃惊地看着他，
7: 哟，老金啊，这么快，也就一顿饭功夫？
10: 一顿饭的功夫，一场仗已经打完了。
7: 哦，是吗？那你来这里是？
10: 我来带走冯小军。
2: 王斌一听急了，
9: 怎么了？你为什么要带走冯小军？
10: 例行公事，要对接近701特殊人物的人，我都要进行调查和询问。阿兵是安副处长提着脑袋带回来的，我不能让他到了家再出事儿。
2: 正说着，小胖子带着东西进来，还没等他打招呼，就被金鲁生拉住了胳膊。
10: 跟我走。
2: 小胖子的脸都白了，惊愕地看着王斌。
9: 我去哪儿啊？金处长，你不能谁都怀疑啊。小胖子要是坏人，他早在食堂大锅里给大伙下毒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7: 二人正说着，金鲁生走了进来。安在天吃惊地看着他。
8: 哟，老金啊，这么快，也就一顿饭功夫。
9: 一顿饭的功夫，一场仗已经打完了。
8: 哦，是吗？那你来这里是？
9: 我来带走冯小军。
7: 王斌一听急了。
8: 怎么了？你为什么要带走冯小军？
9: 例行公事，要对接近701特殊人物的人我都要进行调查和询问。阿兵是安副处长。

0: 提着脑袋带回来的人，我不能让他到了家再出事儿。
1: 正说着，小胖子带着东西进来了，还没等他打招呼，就被金鲁生拉住了胳膊。
0: 跟我走。
1: 小胖子的脸都白了，惊愕地看着王斌。
2: 我去哪儿啊？
3: 金处长，你不能谁都怀疑啊。小胖子要是坏人，他早在食堂大锅里给大伙下毒了。
0: 我谁都怀疑，包括你。还有，
1: 金鲁生说着看向了安在天，又把话咽了回去。
3: 你，
1: 王斌气得把脸扭向了一边。金鲁生带着小胖子走了，到门口时他转回头告诉安在天，
0: 就在这一顿饭的功夫，蔡大爷死了。
1: 安在天听了，痛苦地闭上了双眼。视听室是监听员训练和考核的地方，这会儿里面有四个人在忙着，其中有钟处长、陈科长，还有两位是教员。20部录放机被放在课桌上，他们在调试音量，教室里因此充满了电波声。那个时代的录放机外观和当时的电唱机有相似之处，磁带也不是今天的方形核弹，而是圆形的，像个大盘子似的。安在天走进来，吃惊地望着他们。
4: 哎，这是干什么？
0: 哦，准备给阿炳测试听力，铁院长吩咐的。
1: 钟处长一边调试着录放机一边回答。
4: 什么测试啊？
1: 安在天不解地问。钟处长指着教员手中的磁带。
0: 就测这个，听信号，准备了20个信号，专项听力测试。
1: 安在天一下子紧张起来。
4: 哎，这怎么行啊？
0: 怎么不行？
4: 就是不行，电波是什么他都没有见过，阿炳会知道什么是摩尔斯电码吗？
1: 钟处长笑了。
0: 我听说他上午把那两只狗的公母都听出来了，那这两只狗他也没见过吧？
4: 这怎么能一样呢？狗叫声他听过，他生在农村，是听着狗叫声长大的，他熟悉。在乌镇的很多夜晚，就是从变化了的狗叫声中来破解流贼入村的秘密。但电波这玩意儿对他来讲，那纯属天外之音，世外之物啊。
1: 安在天大声地申辩着。
0: 是不完全相同，但大同小异吧，反正考的都是一个人的听力。
4: 但是没有这种考法的，就打一个比方说。
0: 哎呀，行了，就是测试一下，又不是要干什么。再说他听其他东西有什么用，最后还不是要听这个。
1: 安在天想了想，坚决地说，
4: 不行，这绝对不行。
1: 在屋里正忙着的陈科长本来想过来跟安在天打个招呼，见安在天如此激动又退了回去。安在天控制了一下情绪，
4: 你们这也太急了吧，怎么都应该让阿炳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他不是个正常的人，他从来都没有走出过乌镇呢，我担心弄不好会伤害了他。他对自己的听力一向信心十足，这万一要是考不好，这份信心丢了，那就麻烦了。
1: 钟处长想了想，
0: 也是，煮家生饭就难吃了，要不你再去请示一下铁院长。
1: 安在天点点头跑了出去。
4: 铁院长，我觉得现在还不能测试阿炳。
5: 为什么？
1: 安在天刚想说话，被铁院长制止了。
5: 你不用回答我，我就问你，你是把他当什么人带回来的？ 仅仅是一个听力比常人渐长，将来有可能培养成一个普通的监听员吗？不是，你是把他当作一个天才，一个艺人带回来的。我们也是这样翘首以盼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要他干什么呀？我这里有几百个侦听员，这不缺胳膊也不少腿，也不必飞入靠近厕所的房间，我也用不着拿我安儿的生命去做赌注，借了上海那么多条枪才把他带回701来。
1: 铁院长态度严肃，安在天不再说话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我们的方式了解他，判断他，看他是不是一个艺人，一个在听力上有奇才的艺人。如果是艺人，这种测试不会难倒他的，如果难倒了，就说明他不是。
1: 安在天没等他说完，拔腿就跑了出去。对一个非常人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由种种非同寻常的，在你眼里不可理喻的奇情怪状组成的。你担心他们某一件怪异事做不下来，就好比穷人担心富人买不下一件昂贵之物，本身就是杞人忧天。此刻安在天盼着自己对阿炳就是杞人忧天。阿炳的房间里，阿炳把收音机放在床上，正不停地调着台。安在天进来后什么也没说，他拿过阿炳手里的收音机在不停地调台。这是一部中波收音机，但有时在收听广播时偶尔也会听到一些电波声。安在天现在就希望能够找到一点电波声，以便好跟阿炳做解释，但是转了一大圈也没有。安在天停下了手。
4: 阿炳啊，你每天都听收音机，有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滴答滴滴答。
6: 听到过。
4: 你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吗？
6: 不知道。
4: 啊，那么你听说过发电报的事情吗？
6: 听说过。去年端午节，关林的老祖父死了，关林他爹就给在北京的儿子拍电报，关林的弟弟就回来了。
4: 嗯，对对对。哎，你知道吗，阿炳，这就是发电报的声音，滴答滴答。哎，这个电报啊不是嘴上说的，是机器里发出来的。你知道吗，在北京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们在这儿能收听得到。同时呢，北京发出的电报声，如果我们换一部好一点的收音机，照样也可以听到。
1: 阿炳似懂非懂地听着。安在天擦了把汗，一滴汗珠落在了阿炳的手上。阿炳起身用袖子想去给安在天擦汗，可是安在天比他高，他不得不笨拙地踮起了脚尖，安在天只好蹲下了身子。钟处长走了进来，见安在天正满头大汗地给阿炳做讲解，便附在安在天的耳边轻轻地说：
7: 你呀，这是临时抱佛脚。
1: 阿炳却一下子听见了：
6: 我妈说了，抱了佛的脚会有福。
1: 钟处长听见笑了：
7: 别人的眼睛是雪亮的，我看我们阿炳的耳朵啊比雪还亮，没有任何风吹草动能逃得过我们阿炳的耳朵。
1: 阿炳听着得意地笑了。安在天感动地看着钟处长，紧紧地握了一下他的手。
7: 走吧，领导们都到了。
4: 哎，你先去吧，我带阿炳一会儿过来。
1: 钟处长点点头走了出去。安在天心事重重地对阿炳说：
4: 阿炳啊，一会儿呢 就有人要过来，来考考你的耳朵。
6: 考什么？
4: 就是刚刚我跟你说的电报声，滴滴答答的声音。
6: 怎么考？
4: 这么跟你说吧，阿斌，如果你面前有20个人，他们的年龄啊，还有口音呢，基本上是相同的。比如说呢，都是大人，都是同一个村子里的人。我先让你三爸，让他随便跟你说几句话，然后呢，再让这20个人啊，也包括你三爸，依次的跟你说话。我想，你一定能从这一大堆口音中把你三爸找出来吧？
6: 那是一定的。三爸跟多少人在一起，我都能听出他来。
1: 安在天点点头，却苦笑了。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2: 但是呢，今天让你听的，并不是你三爸。
3: 是谁都一样，只要他跟我说一句话，我就知道是谁了。
2: 那如果这20个人现在变成另外一种声音，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滴滴答答的那种声音，你看行吗？
4: 阿炳没有回答。
2: 我想你一定行。
3: 我听你的，你说行就行。
2: 那阿炳，那他们今天呢就会这么考你，有20个大同小异的滴滴答答的电波声，他们会先让你听一下，然后呢就会让你找出哪个是哪个。你呀可一定要找出来啊。
3: 好的，我听你的。
2: 那我们准备走吧，来，我给你带上烟茶杯，你还需要什么吗？
3: 有香烟就可以了。
4: 此刻钟处长已经走进视听室，铁院长转头对大家：
5: 我们也不用说什么，只用耳不用嘴，大家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好，测试工作由安副处长负责。
4: 众人陆续坐了下来，安安静静地等待着。安在天扶着阿炳出来了，阳光下阿炳戴着墨镜，拄着拐杖蹒跚地走着。一直在注意感受外边的阿炳突然说：
3: 安同志，窗户上爬着一个东西。
4: 安在天转过脸看了看。
2: 我看到了，那是一只蜘蛛。
3: 蜘蛛长什么样？
2: 蜘蛛啊，它长得很难看，不过它却是一个好猎手。你看它静静地等在那里，就等待着猎物的到来。
4: 阿炳新奇地听着。
3: 安同志，我可以摸一下吗？
2: 可以啊。
4: 安在天扶阿炳来到窗前，将他的手送到蜘蛛的身上。
2: 你看这个是他的肚子，这是他的脚。阿炳啊，我相信有一天你也会像这蜘蛛一样成为一个好猎手的。
4: 视听室里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前面四排桌子上都放着录放机，一排五部，每排各有一人负责，分别是陈科长和其他几名教员。有一名女的叫杨红英，领导们都坐在后排，每个人前面放有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水。安在天像对一位年迈大师一样将阿炳扶上讲台坐下，而后才走下讲台问坐在第一排的陈科长：
2: 今天的信号的同意度是多少？
6: 是1:9。
2: 1:9，太小了吧。
6: 是铁院长定的。
4: 陈科长回答。安在天不易察觉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返回讲台跟阿炳耳语着。此时铁院长等人正默默地坐在那里，没有人说话，拿茶杯也是轻轻地拿，轻轻地放。讲台也和往常不太一样，讲台撤下了，代替的是一只茶几，上面有烟缸和茶杯。阿炳正襟危坐在沙发上，安在天站在他的身后。室内静得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安在天的手心里微微地渗出了汗。铁院长眼皮一抬，安在天会意，于是走下了讲台，也许是为掩饰自己的紧张，他轻轻地咳了一下。陈科长递给安在天一盘磁带，安在天接了过去，又回身塞到阿炳的手里。
7: 来，阿炳，来，你摸摸。这个就是一盘磁带，这里面有一种声音，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种滴滴答答的声音，那种电波声。现在呢，我们一共有20盘像这样的磁带，那每一盘里呢，都有一种电波声，它们听上去好像都是一样的，其实呢，有非常细小的差别。那我们今天就要考你，就是要看呢，你能不能把这20种电波声用你的耳朵区别开来。
4: 阿炳和以前一样，一听要考他的耳朵就兴奋起来，立刻便跃跃欲试。
3: 我能的。
4: 安在天不放心，又俯下身去低声地说，
7: 阿炳啊，我跟你说，今天来了很多领导，现在呢都坐在下面看着你，你一定要好好考，为你争气，为你妈妈争气，我想你一定能够考好的。
4: 阿炳却旁若无人地大声喊道，
3: 我能考好，为我妈争气，为你争气。
4: 众人听到都愣了一下，而后又安静地看着讲台。安在天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紧张，他不怀疑阿炳耳朵的灵性，如果这是20个人在说话，哪怕他们说的是外国话，他都相信难不倒阿炳，因为再怎么样外语总是人在说，是从人的嘴巴里发出来的声音，这里面自然有共性可循。可现在阿炳面对的是电波，对他来讲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

0: 至于可以看到磁带在机器里转动的样子，同时听得见细微的转动声。陈科长一只手按在录放机的停止键上，随时准备停掉机器。安在天站在讲台下方，紧张地看着阿炳。此时，阿炳吸着香烟，他吸烟的样子一如既往。
1: 吸得猛，但动作谨慎，像烟是活物，弄不好会跑掉。其余的人都无声地看着他俩。大约10秒钟过去了，陈科长按下了停止键，电波声停了。阿炳啊，刚才放的呢是第一种电波，你听了10秒钟。
0: 怎么样，听清楚了吗？是的。现在你已经认识一个电波了，我们就叫它一号电波。记住啊，这是一号电波。当你再次听到它的时候啊，你要告诉我。是的。陈科长将一号电波的磁带标上一字，放在左边，右边是没放过的。安在天。
1: 朝另一校园示意，那个人按下他所管的录放机的放音键。阿炳专注地听着，还是放了10秒钟，又停下了。安在天问阿炳：“阿炳啊，这是不是一号电波啊？”“不是。”“哎，对了，那我们就管它叫二号电波。”
0: 要记住，这个是二号电波。那个人将二号电波的磁带标上二字，放在左边，并从右边没听过的磁带里重新拿了一盘，装入录放机。这个过程叫听样时间，即每一种电波播放10秒钟，阿炳必须在这10秒钟之内辨出它独有的特征，并且记住。 否则，他就完了。尽管阿炳一次次的点头，可是安在天心里还是担心，他是不是真的记住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只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神色紧张的毛泽东突然出现在门口，急走几步迎头拦住李达。
1: 贺明兄，
0: 李达推开对方的手，他知道方才茶碗的碎裂已经深深地戳痛了许多同志的心，毛泽东必是一个。毛泽东在厅堂里可能一直竖着耳朵听，李达明白自己赶来广州找陈独秀，毛泽东一直是反对的。来广州临出发时，毛泽东好说歹说让李达别冒失，但是脚长在自己身上，毛泽东负不住。额头冒汗的毛泽东此时对他低声耳语：
1: 贺明兄，我们好好谈谈。
2: 谈什么？让他走。
0: 毛泽东垂了手，他两只手的手心都是汗。李达昂首跨过两道门槛，推开大门，毛泽东默默盯着他的背影。李达背脊笔直，他的灰布长衫上白花

0: 花的，皆是南国亮晃晃的阳光。毛泽东转过身看着陈独秀，一时说不出话。
1: 让他去，中国共产党不少他一个。
2: 政府，贺明反对国共合作，我也绝对不赞成他的立场。
1: 这就对了，
2: 我支持你的两党合作构想，赞成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孙中山有很高的威望，国民党在北洋军阀统治区有合法地位，诸葛亮都知道要借东风，共产党为什么不借呢？再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很高的火焰才能照亮中国，这也是很明白的道理。
0: 陈独秀的情绪渐渐平复，他长长的呼出一口气。
1: 有理，润之，你的见解有理，你乡区工作就做得很出色，你一向注意阶级的联合和民众的联合。润之，此次会议你可以谈谈湖南。不，润之，你必须谈谈湖南。
0: 陈独秀突然觉得毛泽东大可依赖。
2: 话说回来，贺明的想法也有他几分理啊。
1: 嗯，无理。
0: 毛泽东伸出拳头，动动拳头上的大拇指。
2: 中府，共产党与国民党即使在捏成拳头之后，也总需有一根指头居于中心位置。我想中国共产党应该就是这只大拇指。贺明刚才那些话的出发点其实就是这个大拇指的意思。
1: 都说润之说话好比喻，果然如此。
2: 我提议本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案应当明确写上一段话。
0: 陈独秀注意地看着他，表情认真起来。
2: 决议案上是不是能这样写？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需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具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严谨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0: 陈独秀眼睛一圆，手指对方。
1: 润之，本次大会后你就留在中央工作，别回湖南了。
0: 这个毛润之绝对可以倚重。
2: 为什么留下？留几日？
1: 不是留几日的问题，请你担任党中央秘书，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2: 仲甫，我怕是不能胜任。当然仲甫信任我，我是明白的。
1: 真的，现在我需要你的协助，润之。
0: 这句话陈独秀说得很轻，说完之后陈独秀就注意地盯着毛泽东的眼睛，他希望这双眼睛里能迅速闪出一些火花来，然而他看到的只是一双温和的眼睛，带着些许沉思，带着些许智慧。忽然就走了一个湖南人，而另一个聪明的湖南人似乎又不肯来。一个微妙的感觉像一根火柴棍一样迅速划过陈独秀心底，但是还不等这根火柴闪出火花来，张国焘便挟着一股风冲了过来。
2: 独秀同志，大家在等你，都等急了。仲甫，我先去会场。
0: 陈独秀阴着脸，脸上没有表情，而毛泽东跨出门槛之后又回过了头。
2: 仲甫，我赞成你最后表示的那个意见。
0: 他走了，陈独秀松了一口气，这个毛润之看来是愿意跟自己走的。于是陈独秀心定下来，虚出一口气。
1: 都等急了吗？不过我还想抽根烟。
0: 他摸出一根粗粗的雪茄点上。
2: 我见李达走了，脾气好大。
1: 他下船了，前年上的船如今下了。
0: 张国焘听不明白， 陈独秀喷出一口浓烟。
1: 他脱党了。
2: 怎么？
1: 他观点同你一样，比你还凶。
2: 独秀同志，我的观点是公开的，我不像有些人那样骑墙。再说我的观点起初也是跟着你的观点来的，无非是你后来步子走快了，我想跟一时跟不上而已。先生，你自己说是不是这个情况？你瞒住良心自己说。至于李达，李达今天确实凶，他要不凶你也不会摔茶杯。我知道茶杯是你摔的，他惹得你很生气。我有一个疑问，这个李鹤鸣怎么会那么凶？本党二次代表会议之后，他一直被毛泽东拉在湖南做自修大学的学长，他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对抗，有可能不是孤立的吧？
0: 陈独秀一愣，喷出一大口烟，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你是说润之？
2: 我就是说他。独秀同志，你要小心，别被他牵着鼻子走。
0: 陈独秀突然把点燃不久的雪茄按在桌沿上，按灭了，他那股刚刚散去的焦躁情绪片刻间又回来了。他举起手指着张国焘的鼻子，
1: 湖南共产党的工作是跑在全国前面的，如果湖南能牵动本党的鼻子，我以为再好不过。你呀，国焘，我倒是认为你很有点小团体主义呢，很有点宗派主义呢。你这个组织部长当得并不怎么称职，一会儿我在会上还要讲这一点。国焘，我是信任你爱护你才这样对你不留情。不过这次代表会议上你还能不能继续担任组织部长，那就要看大家的意见了，我也打不了保票。
0: 他说完就大踏步走向会场。牵什么鼻子不鼻子，张国焘乱说话。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多次做了发言，他着重传达了中共西湖特别会议的精神。
1: 起初我们党内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包括我本人，我本人也长时间的思想有疙瘩。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也就是马林，说服了西湖特别会议的全体参加者，最后我们大家决定劝说我们的全体党员都加入国民党。因此从现在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就有了重大的改变，也可以说我们党的政策此前是唯心主义的，是不切合实际的。现在我们要开始多注意中国社会的现状，并且参加现实的运动。
0: 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口气时而激烈，时而舒缓，他对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前景和果实均充满希望。他认为北伐在国民党改组之后必定能迅速发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随之将会空前高涨。他饱满而激昂的情绪感染了每一个同志，他的手臂挥动如同重锤，以至于代表们顺着他的肘部关节的运动，仿佛已经清晰地听见了北洋军政府的统治大厦将崩塌的吱吱嘎嘎的声音。这次代表会议对中共西湖特别会议的精神表示了完全的赞同，正式确定了实行国共党内合作的方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是同时也不赞成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方针，认为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李大钊在这一点的坚持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蔡和森都是支持李大钊的，陈独秀也对此不表示反对。当然陈独秀在这次会议上也以很坚决的口吻褒贬了党的工作，他的批评似乎远大于表扬。上海、北京、武汉、广州这些地方的党的工作都叫陈独秀数落了一番，特别是对广州， 陈独秀明确指责广州的同志在对待陈炯明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0: 但是毛泽东领导的湘区工作却没有受到陈独秀的批评，反而得到了表扬。陈独秀给他的评价是很好。毛泽东在听到陈独秀对湘区工作如此肯定的时候，一方面心里高兴，另一方面也暗暗地想，这是独秀同志为把自己安排在中央工作所做的铺垫。湘区工作其实也并没有像独秀同志所赞扬的那样很好。总的说，会议开得很顺利，最后代表着420个党员的这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执委一共9人，分别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王和波、项英、朱少廉。委员长当然仍旧是陈独秀。同时大会也选举毛泽东任中央执委会的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对于大家一致同意把毛泽东送到中央工作，陈独秀很满意，唯有张国焘的神色显得落寂。他的组织部长一职果然没有连任，也没有被选进中央执委。他心里想，国共两党合作已是大势所趋，我再也不能唱反调了。连陈独秀这样倔强的牛头都被马林拉转了，我还犟什么呢？毛泽东要与李达话别，他当晚找到李达，把他约到了水汽迷蒙的珠江边，他们肩并肩漫步，并且长时间瞭望着珠江。珠江子夜驶进子时，风仍未转凉，挂着围灯的小货轮不断拉响汽笛，短促而沉闷。
1: 回长沙去是对的，贺明兄，你是知道的，湖南的同志不会对你有成见，今后湘区各项工作还是要请贺明兄鼎力相助啊。我已经不是共产党了，你还是无产分子，痛苦也在于此，润之。
0: 李达慢慢地掏出一块手绢，按按眼角。毛泽东知道李达的心在沉淀之后格外痛苦，毛泽东也同时知道，杯盏落地，瓷片四溅，这些倔强而尖利的碎片就再难聚合成碑了。世界上有许多悲剧都是这样造成的，友谊过于炽热便会突然蒸发，性格一放纵也就转化成了历史。
1: 宣传社会主义小册子我还是要一本一本译下去的，润之，我不是为他陈独秀，我是为真理，为中国百姓。贺明兄，我一向敬佩于你的，一是学识，二是骨气，虽然有些观点我也不赞同你。
0: 风逐渐大起来，高高的椰树开始摇晃，李达一时走不动了，斜着身子靠在树干上，他用指甲轻轻地划着树皮。
1: 政府把茶碗打碎是不对的，不过你把两党党内合作这个战略打碎也是不对的。敌人那么凶恶，革命阵线除了加强联合还能怎么办呢？我即便有所悟也来不及了，我已经下了共产党的船了。再说我从心底里也不赞成你们那些言论，我知道国民党是不可靠的，他们代表的毕竟是资产阶级利益，到了水火不容之时，共产党必然吃大亏。我只想问一句，贺明兄，能不能再上船呢？只要他继续当船长，我就不上船。润之，你是知道的，我李达这副皮囊包的都是骨头。
0: 毛泽东当然知道，毛泽东的担心也就在这里。 李达在离开珠江岸畔的时候，又对毛泽东说，对留在中央的毛泽东也有几句忠言：
1: 我的忠告是丑话，不是丑话的忠告，那就不叫忠告。
0: 毛泽东在夜色中努力地看着李达的脸。
1: 陈独秀很赏识你，把你留在中央，但是润之，你不要受宠若惊。贺明小看润之了，该说的还是要说，我一向以为你也是一个有独立见解的人。我不装哑巴，敢于表达独立见解者，常为君主所不容，也为世人所不容。但是不为此而表达呢，又为自己所不容。我这一回是彻底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而且还是特意赶来南国表达的，结果撞到了南墙上，撞碎了一只茶碗。而你呢，润之，你话要说，但是别像我那样说，话须硬，舌头须软，软舌头说硬话，尽显一个人的智慧。我没有这种智慧，你有。为革命大局，我希望你留在他身边能时间长一点儿。该说话处大胆进言，该小心处也务须小心啊。他是暴君，不折不扣的暴君，他治党如同严父教子，手里不是板子就是尺子，他的目的是想叫中国民主，他自己呢头一个不是民主，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现实啊。不，我口误了，这就是你们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总之记住我这句话，润之，伴君如伴虎。贺明，我不把他当君看，他不是唐宗宋祖。即便唐宗宋祖在革命者眼里也不过尔尔，我也不把他当虎看。虎者，威虽威矣，也有粗笨愚顽之时。我扮他不是扮君，也不是扮虎。我在中央工作是扮全党同志，扮真理，扮中国百姓。
0: 李达瞪大了眼，他不得不认为毛泽东说的在理，于是频频点头。
1: 不过你的软舌说硬话的忠告我也记住了，我不会像贺明兄这般拍案而起。我知道你比我高明，我相信我会影响他，有理不在言高，他有理我自然服他，我有理我自会慢慢说服他。我相信水滴石穿。说真的，贺明，我之所以
2: 同意担任中央秘书，
1: 也无非是想在这个位子上努力发挥我的影响。润之不愧是润之啊，湘江依旧是湘江，如此我也放心了。爸，爸，我回长沙去，我也要在自修大学里好好自修一下。 任之，你在中央好自为之。
0: 珠江江中，货轮数声长鸣，最后一次鸣叫之后，毛泽东发现李达已经在夜色中消失了。李达走得很快，一次也没有回头。毛泽东知道他是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理论信奉者，这辈子看来是不会改了。他人随下船，心还会照旧航行，不然他就不是李达。毛泽东的感觉没有错，李达在脱离了共产党之后，继续发奋地译著社会主义理论。三年后，他发表了《现代社会学》，系统地论述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12年以后，他又发表了专著《社会学大纲》，再次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49年底，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李达的倔强呼吸是在1966年8月24日停止的，冤死于文革。在中南海的毛泽东那一天知道了这个信息，心里阴了一下，像掠过一朵阴云，或者是涌过了一排珠江的夜浪。但是他没有说一句话。李达被彻底平反昭雪是在1980年。李达的眼镜一辈子闪烁着学术之光，但他不近视。周恩来把一块湿手巾拧干，递给正埋首于案前的邓小平。周恩来很喜欢这个像小弟弟的邓小平。邓小平那个时候还没有改名，仍旧叫邓锡贤，浑身的活力。周恩来好几次想把这个人找身边来，那是绝对找对了。这个圆脸的小伙子干起活来没有日与夜的概念。邓小平的手腕不知道酸痛，铁笔和钢板从早到晚一直在叽叽作响，如巴黎六月夜里一只不知疲倦的夏虫。这是在巴黎爱德鲁瓦街17号少年编辑部，夜灯柔柔地亮着。周恩来递去湿毛巾。
3: 我有个预感。什么预感呢？先洗个脸吧，你已经刻了整整8个钟头蜡纸了。
4: 错了，7个半钟头。
0: 周恩来看着他的小伙伴洗脸。
3: 我有个预感，国内的革命形势就要起大变化了，敌人的刺刀将会很快促成革命者的同盟。我昨天听说了刚刚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4: 就凭恩来书记这句大革命预言，你也要请我到楼下咖啡店喝一杯啊。
3: 下楼下楼。想不到我们的油印博士还是一位敲竹杠博士。
0: 周恩来下楼时觉得有些凉意，便又回房，在衬衣外套上那件绣着6个小字的毛衣。邓小平笑嘻嘻地拉住毛衣。
3: 哎呀，我的小兄弟，你不是看过又看了吗？
4: 问题是你一遍也没有解释过呀。给你温暖小超。小超是谁啊？
3: 一定是个姑娘。
0: 在楼下的咖啡店里，银勺子搅着浓浓的咖啡之时，周恩来承认了小超是个姑娘。咖啡店此时几乎没有什么顾客，只有一个瘦削的琴师在角落里操弄着一把小提琴，正在演奏莫扎特小夜曲的2乐章。周恩来说他对莫扎特这个奥地利的天才音乐家很熟悉。
3: 哎，漂亮吗？
0: 邓小平还在追问小超这个问题。周恩来望着白墙上的铜杆壁灯。
3: 记不准什么模样了，真的有点记不得了，只记得她的活跃胜过她的漂亮。她为了救我冲过天津警察厅，她非常勇敢，这一点没有疑问。
4: 你对她说过那句著名的话吗？
3: 什么话？ 我爱你。
0: 周恩来看着他的小兄弟认真的眼神笑了。
3: 没有。为什么呀？
0: 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周恩来搅动咖啡。
3: 是啊，这句话也该说了。我原先认为彻底的革命者必须独身，现在觉得革命伴侣的存在不会对革命有害。我这几天好几次想到马克思和燕妮。
0: 邓小平从怀里摸出一张明信片。
5: 喏、哦、给你啊。
3: 什么？
5: 明信片，昨天买的，原先是想给四川老家发去的，后来想想也没什么好写的，先给你用。
3: 你的意思是那句著名的话能用明信片的方式公开表示？
0: 邓小平嘻嘻笑了，笑完之后凑过脸像大人似的开导对方。
4: 这你就不懂了，恩来书记，如果一句最秘密的意思呢能用一种最公开的形式加以表达，那就是说明。
3: 说明什么了？
4: 说明板上钉钉啊，姑娘将会受宠若惊的。
0: 周恩来哈哈大笑，银勺子里的咖啡抖到了裤腿上。
3: 哈哈哈，你这个小鬼灵精，你这是从哪本法国廉价图书上看来的呀？
0: 一个半月之后，盖着法兰西邮戳的这张明信片抵达了中国天津，以至于杨振德拎着破菜篮子回到家，就听见了女儿抑制不住的哭声。母亲扔了篮子奔到女儿床前，她看见女儿脸上都是水，分不清是汗还是泪。
6: 小超，谁欺负你了？
7: 我是高兴，我是高兴。
6: 高兴哭什么？
7: 明信片。
6: 什么明信片？
7: 在桌子上，他写的，他说我们两个是人生伴侣。
0: 母亲取过明信片一看就笑了，待到看第二遍时又觉得鼻子发酸，泪水朦胧了双眼。女儿翻身坐起，走到妈妈身边。
7: 妈，你怎么了？
6: 我像你一样也是高兴。
7: 她会是一个天下最好的女婿，
6: 这我相信，可是我也有点伤心。
7: 为什么？
6: 他是共产党员，是不是？
7: 嗯。
6: 还是个头，是不是？
7: 嗯。
6: 小超，你自小就没了父亲，你看着妈苦了大半辈子，你自己的命可千万不要像妈一样苦啊。
0: 母亲的担心是一种爱，邓颖超非常理解，但是他不能没有恩来。恩来放弃了独身主义，真好。晚上，邓颖超挤到妈妈的床上，一夜都搂着妈妈。他盯着窗外静默的星星，思绪翻腾。他想，自己的人生道路其实早已选定，即便没有恩来，这条路也已经是荆棘遍布，充满艰险了。妈妈不必担心，人生之路只要是自己选的，愿意走的，再怎么凶险都是幸福。况且现在还有恩来可以伴随，还有什么可以担忧的？邓颖超的眼睛半睁半闭，直到天亮。天亮之时，他才发觉母亲也是一夜无酣。他轻轻抽回自己的手臂，感觉到自己的手臂和母亲的脖子都是汗淋淋的。他从黑柜上拿起一柄小扇子，轻轻地为母亲摇着。母亲在凉风习习下依旧没有动弹。邓颖超知道母亲的心也是一夜都在颠簸，现在才慢慢平复。母亲认了自己的命，也认了女儿的命，母亲真好。邓颖超又想，现在共产党与国民党要联手了，革命声势壮大了。 南方的火会马上烧到北方来的。革命道路除了凶险以外，还有胜利和希望，妈妈远不必担心。关于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推进，蒋介石不管国民党内如何嘈杂一片，一下定决心采取拥护的态度。一是考虑到孙先生的决策，总理决策他必须拥护；二是他也对一些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很是钦佩，这批人为了共产主义一个个好像都不怕死，比起国民党内处处充斥着投机分子，那真是天壤之别。再说孙先生的世界大同与俄苏的共产主义说到底也并不矛盾，甚至异曲同工，或许俄苏的今日正是中国的明日呢。蒋介石一身戎装，模样英武，又一次潇洒地从元帅府内厅走出。虽然广州大热，背脊上的汗水渗透出军装，但是蒋介石仍然衣领紧扣，纹丝不乱。他在大元帅府的每次进出都一直很注意仪表，他的军靴如匀称的鼓点一样敲着台阶，又敲出了门厅。位于广州河南市闽土场的海陆军大元帅府是清代建筑，西班牙式的大楼沐浴在六月的黄昏的余晖之中。蒋介石就在这紫红色的余晖中看见邓泽如踱步在大楼门口，邓泽如脸色发紫，不知是不是偏袒迎蒋介石说：
8: 我在此守候介石老弟多时了，有句话要说。
0: 蒋介石脚下的鼓点停止了，蒋介石不作声，点点头，有点猜到对方要说什么话。大本营建设部长邓泽如这段时间话很多，54岁的邓泽如问年轻人：
8: 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代表会议已经收罗，介石老弟知道了吧？
0: 蒋介石没有表情。
8: 这是很明白的事情，所有中共党员都将蜂拥而入本党，即将大谈劳工斗争，大搞俄式运动，这样可怕的情形能使介石老弟联想到齐天大圣钻入铁扇公主肚皮里的故事吗？
0: 蒋介石手扶指挥刀，眼睛看着很远的地方，他此刻看起来并不想做这样的联想。西边最后一缕阳光将蒋介石英俊的脸廓勾勒得很分明。邓泽如见他不作声，又说：
8: 还有两个月前，孙先生以大元帅名义任命中共领袖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这个混账的委员会又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陈独秀已在本月一日起印逝世，广州政府的宣传大权已由共产党掌控。我想问一问，此事亦能使介石老弟高枕无忧吗？
0: 蒋介石双眼微闭，太阳在坠落，他的脸很快阴暗下来。邓泽如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应，感到某种失望，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8: 介石老弟两月之前荣领大元帅府参谋长衔，我邓某人没有及时表达贺意，介石老弟不是在生我的气吧？
0: 蒋介石听了这话忽地睁大眼睛看着他。
9: 国共两党合作是本党孙总理亲自决策，吾辈党徒均应为孙先生之命侍从。再说远秋兄是本党前辈，依我看 更需身体力行，以为表率。
0: 言罢，手扶指挥刀，转身便下台阶。邓泽如默然，他没想到平日对党派政治言语不多的蒋介石会对两党合作如此拥护，这与他对蒋介石的多年观察情况不符啊。他正欲在蒋介石背后再喊一声什么，蒋介石却已在台阶下回过身来。
9: 远秋兄。
0: 邓泽如快步赶下台阶。蒋介石注视着这位在1907年就参加了同盟会的本党元老。
9: 您是本党元老，为孙先生多年筹款劳苦功高，党内说话一言九鼎，小弟我一介武夫，有关本党大政方针，实不宜多多智慧。
0: 言毕又转身而去。军靴一路打着鼓点，邓泽如不想再喊住他。蒋介石心底琢磨着什么，他似乎已经把握住了一些，但又觉得没有太大的把握。他只有一种预感，感觉到这位年轻的参谋长日后在本党内将有莫大的影响力。至于一言九鼎，蒋介石是故意夸张了。谁都知道，几个月以来，建设部长邓泽如的话已经不入孙中山的耳了。蒋介石这一回觐见孙中山，是想求一件事，即去俄苏考察。蒋介石认为，俄苏共产党得以迅速受到本国大众拥护，进而掌控政权，必有其独到之经验，不能不查。上次听马林介绍，他就心有所动。另外，去俄苏考察本身就是一种宣言，这一类宣言在国民党目前的改组气氛中应是能得到很大的响声的。果然，孙中山对蒋介石的请求十分高兴，说自己本来有意派得力干部去俄苏实地看一看，看看苏联革命成功之后党的体制是怎么样的，政治和军事的组织是怎么样的，回来好好向他报告。将来中国革命成功以后，我们要决定到底能不能学人家的样。既然蒋中正这么踊跃，那就去吧。于是很快，孙中山就正式批准了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出访苏联，一行四人，详查政治、军事和党务。代表团之所以挂孙中山的大名，也是强调规格，让对方更加重视。代表团的另外三位成员也是经孙中山斟酌过的，那就是沈玄庐、王登云和共产党员张太雷。八月初，蒋介石就去上海与马林商谈了出访苏联的安排。九月初，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就颠颠簸簸地到达莫斯科。蒋介石在莫斯科信心满满，他对热情接待他的共产国际朋友说，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中国革命将在两三年内就获得成功，他建议共产国际应当多派人去中国看看，因为他有一种感觉，觉得共产国际的人对他的国家并不是十分了解。但是蒋介石错了，他是在接触到共产国际的一份内部文件的时候忽然知道自己错了的。共产国际的人并不是不了解中国，他们也没有必要非了解中国，他们认敌我友是有一套标准的阶级尺码的，中国共产党不管怎么着都是他们不可分离的嫡系，工人没有祖国，全世界的无产者都是兄弟，而他的国民党在共产国际的眼里不过是革命阶段里的一个暂时的过程。他在这个文件中看明白了共产国际提到中国国民党时的轻蔑、傲慢、不屑一顾，他当夜就对沈玄庐悄声说，
9: 我太绝望了，看看那份文件都胡说了些什么，我们这么一个友好的党 他们却这么忽视，他们还做什么世界革命的中心？孙先生要是读了，肯定一口血好吐。
10: 啊，睡吧睡吧，管他娘的，明天还要起早去干军事训练呢。
0: 第二天，也就是9月16号，蒋介石带着他的三个团员就已经坐在莫斯科军区第144步兵团所在军营的一个大树墩上了。蒋介石一夜没睡好，眼眶都是青的，他呆呆地观看着生龙活虎的军事操练，满耳都是苏军士兵的喊杀声，这种喊杀声他从来没有听见过，声震耳膜，近乎疯狂，一把又一把的三棱刺刀戳在草坝上的那种凶狠劲儿，他也是没有料到的。他想起他曾经带过的越军士兵，那种士兵简直就不叫兵了，不以大洋悬赏，他们还真迈不开步子，扣不下扳机。蒋介石突然站起，走进一位脸带自豪的陪同军官。
9: 你们的军装很神气，我能穿一下吗？
0: 那位军官听罢张太雷的翻译，马上脱下军装。
11: 请蒋同志试穿，并请蒋同志参加2营1连2排的党小组会。
0: 几分钟之后，蒋介石就已经穿上的苏军军装，坐在凳上倾听党。这个党小组由8位布尔什维克士兵组成。蒋介石在这个小小的会议上又听见刺刀戳进草靶子的那种狠劲儿，那是一种思想的刺刀。他听见一位士兵出言凌厉地批评自己的战友：
12: 你今天的冲锋算什么冲锋？你不勇敢，你见到敌靶为什么不扑上去？你要记住，你不是为你自己，你是代表一个阶级在冲锋。
0: 一经张太雷翻译完毕，蒋介石便起立鼓掌。
9: 好，太好了，这句话说得太漂亮了，跟你们的军服一样漂亮。
11: 蒋同志如果真的喜欢，这件军服就赠送给你了，尺寸也正合适。
9: 谢谢，本人真的很喜欢。
0: 沈玄卢瞧着这位代表团长摇摇腿，心里想，这位老弟还是蛮会演戏的。又想，演戏不是坏事，谁都在演，但要看演的是什么戏。看起来介石老弟是个好戏子，脸面上演的是一码子武生戏，心里头演的是另外一码子文戏。沈玄卢的判断没有错。晚饭前，他去蒋团长房间里招呼赴餐，果然看见蒋介石一个人又如佛陀一样的坐着发愣，眼眶是青黑色的，身上还是那套笔挺的苏军军装。
10: 哎，走呀，介石兄，发啥呆呀，再喊吃晚饭了，走呀。其实什么晚饭呀，干面包片儿，倒霉的鱼子酱，呕都呕死。我是只想早点回国，尝我家乡的萧山萝卜干去。介石兄，你难道不想老家的梅县菜梗？喂，怎么了？介石兄脑门子上怎么都是汗？你到底怎么了？
9: 这句话太厉害了。
10: 什么话？
9: 你想想，你是代表一个阶级在冲锋，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着去冲锋，还能怕死吗？
10: 倒也是，他们不怕死，死怕他们。
9: 比这句话更厉害的是什么？知道吗？制度，制度，知道吗？共产党在每个排都建立了党小组。
10: 共产党的制度，国民党可以拿来用啊。
0: 沈玄卢想， 这老兄果然有一大出戏在肚子里走着呢。
10: 就像我沈玄庐也穿过两年的共产党衣裳啊，如今我提出退党，人家还不准呢。
0: 蒋介石起身拍对方的肩，
9: 你别大嗓门，小心张太雷。吃饭去吧，玄庐兄，真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到俄苏走一趟，才发现俄苏对中国的行动方针就是千方百计扶持中国共产党。什么孙逸仙代表团，人家捧孙先生是在做戏。
0: 沈玄庐笑，意思是不至于。蒋介石指指自己头上的军帽，
9: 这颗红五星一贴近脑门，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

0: 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古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那大家呢每天也抽出时间利用一个小时去关注收听以及学习，那每天利用这一个小时的学习收听，我相信大家都不白学，都会学到很多实用的治病养生的方法。那我也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一些健康重点，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同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当然属于自己的健康不单单是治病，而是怎样防病，怎样不生病，怎样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延年益寿。除了帮助自己受益，我们还可以影响家人，让一个家庭都处于一种健康和谐的关系，都处于一种幸福美满的家庭这种氛围当中。所以说你们这一个小时，我知道时间很珍贵，同样盛老师这个时间也非常紧张，我也会把自己所学所知所掌握所懂得的全部通过这档节目传授给大家。大家在每天收听的过程当中，也希望你们准备好笔纸做记录，做完记录之后下期节目之外一定要去验证尝试去采用啊，不单单是懂得，要采用啊，做起来，也就是行动起来。生命在于运动嘛，你行动起来，行动起来，你就会有收获。在这档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讲了很多呀，就体脂的健康话题。现在大家呀，对体脂基本上掌握的很清楚了，很明了了。都知道啊，人是一个体脂啊，是围绕着这个整体的状态体脂来生存的。这个体脂是指啊身体的整个状态整个形态，不是给它掰开了啊划分一块一块去这个谈的，它可不是啊，身体是一个整体。它不是说你的大脑啊，你的心脏你的肾脏取决于你生命整个，它不是，而是身体的整体。就如我们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房屋一样，你不论是别墅，你不论是平房啊，还是茅草屋，你的房屋都有一种状态，这个状态是取决于整体的状态，它的整体状态关系到你安不安全，会不会 有各种隐患，乃至发生各种隐患。你说房屋楼顶漏了，他们能不漏雨吗？是不是？哎，感受湿邪了，对不对？那再比如说这个房屋墙壁透风了，能不感受风邪吗？房屋地基不稳，能不崩塌一体多病吗？是不是整个状态？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人体是从整体整个状态去看的，这个身体的整个状态叫体质，那体质又分为九种，一种平和体质，平和是最好的，什么毛病都没有啊，不会引发各种疾病，是不是大家都很羡慕？那其他的体质呢，都是不好的，像有一种状态，这个人气不足，气虚，乏力没劲儿，那他就会引发一系列的气虚疾病啊，在各方面都会体现，比如说子宫脱垂、小肠疝气啊、胃下垂，甚至呢这个心脏波动无力、过速过缓的啊、脾胃运化无力的，它会引发一系列跟气有关不足的疾病。那还有状态是阳虚体质啊，会产生一系列跟阳气不足有关的疾病。那还有阴虚体质，跟这个阴不足而导致的一系列的疾病。那还有啊，气郁，这种体质啊，你身体的状态就是气郁结了，会有一种这种状态，你身体处于这种状态，它会引发一系列的气郁，这方面的疾病。再比如说湿热、痰湿、淤血、特禀啊，这几种体质啊，这八种啊，都是对身体非常不利的，也是产生疾病的主要源头。那在治疗各种疾病上，我们一定要围绕这个体质。所以说这些话题我们讲了很多，就是围绕各种辨别体质、认清体质、了解体质，讲了太多了，是不是？讲了大家这些体质偏颇、易感性导致的疾病，以及怎样去辨证施治、辨体施证来治疗。我们很多朋友听了甚至现在都能背下来，阴虚生内热，阳虚生外寒，瘦人多火，肥人多痰，是不是？各种状态，各种症状，观面色，看二便，谈状态，都能够给自己辨别的差不多。有的人知道我是阴虚，有的人知道我是阳虚，有的人知道是气虚，有的人知道是气郁，还有的人说我是两种混合体质，还有的人说这些体质基本上都在我身体存在了，成了一种严重的混合体质。大家都能给自己辨别的差不多，不单单辨别的差不多呀，其实我们广大患者，就是长期听这档节目的听众朋友，在用药上治疗相关的疾病也是药到病除，可以说用药精准，我非常高兴，自己都能够知道这种体质怎去调，用哪些药，哪些药有哪些作用，也都会了，我很开心，很高兴。那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呢，自己也感到非常有这个成就感，甚至啊，自己身边的这些邻居朋友都去找他解决一些健康的问题，他们呢也很愿意乐于助人的帮助身边的朋友，大家是不是收获很多，感到很高兴？可是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吗？还有比这些更为重要、更为关键的健康话题没有跟你们交流，没有跟你们讲到，你们也没有学到呢。中医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善治不如善养，就是你再善于治疗，你也不如 善于保养，去防范于未然。你今天治得再好，不代表明天不会生病。你今天再有能力治疗，不代表就不会再次产生疾病，是不是？你不能总是被动挨打，疾病来了治疗，疾病来了治疗，这是下等一干的事儿，是不是？下等一，常医治已病，就通常都是这样，已经形成的疾病。那上医呢？上医是治未病，未发生的疾病就是防患于未然。那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个名医，这个名是明了，通明，名医不治病，就是说很少用药，很少用针，但是却能让一个人有一个良好的健康啊，拥有非常平和的健康状态。即使有问题，不用药依然能够调理，能够获得健康，这是名医呀。我们要做上医和名医，不要做常医，也就是下等医，对吧？所以说还有很多健康话题，大家对体质可以说非常精准了啊，判断的非常精准，用药可以说药到病除。可是你们知道人的体质为什么偏颇呀？为什么偏颇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病是因为体质偏颇而引起的，但是这个体质为什么偏颇？我们能不能防范这个体质偏颇，从源头去找到它发生改变了？为什么呢？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自己的生命轨迹就不在正常的轨迹上运行了呢？是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健康话题我没有和大家讲过。那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呵护自己的健康，防止体质不发生坏的改变呢？这些健康话题我没有和大家传授。同时我们都知道人体有自愈力，都有自我的调节能力、排异能力、恢复能力、再生这种能力，人人都有，甚至连这个胎儿都有这个能力。可是具有这么多神奇的功能，为什么他们不发挥作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神奇的功能丧失？没有和大家讲解过。我们想不想启用这些功能，是不是？同时很多人身体体质恢复和平之后，而疾病却难以自我康复，这些重点健康话题我没有和大家讲过。所以我们还有很多更为关键的健康话题和这个知识可学呀，可掌握呀。我们不能就傻傻的只在治病上停留。亲爱的朋友们呢，只会治病不会防病，只会养生不会强生，这样我们就会吃很多亏，很吃亏。别说咱们这一辈子的血汗钱，你就是十辈子的血汗钱也不够我们用来看病的呀。当你真正看病啊，使用这费用的时候，你就知道如同烧钱一样。我们大家去掌握，你看盛老师说的对不对？其实他们疾病有很多疾病很好治，甚至呢治好之后学会掌握，直到这个源头，都会从源头杜绝，不再发生，有一个好的状态。但是这些人他不知道不懂。那有的人说，盛老师你怎么不给他去治去啊？你给这些名人啊明星你给治好了，你多有成就感呢，能给你很多钱。大家永远记住，医不叩门。什么叫医不叩门？就是这个医生他不会主动敲你的房门来给你看病，任何医生都不会这样。你不找到他，你不求到他，他是不给你看的。你一叩门了，人家认不认可你，别说你不了解，就是你了解能治疗，他不认可，是不是自找没趣？这自古都有医不叩门的这种说法，也有这种做法。现在还有很多呀，一些人这个病好了犯了好，就是不懂，不知道怎么去做，怎样防，怎样强，怎样防病啊，怎样强生，他不知道，甚至治病，最简单的那几成都不知道。 当我们学到了，大家就可以知道了。甚至我们很多朋友自己掌握的这些治病健康知识哈，可以给身边很多人治疗。当你想给他治疗的时候，你看得很明白，说我给你治，他却头摇的像什么呢？像拨浪鼓，哎，不治，你到底行不行？你从哪儿学的？哎，我通过广播呀，我通过这个明明是健康大讲堂盛老师讲的，你又听这些节目，你还很委屈，盛老师不是啊，明明是健康大讲堂挺好的呀，我的身体都是通过这些健康知识一点点调理过来，我现在就很健康啊。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很委屈是不是啊？其实你们的委屈何尝我又没有呢？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什么呢？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时间是检验一切的真理，不要跟他们纠结。哎，是金子到哪都发光，你是个金子，他们认不认可你，你都会发光。哎，他们现在不认可你，再过几年你且看他。所以说真正失去的损失的不是我也不是你们，是那些慧眼不识英雄的人，是他们啊。是我不排除很多朋友啊通过各种渠道，那恨的是咬牙切齿，那我太理解了。别说你们，就连我的老母亲听讲课吗？我说你有什么不明白，你跟我来呀，啊，你问我呀，听你讲课，讲来讲去就买这个像银元制作的这个大钱一样的东西，啊，是什么我就不说了，啊，稀里糊涂就买了，你说说他，那他能不憎恨吗？都有过，但你就能说所有的人，这个社会都是这样，不是？是不是？还是好的。啊，那我们知道了，我们有这个能力，可是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很正常。那我们在这个健康当中哈，不单单要学会治病，如果说再懂得发病原因，从源头杜绝，或者是从源头着手做起，发挥我们人体的神奇自愈力，那就根本花不了什么钱，人也不会生什么大病重病陈年老病，即使有病身体也会很快的自我恢复过来，根本用不着大把的钱不断的用药啊，用不着。只要是你懂得这些发病原因，知道这个健康知识之后，从源头杜绝，从源头着手做起，我们真的可以启动身体的这种自愈力，自我的恢复能力啊。大家想一想，当这种能力被启动的时候，我们就是名医了，名医是不治病的啊，就是很少用药的。大家是不是感到盛老师说的神乎其神，真的可以这样吗？我告诉大家，真的可以。就如你们现在所掌握的健康知识，能很精准的用药治好自己的疾病，真的可以做到。所以说你看，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健康知识需要学，还有很多更为关键的健康知识需要掌握和明白呀，是不是？哎，所以说我们绝对不可以原地踏步，只做幼儿园的这种学生，和大家以前讲的都是一些入门的健康知识，入门就先入门再深入。那当然呢，这种深入也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像迈台阶一样。我们先不要做名医啊，名医不治病不用药，我们还达不到啊。我们先做什么呢？先做上医，也就是说从藏医下等医要做到中等医啊，从藏医向上医迈进，做好防范于未然，怎样防止疾病？哎，这是我们需要学的。我们怎样从养生发展到去强生，这是我们需要去掌握的。当然这些健康话题讲起来都比较麻烦，比较困难，我会与我们健康老师共同去在节目当中交流讲解分析，更好的帮助大家掌握这些知识，一定要去做到啊。今天呢跟大家说这么多，我就是告诉大家，别再傻了，别再只在治病的层次上了，这些只是幼儿园需要掌握的，你们原先掌握了有很有成就，但是绝对不能抱着这点成就始终过日子，不行。你总治病总治病，你是不断的花钱啊，生病治病 用药花钱，我们怎样让自己不生病少生病，花少钱甚至不花钱，一人有一个好的身体，一步一步来好不好？今天和大家说这些，做好准备，哎，给你们又敞开了一扇健康大门，是不是？从一扇门又打开了另一扇门，发现这个医学呀是永无止境的，对不对？共同前进。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交流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4: 你好，
2: 我盛老师。
4: 您是盛老师吗？
2: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
4: 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4: 是我刚听您的课没多长时间。
2: 想调理身体。
4: 76岁。今年76岁。我反正好多毛病。我想请您教我。我都不怎么会说话。
2: 没事。
4: 看我是广东人，说话都 不太标准啊。
2: 没事儿，能听懂。今年76岁，就是身体不太好，想调理体质，是吧？
4: 嗯，

0: 都出现什么问题了？怎么个不好法？说说我听听。
1: 我是从2005年的时候，甲状腺囊肿，做了手术，切除了以后，从甲减了就没有功能了，这个甲状腺没功能了。现在吃了20年的优甲乐，现在是毛病就是那个血压也高了，心脏检查的时候是大面积缺血，5-6年前得了肾囊肿，
0: 肾囊肿，
1: 肝也囊肿，还有那个轻度的脂肪肝，胆结石是有20多年了，就是没疼过，也没有做手术，现在是那个冰箱就是早搏那个样的，跳跳一会儿停，跳跳一会儿停一下，再
0: 跳，头停，
1: 在偷停哈，就是腿发沉，耳鸣，睡眠也不好，因为从10点多睡觉睡到1点多就醒，就再也睡不着。每回检查是尿潜血，好几年了，血脂高，胆固醇、心率、肚子蛋白都高，这些毛病，我请老师给我指导指导怎么。
0: 口干口渴口苦吗？手脚热不热？
1: 我手脚热，就是光伸出来在被窝外面凉快点。
0: 口干口苦吗？
1: 舌头是早晨起来口苦。舌头是红的，没有苔，没有舌苔。大便小便吧，小便就现在是少，就发红，都好像是血似的。大便倒是挺正常，每一天都是一次，我是2次，这个人，也不便秘，大概就这些，
0: 就这些啊。你这个体质很绕，你阴虚体质非常重，你气阴两虚体质，听明白了吗？你还有气郁、气虚和严重的阴虚，阴虚是最严重的，阴虚是最严重的，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你最大的错误就是什么呢？你甲状腺摘除了，甲状腺就相当于什么呢？甲状腺就相当于电动车的一个油门啊，你给力量大还给力量小啊。那么甲状腺是管什么呢？管你能量代谢的，你是热你还是冷。你看原先你是燥热，甲减是什么呢？甲减是冷，然后你甲状腺亢进的是热烦，现在你甲减了，天天补甲，你补甲又调控不到位，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你现在啊，手脚燥热，你补甲补的已经补到甲亢的那种程度了，补多了。
1: 我一天吃2片。
0: 多了，你给它减到1片或者半片。
1: 好。
0: 这是一个。其二呢，像你这种情况，我在节目当中讲过，后背刮痧也没有刮。
1: 哎呀，我是在这村里。
0: 村里啊，不行，是吧？哎呀，最好是刮一刮哈、刮一刮效果更好。如果说属实没刮呢，自己去刮刮脖子，从颈部到这个肩部这两边刮一刮，颈肩。
1: 这个能自己刮。
0: 然后对，胳膊的内侧，从手掌到腋窝这个胳膊内侧用力拍，拍起沙它。
1: 好。
0: 拍起沙它。还有一个就是猪心炖炒的白子仁，炒酸枣仁，麸小麦，炖着吃，一个月吃个2-3次。
1: 好。
0: 还有茶饮。莲子心3颗，栀子5颗，龙胆草5颗，知母、竹茹各9颗。
1: 要不发给我吧，我记不了，我的眼睛也花的看不清。
0: 可以啊。这个茶饮的方法你去喝，去煮水煎汁喝，早晚2次喝，或者是不限时不限量的喝，知道吧？喝到什么程度呢？去配喝，多能喝到这个口不干了，口不苦了，脚不热了，就停掉它。
1: 好。
0: 这个随着调理体质呢，手脚不燥热了，口不干，口不苦了，剩下就调什么呢？让心脏有劲儿啊，去调这个，再把这个蛋白尿啊、潜血慢慢给降下去，1-2个月慢慢往下调。记住，疾病治疗先以根为主，先把身体抓住，然后呢，每样疾病啊都好调，10天半个月就下去，10天半个月就下去，疾病好治。你根不解决，你疾病怎么治它都不下去。
1: 好嘞。
0: 然后呢，多吃山药，多吃藕，多揉小腹，多运动。最关键，你一定要经常推这个小腹，推2类。 左手按着右手，右手按着肚脐儿，按住，然后把肚子推动起来，顺时针推，左右推，一定把它推起来。你记住，你是胃肠蠕动能力差，气不足，蠕动能力差，你消化就不好。你天天推就能推下去，除了推之外，没事就用手掌敲，用手掌啪啪啪啪敲，不怕疼，拍红它都没事。
1: 好好
0: 啊，这些方法，腹肠揉，腹肠掰，我都告诉过大家，用力拍，拍红它，拍的疼啊，你要拍不坏它，你怕什么呀？对不对？你拍来拍去，拍来拍去都下去了。
1: 对对，太好了
0: 啊！你看看啊，
1: 我一定听您的。
0: 对，病能治，不用担心啊。一段时间，慢慢慢慢就改一下啊。我给你方法，你按照我说这么指导，去调理体质，就一定错不了，这条路绝对错不了，你相信我。
1: 好，哎呀，感谢郑老师，您真好，你给我解释这么清楚，我太感动了，
0: 是，
1: 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我给你鞠个躬。
0: 不用不用，你把身体好好调着，你就是对我最大的回馈，知道吗？你身体调好了，你就是给郑老师最好的一个回馈。老师最喜欢的就是学生的成绩好，这是对老师感恩回馈最好的一个交代，啊。好不好？
1: 好，
0: 行，我期待你好消息。
1: 好，您保重，
0: 好，
1: 你保重，
0: 祝你早日康复，生活幸福，再见。
1: 再见，谢谢，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4: 喂，你好，是盛老师吗？
3: 我盛老师。
4: 你好你好，我是安徽合肥的一个听众。
3: 合肥的，欢迎你。
4: 对对，我听你的那个节目时间不长
3: 啊，新听众。
4: 对，我感觉到非常好，我想把我的情况告诉你一下，看看怎么那个。
3: 好，你说吧。是你本人是吗？
4: 是我本人。对。
3: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56。
3: 56岁，健康当中出现哪些难题了？
4: 这样吧，我先把我在医院检查的情况跟你讲一下，好不好？
3: 好。
4: 血沉高。
3: 血沉高是不是？
4: 白血球低。风湿因子高。还有那个管那个干燥症的这个因子，那叫什么项目我也搞不清，也高。这就是我主要的那个高的指标。我再给你讲讲我现在身体自我感觉的状况。
3: 好。
4: 一个呢，就是手脚那个怕冷嘛，手脚也凉。还有呢，好像感觉到怕风。感觉到背啊、腰部啊，每天都感觉到有风那种感觉。关键的有一个呢，就是身体啊很沉。身体啊，你往下坠的感觉，稍微拿点的东西啊，也没力。坐那稍微时间长一点呢，就感觉到那个血液像凝固这样的往下沉的。然后活动活动，感觉呢
3: 好一点。
4: 另外呢，就是我的皮肤啊，可是干燥症，另外就是睡眠不好，就目前就是主要的症状就是这些，还有像你们讲的肝郁气啊这些，我感觉到好像都有红疹，反正一段时间嘛，我这个身上这个腿这个地方呢，腿内侧嘛疼嘛，我就听人家讲的，你要经常揉，经常揉，我经常揉又是不怎么疼，怎么疼呢？
3: 好，平时锻炼吗？
4: 平时锻炼的不多，就是有的时候走。
3: 你现在这是消化怎么样？
4: 对对对，消化一点都不好。你今天一天不吃，我也不感觉到饿。但是今天你给我狠吃，我也没吃掉，就是这样子。
3: 没有消化感。
4: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胆囊拿掉了嘛，就是也不能吃，稍微吃不注意就给它就拉。要是不怎么吃呢，又有一点便秘。
3: 吃了就想拉，不吃就便秘，是不是？
4: 吃的稍微匀混一点呢就要拉，但不吃匀混的呢就便秘。我就感觉到像你讲的那些，我什么都
3: 什么都带有，什么都带有一点了，是不是？
4: 对对。
3: 先从你的血沉这个说啊，你血沉高啊，是因为你血液循环代谢不好了，白血球低，说明你免疫能力低，知道吧？包括风湿因子也是这样，风湿因子指证是你体内的这种正气或者战胜邪的这种能力不够，就从你一系列的症状上就能看出来。手脚凉怕风，手脚凉是因为你内寒，怕风无力， 身体很重，往下坠，这说明你气不足，元气不够啊。时间久了，这个一般胃下垂呀、或者是乳房下垂呀，总而言之容易出现脏腑器官下垂。而这呢，你说你皮肤干燥，按来说怕冷的人不应该干燥啊，但是怕冷的人干燥啊，我告诉你，因为你内阳温循不够，就像水和火一样，火不够，锅里的水就烧不开，它就蒸发不了，不能温暖温循。温循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机体。你刚才也说了，胆囊切除了，胆囊切除按来说它不影响消化。
4: 老师，我还有一个毛病，刚才也忘讲，像自己也不能够想事，要有一想事或者一紧张或者一有什么事的话，身上还发皱。
3: 发皱是不是啊？
4: 发皱就感觉到有一股那个热的那种浑身的难受那个燥热那种感觉。
3: 你就是阴阳双虚，除了阴阳双虚之外呢，还有个气虚，还有个血瘀的现象。血瘀啊，
4: 听你的，我感觉到都有自己身上。
3: 对，每天用热水泡泡脚，用姜啊、红花艾叶呀、你记一下啊。
4: 姜红花是吧？
3: 对，艾叶啊，姜是驱寒的，红花活血的，艾叶助阳的。你经常用它煮水泡脚，是把火往下引，另外寒去掉。除此之外，你现在做这些都不行了，因为你的病已经形成实症了。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4: 好，谢谢。
3: 你拿笔记上啊，用细心。
4: 讲慢点
3: 啊，细心啊。
4: 细心，
3: 对，细心用三克。
4: 用三克，
3: 羌活，羌活用六克。
4: 六克。
3: 桂枝，桂枝用六克啊。
4: 好。
3: 熟地，
4: 熟地好的。
3: 12克，当归，
4: 当归好。
3: 20，
4: 20克好的。
3: 党参，
4: 20，
3: 生地，
4: 好的。
3: 用9克，桑葚，白芍，
4: 桑葚，
3: 还有白芍。各12克，远志15克，
4: 15克好的，
3: 把这些为一剂水煎啊，两次提取汁液，先煎汁儿啊，煎第一遍把汁液倒出来，再放水再煎，因为你第一遍不能把药效煎出来，还有一部分别浪费了啊。
4: 哦，好，
3: 对，再煎煮一遍，再煎煮一遍。
4: 老师，这要吃多少时间？
3: 这个10到20天啊。
4: 好的。
3: 这个不能常用，这个是干什么的呢？是把你寒往出宣的，风寒往出宣，然后呢是叫你发汗的。发汗的，这样去滋养你。等下一步我们干什么呢？去温里助阳益气去，知道吗？把你阴啊阳啊气啊都给调动起来。现在我们去改善身体，你体内的风在里面存在，安在扎营，你的寒在里面呢。咱们如果现在去滋补去，它还是在里安在扎营，咱们先把它清出来，使里面干净了，干净了我们再去哪里虚啊，哪里不足啊，我们再去做。明白吧？咱们不能说直接去做，直接去做就把就像盖房子一样，装修一样，你不把里面东西清出来，你直接去装修，到时候都在里面了。这个方法你用，多喝水啊，平时多喝水，可能这期间你会出汗。
4: 好的。另外老师，我再请教你一个，就是请教是我儿子，我儿子呢，他什么症状呢？一个呢就是出汗多，另外呢人没有劲，感觉到疲倦，还有一个呢就是到了夏天和秋天这个，他身上会起湿疹，
3: 他属于气虚啊，元气虚。
4: 他平时因为爱出汗嘛，就好感冒，
3: 对，
4: 嗓子又疼，就这样。
3: 嗓子也疼啊。
4: 一感冒了嗓子就好疼。
3: 他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呢，你叫他用上这个风热感冒颗粒。另外呢，你叫他用上这个补中益气丸结合左归丸吃啊。行了，
4: 非常感谢你啊，老师。
3: 不客气，好，再见。
4: 好，谢谢。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5: 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

0: 握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辩证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你好。
2: 啊，盛老师吧。
3: 啊，我盛老师。
2: 你好，你好。哎呀，很不容易打到电话。
3: 啊，是哪里的听众朋友？
2: 我是江苏淮安的。
3: 江苏淮安的。
2: 啊。
3: 啊，你好。啊，今天参与节目想和盛老师沟通哪些问题？
2: 我是听你这个节目啊，我们经常听
3: 啊，经常听。
2: 我这个呢，主要就是关节疼痛。
3: 嗯，关节不好。
2: 天冷的时候疼痛，走路不方便。
3: 啊，天冷疼。
2: 腰椎间膜也疼痛。
3: 啊，腰椎也不好。嗯。
2: 啊，然后这个左腿疼痛。
3: 嗯，左腿是不是？
2: 嗯。
3: 多少年了这个状态？
2: 有十多年了。
3: 十多年了。
2: 嗯。
3: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62岁。
3: 62岁。
2: 嗯。
3: 这个情况啊，会越来越严重。
2: 对。
3: 随着年龄的增长，精力、体力和身体体脂下降呢，会越来越严重。这些年也没少调，是不是？
2: 经常弄高也贴一贴，或者是这个吃点重也，是吧？我跟你捡了个减库，我们也活动活动，什么东西也做了。
3: 嗯，也做。
2: 每天早上我们就是听那个广播，听你减重。
3: 减重是不是？
2: 减重呢，也睡眠也很好。
3: 嗯，
2: 就是要好一点嘛。我们是听你讲座，就是很高兴的这。
3: 嗯，
2: 为我们老百姓做了好事。
3: 其实盛老师就是想帮助更多的朋友啊，也是想使这档节目发挥更好。
2: 对。
3: 那么我们既然说这档节目去创办了，那就要解决问题，不是虚设的，是不是？解决我们大家的难题啊！你平时身体怎么样？
2: 身体一般也还行。
3: 嗯。
2: 就是腿疼走，严重时候走不动。
3: 平时特别怕冷吗？
2: 怕冷。
3: 怕冷严重是不是？
2: 嗯。
3: 没感觉乏力没劲儿吧？
2: 腿走路走没有劲。
3: 没劲是不是？
2: 嗯。
3: 除了这个怕冷啊，还有什么情况？
2: 就是一到天冷的时候啊，这个腿啊麻啊，腿疼。
3: 腿麻腿疼是不是？你这样啊，像一般的你这种关节疾病，容易出现的一个阳虚上，一个是痰湿上， 啊，痰湿和阳虚比较容易出现这个骨关节系统疾病。现在怕冷呢，特别是受到风寒啊，一个气虚，一个阳虚，一个痰湿，那就更不好了。我现在呢，告诉你怎么做啊？
2: 哦，你说。
3: 用韭菜籽儿啊。
2: 韭菜籽，哎。
3: 对，啊，韭菜籽儿一次用150克啊。150克，炒了。
2: 炒一下啊。
3: 对，银羊藿。
2: 啊。
3: 银羊藿用100克。
2: 银羊藿。
3: 嗯。
2: 100克。
3: 哎，用鹿茸片啊。
2: 鹿茸片呢？
3: 对。鹿茸用30克。
2: 嗯，石老师，你说这个盐价格高吧？
3: 我说这些都不高。嗯。
2: 哦哦，行
3: 。用，鹿鹿通。
2: 就是中药鹿鹿通。
3: 对，中药鹿鹿通。鹿鹿通和牛膝啊。
2: 牛膝了。
3: 牛膝。
2: 嗯。
3: 哎，这些用多少呢？各用100克。
2: 哦。
3: 嗯。把这些都放在一个2斤到3斤的黄酒当中泡上它。
2: 哦，黄酒。
3: 对。
2: 哦，黄酒行。
3: 对，黄酒泡上啊。
2: 嗯。
3: 黄酒泡上呢，泡多长时间呢？泡1个星期以上啊。然后呢，每天早晚喝上那么1到2口，哎。
2: 哦，谢谢。
3: 哎。也可以把这个酒啊加点热，搓你的患处关节啊。
2: 哦。
3: 关节不怕凉吗？
2: 搓一搓。
3: 哎，搓一搓啊。
2: 哦，好好。
3: 用热酒热敷啊，搓了，或者是说，家里买个盐，大粒盐，哎，把炒热了放这个膝关节上热敷，或者是石英砂都行啊。
2: 哦，好。
3: 这个方法我讲过。
2: 对对对，我记得。
3: 哎，不论是你怕冷啊。还是说你腿没劲儿啊，还是你这个关节不好啊，很快就能调过来，不也受益
2: 啊？谢谢啊，沈老师，
3: 好吧，行了，好了，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喂。
3: 啊，你好。
4: 我姓傅。
3: 姓傅哈，傅女士。
4: 哦，你是盛老师吗？
3: 啊，我盛老师啊。
4: 哎呀，你是盛老师是吧？哎呀，我太感谢你了。哎呀，我打了多长时间电话，我都没有打通啊！哎呀，哈，
3: 辛苦了，
4: 可着急了。
3: 嗯，
4: 今天给你打通了。哎呀，我太感谢导播了，也感谢导播，感谢盛老师。
3: 嗯，
4: 盛老师，我能跟你讲话，我能把我的病跟你说说吗？
3: 能说呀，当然说了。你打电话的目的不就是想把病情问题给盛老师说吗？叫盛老师帮你解决吗？
4: 哦，对对对，你看盛老师，
3: 哎，
4: 我今年已经80岁了。
3: 哦，长寿之人。好。
4: 我治了这个各种药，我住了2次医院。
3: 嗯。
4: 就说我这个胃呀，有时候是不知道饿。成长。完了以后呢，还烧心。经过2次住院。有时候呢，这胃的话还一惊些子。完了，这4肢都无力。就闹火起来了，我就说闹火哈，这保定的那个土语吧，就说是闹火
3: 啊，保定的，
4: 回来的时候要2次住院呢，就说我有那个黄斑瘤，还有说是我是还有那个萎缩性胃炎，还有是幽门螺旋杆菌，住了2次医院，可是住了医院的时候当时好一点，出来了之后啊，就不停的还吃药，先就是这西药吃，后来我说吃西药对我刺激太大了，我也吃不了饭，胃也成长的不行，有时候还阴痛，后来我说我不吃西药了，我就吃中药吧，我就到处找着中医看中医吃药，我说中医不是能号脉吗？
3: 对，
4: 我看看什么是怎么调治一下，又吃了不少药，结果的话呢，完了以后慢慢的，反正治到现在，我觉着说这个胃呀，觉着好一点。
3: 很不错。
4: 现在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胸口这个地方，摸着就是烫的。完了，它这一堆火呢，从这个气管里头出来到嘴里头，这嘴里头好像烟筒似的，那个味儿啊，要虚的都受不了。鼻子也是干的，眼呢也是干的。完了，这个大便呢也是干的。晚上呢，一尿频。 我又在那个。

0: 今天又看了看，看了看也不行。
1: 嗯，
0: 他说让我吃这个鼠肝和胃丸。
1: 嗯，
0: 另外的话让我吃这地黄丸。
1: 嗯，
0: 后来下回又让我吃的是杞菊地黄丸。
1: 嗯，
0: 啊，反正这个药的话呢，不停的变着吃，还原来还在那个医院看的话，他给我弄那个弄活的那一种中药。
1: 嗯，
0: 让我吸着当那个感冒冲剂似的，那么吸着喝。
1: 嗯。嗯，
0: 喝着这个的时候，我的眼又不行了，眼又害眼。
1: 嗯，
0: 这个眼呢又眼病了。
1: 嗯，
0: 这个眼通红啊也肿起来了。
1: 嗯，
0: 这就是火都攻上来了。
1: 嗯，
0: 是这样，有时候呢不很晕。
1: 嗯，
0: 是这样。
1: 嗯，
0: 难受的很啊，晚上也睡不好觉。
1: 嗯，
0: 我说盛老师，你跟我治治吧，看看我是怎么的了，我这。
1: 嗯，你是属于津液亏虚这种类型的。
0: 啊，
1: 这个津液亏虚，阳就亢，火就燥。
0: 啊，
1: 还存在点心肾不交的现象，就是水火不容、
0: 啊、
1: 这火都在外面飘着，在上面飘着，所以说你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你不单单滋阴，光滋阴不行，你吃地黄丸只滋养你的肾阴、
0: 嗯、
1: 没有滋养你全身的阴、
0: 嗯、
1: 没有养阴，你也没有生津，你得天津生液，津就是唾液的意思，天津生液、
0: 哦、
1: 知道吧，
0: 呃，
1: 你得整体去来，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办，你拿笔记上。
0: 哦，
1: 嗯，
0: 你说吧。
1: 用肉桂。
0: 肉桂。
1: 1.5克。黄芩。
0: 黄芩。
1: 黄芩12克。玉竹9克。
0: 9克。
1: 嗯。生地。
0: 生地。
1: 嗯。20克。枸杞20。石斛。
0: 嗯。
1: 15克。
0: 15克。
1: 对。把这个肉桂和石斛先放在水里先煎20分钟左右，再煎其他的药啊。
0: 先煎20分钟、
1: 嗯、
0: 是吧？
1: 对，再煎其他的药啊。
0: 嗯。
1: 平时口也干是不是？
0: 口也干。
1: 嗯，加麦冬。
0: 那再加上麦冬。
1: 嗯，
0: 麦冬。
1: 麦冬12克。百合12克。炒的女贞子。
0: 女贞子，对。
1: 嗯。用12克，北沙参9克，
0: 9克，
1: 对、
0: 嗯，
1: 这些为一剂啊。
0: 嗯、哦哦。
1: 像你这个80岁了，应该有的是时间，对吧？
0: 哦，对。
1: 熬中药呢，
0: 嗯、
1: 熬要1.5小时到2个小时是最好的。
0: 1.5到2小时。
1: 对，家里有砂锅，用砂锅，不要用铁器。
0: 砂锅。哦哦。
1: 对，砂锅，咱们把这个药啊。
0: 嗯，
1: 都是先提前涮一下，用水洗一下啊，因为它有很多杂质。
0: 稍微洗一下。
1: 对，稍微洗一下的，不要去泡，不要搓啊。洗完之后就放在砂锅里，添上水，把这个水没过这个药，给大火打开了。
0: 嗯、
1: 打开开锅就改成小火，改成小火之后呢，就一直炖，一直炖，炖了多长时间呢？1.5小时左右。
0: 嗯、
1: 剩一小碗的时候，把汁液倒出来，药渣接着再添水，再炖。再炖1个小时左右，把这个汁液还剩一小碗倒出来，把这2小碗的汁液混均了啊。
0: 哦、
1: 混均了呢，可以分早中晚用。对，
0: 行。
1: 嗯，这个方法用20天到40天，平时用莲子熬粥喝。
0: 平时用莲子熬粥。
1: 对，要带莲子芯的，给它打成粉熬粥喝啊。
0: 嗯。
1: 莲子加点银耳熬粥。嗯，对，也可以压梨一个切碎了扔里面熬粥。
0: 哦，
1: 嗯，吃饭细嚼慢咽，不可以狼吞虎咽。
0: 嗯，对对，
1: 嗯，你不可以狼吞虎咽，不然不行啊。没事就走一走，揉小腹，不要用热水洗头洗脸，用温水或者稍微凉一点洗头洗脸，用热水泡脚。
0: 哦，行。
1: 啊、嗯，你不能把火引上去。你把火引下来，这个方法当中，你看我给你用的有养肺阴的、养胃阴的、养肾阴的、养心阴的、养肝阴的，心肝脾肺肾都得养阴，而且都是天津生液的。地黄丸是养肾的，那你肝呢？心呢？肺呢？你为什么喘气热呢？你为什么口干呀？是不是？你要心肝脾肺肾五脏养阴同养。啊、
0: 对，
1: 现在市面上的中药吧，单一调肾的、调肝的有，但是同调的少，更不要说8种体质同调的了，啊，就更少了。
0: 嗯、
1: 这个配伍非常讲究，不要总去撤火。
0: 哦、
1: 下一步呢，
0: 对，
1: 我再给你调理一下心肾相交的问题，啊，水火相融，你先按照我说这个慢慢调啊。
0: 哎，盛老师，
1: 哎，
0: 我太感谢你。 哦，我太感谢了啊。
1: 好好调。
0: 太感谢了，行。
1: 行了。
0: 行。
1: 好。
0: 好
1: 了。好。

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北京时间7点02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4: 新的一天开始，欢迎各位，我是静心。早上出门天气怎么样？所在城市的这个天气有没有还出现降雨的情况？那么从山东省气象台的预报来看呢，像济南啊，今天啊早上还是不错的天气。那么从整个

0: 咱们全省的天气来看啊，像聊城、泰安、鲁南地区呢是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烟台和威海呢是多云的天气，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局部中雨或大雨并伴有雷电。那么北风短时南风呢在三级左右，中午前后的最高温度在30到33度之间，中午前后还是稍微有一些闷热啊。
1: 嗯，我们再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也是早早的过来打卡。首先看到这么近那么远，已经这个不到6点就过来打卡了，说已经是我打卡的第98天了哈。同时呢，也欢迎周村的这位朋友，已经是打卡第1231天了。今天周村的气温适宜，愿大家呢都开心快乐每一天，听着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嗯，光和红家具早早的也来了，7点01分，说欣姐啊，雨辰，周四早上好。东营西城呢，今天已经是大晴天了，气温稍微偏高，早上有点闷热，说注意防暑降温，已经坚持打卡618天。
1: 嗯，同时呢，欢迎瞌睡兔也来了，说这个欣姐雨辰早上好，今天是我打卡的第135天了。
0: 好，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到我们一路畅通的节目当中。那大家呢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所在城市今天还下雨吗，天气怎么样，出行的路况好不好走，都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 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明天晚上8点，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开幕式将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中心舞台举办。本届啤酒节的开幕式呢，是以邀约为创意主线，再一次突破升级，打造一场面向全球游客的夏日视听盛宴，邀请四海宾客共赴啤酒之约，共赏城市美景。
0: 嗯，如果呢也想去青岛参加啤酒节的话呢，现在青岛国际啤酒节啊3大会场是同步启动了，各有特色。比如说呢，您去到西海岸会场的金沙滩，主打的呢就是国际范儿和科技感，可以体验2300款的全球啤酒，每天晚上会有1500架次的无人机和海上的烟火秀。另外呢，在崂山会场主打的是时尚和浪漫，开放式的布局，有情绪发酵场互动体验。
1: 嗯，还有呢就是老城会场了，融合了百年礼院文化，烟火气十足。亮点呢就是7月20号到29号首次推出的游轮啤酒节，大家呢可以住在船上体验。
0: 嗯，记者呢是从济南市商务局了解到，备受大家关注的有奖发票活动已经步入收官的阶段了。根据安排呢，发票上传通道将在7月17号24点正式关闭，也就是本周五24点正式关闭。届时呢，没有完成上传的发票将不再受理。
1: 嗯，根据了解呢，从今年2月活动启动以来，市民的参与热情持续高涨，截至近日，全市累计参与消费者呢达131万人次，上传有效发票1172万张，票面总金额突破54亿元。
0: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6期，也是系列活动的最后一期。活动呢面向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等8大行业。那么个人消费者啊，取得单张票面金额100元及以上的电子发票，就可以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
1: 据济南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活动不仅给日常消费增添了开盲盒般的乐趣，更有效地促进了商家规范开票，开票率也显著提升了，形成了消费到开票到再消费的良性循环，为全城消费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0: 随着暑假的到来呢，近郊游也是成为广大市民出行游玩的新选择。那么济南南部山区的重工啊，并渡口村、锦阳川和卧虎山水库交汇处呢，那个地方河流密集，水草丰富，成为了济南市民避暑纳凉的网红打卡点。
1: 嗯，咱玩得开心，安全也是第一个重要性哈。近日，结合暑期辖区游客流量的攀升特点，济南南山公安分局重工派出所社区警务队与南山义务救援队联合到这个河道开展了防溺水宣传教育，暖心服务游客，进一步筑牢暑期旅游安全防线，保障广大 游客的出行游玩安全。
0: 眼下呢，正值青岛的旅游旺季，一元通城活动呢是重磅回归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晚上去坐公交地铁啊？青岛呢是延续前两年晚上公共交通的优惠模式，到9月30号，每天晚上9点一直到公交地铁末班车时段，咱们的市民游客通过爱山洞 APP 青岛鲁通码提前开通公交出行场景的功能，就可以1块钱无限次的来乘坐全市的公交地铁。
1: 随着李村夜市、台东夜市等商圈的客流持续攀升，青岛公交呢也重点对途经李村、台东商圈、串联居民区与夜市景点的3路线实施了夜间班次的加密举措，在每天晚上的6点半到10点夜经济黄金时段缩短它的发车间隔，较日程时段新增7到8个运营车次，大幅的提升夜间运力供给，有效的缓解了夜间高峰期的乘车压力，打通商圈夜间出行最后一公里。
0: 这个暑假不知道怎么来安排我们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啊，因为呢在这个暑假呢，为了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山东全省的考古遗址公园及对外开放遗址正式上线暑期考古研学系列活动，有上百场的特色文化活动，为我们的青少年啊，为我们的市民啊，解锁别样的暑期。
1: 本次活动呢也是精准贴合了青少年研学和大众文化体验需求，整合山东优质考古文物资源，打造多元化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场景。活动也是涵盖了包括像考古探秘实践，还有实景研学课堂、文物科普讲堂、传统非遗体验等6大板块，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打破时空壁垒，让古老历史文化贴近大众。
0: 嗯，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来说说这位朋友啊，23年献出了6万毫升的血，这位山东大爷的小车里装着热血人生。
1: 嗯，本周六中超第19轮比赛将要打响了，山东泰山对阵大连英博。
0: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有一位司机行驶途中遇到了车窗抛物，把自己给吓了一大跳。
1: 嗯，同时呢，应急之声我们还会讲一讲暴雨导致屋内进水应该怎么办呢？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签到打卡，分享好心情，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今天所在城市还出现下雨了吗？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天气的情况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5: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6: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晚餐，逃离的这等雨中绚烂，这是300多天说完。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4: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5: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6: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7: 点我，点我，
4: 点我，点我。
7: 番茄牛腩，
4: 香酥鸭，
7: 留下人，
5: 蒜蓉菜心。
4: 哎呦，你别压着我。
3: 吃吃吃，别停啊。
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4: 那打包吧。
3: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5: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4: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啦。
1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1: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2: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1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2: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1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

0: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刘三勇啊，刘三勇今天出门很早啊，说静姐雨晨打卡呢济南的东高架，这会儿行驶呢北向南啊是适中的，请大家安全礼让，也祝朋友们都工作顺心喜乐，谢谢三勇。
0: 欢迎老顽童说早上好，持续打卡739天了，德州凌城呢今天是一个大晴天，道路畅通，车友们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哎，我看看知足常乐每天都过来打卡，今天这个数字太吉利了。说欣姐啊，雨晨周四早上好，在雨城持续打卡已经满600天了。今天啊，雨城也是大晴天，入伏了，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我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来了，说欣姐雨晨周四早上好，在周三打卡的第362天，天气多云，早晨呢气温适宜，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1: 大家呢也可以啊说说您现在行驶在哪个路段上，这个车流量路况好不好啊，在路上有没有发现一些这个好的开车行为，或者一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这都是我们签到打卡的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咱们山东啊这位大爷。他说呢，每当看到有生命被救过来，心里啊就热乎乎的。说出这句话的呢是莱阳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的队长李生婷。今年呢他68岁，在莱阳很多人都叫他献血状元。
1: 嗯，从2003年到2026年，李生婷呢也是坚持无偿献血23年了，共献血170次，其中捐献血小板呢151次，献全血19次，总献血量呢是62800毫升，可以把一个成年人体内的血液啊换10多次。有人说他献血到底图什么呢？他说不图名不图钱，就图我的血能够救别人的命。
0: 嗯，那么十几年间呢，他开着三轮车，车轮呢是碾过了6万多公里，换过好几次的轮胎，向10万多人发过献血宣传材料。在李生婷的带动下，莱阳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从他一个人发展到如今啊420多人，有人呢就成了固定的献血者，有人是加入了造血干细胞库，有人呢是签下了器官捐献协议。
1: 嗯，23年献血路，李生婷做的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只是一次次的伸出手臂，一趟趟的走上宣传路，也在生活最难的时候依然愿意把善意分给他人。
0: 下面呢我们再说说广大球迷朋友们关注的啊，就是本周六19:35中超联赛第19轮比赛，咱们山东岱山客场挑战的是大连英博，比赛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再来看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大家在行驶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车窗抛物吗？
0: 嗯，
1: 吸剩的烟头、用完的纸巾、还有吃剩的果皮以及饮后的这个瓶子等等，这些本应该扔进垃圾桶的东西却从车里扔了出来，掉在了马路上。近日就有网友呢向潍坊交警举报了一起车窗抛物的违法行为，称在太平路段行驶的时候，有人呢就从车内扔出来了物体，自己呢也被吓了一跳，险些引发了事故。
0: 嗯，是，首先呢这个车窗抛物它不文明，然后你如果是看到前车啊有这种超车抛物，你就觉得哎呀跟这个城市格格不入，你看这个呢又把人家后车吓了一跳。行车记录仪的画面就显示啊，这个物体被抛出后啊差一点撞上了后车，交警呢迅速锁定了违法车辆，确认这辆车违法行为确实存在，立即呢通知驾驶人到大队来接受调查。
1: 嗯，经过调查，车窗抛物是由这个车的乘车人杨某所实施的，交警对杨某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并且依法对杨某做出了罚款50元的处罚。
0: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车窗抛物一个简单的动作，抛掉的不仅是垃圾啊，更是个人的文明素质，所以呢山东交警呢再次提示大家，文明交通人人有责，拒绝车窗抛物，文明从我做起，也是请所有的广大的开车人养成良好的驾车习惯，咱们共同呢营造一个安全整洁有序的出行环境。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1: 最近很多朋友可能会感觉晚上真的是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觉正在悄悄地影响我们全身的健康。医生呢对此表示，相比于日间的高温，夜间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更为关键。如果夜间持续高温，我们的身体呢可能会无法正常的散热，完成自我修复，可能会诱发多重健康问题。
0: 对，所以说专家说啊，这个环境温度过高啊，尤其是高于28度或者是湿度过大的时候呢，它就会造成睡眠质量差，进而呢导致免疫力下降，加上呢温度升高，它会促进炎性因子分泌，加剧慢性炎症的反应。所以说呢，想在炎热的夏天睡个清凉觉呢，又担心着凉怎么办呢？咱们试着在睡觉的时候啊做好以下几件事。
1: 嗯，第一步呢就是睡前要温水洗护，第二步呢就是温湿需要双控，第三步呢我们具体了解一下，就是对流增加凉风，也就是人体散热呢需要让我们周遭的空气流动起来，建议空调还有电扇搭配使用，空调降温呢除湿，电扇呢主要负责加速空气循环。
0: 嗯，是的是的。那么最近几天呢，咱们山东省多地啊是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暴雨来袭，如果是家里进水再怎么处置，首先第一时间呢咱们一定要断电，第二呢就是封好排水口，第三呢就是准备一下漂浮材料。
1: 嗯，如果您的房屋被雨水浸泡过，在入住之前一定要这个先检查墙体是否有较大的裂缝以及地陷等情况，并且不要立即通电，被淹过的物品呢都要认真的清洗。咱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消防的提醒。
3: 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务必提高警惕，在暴风雨来临前准备好应急包，并在里面装入少量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重要证件、口哨以及手电筒，并将应急包放入随手可见的位置。当收到转移避险通知时，切勿贪恋财物，立即转移至安全地带。如果没有及时转移，被困家中，要观察家中排水口是否出现倒灌现象，可以用木板、湿被褥堵死厕所、下水道等排污口，防止污水回流。检查家中电器，一旦积水漫进屋内，第一时间切断总电闸，拔掉电器插头，防止电器漏电。如果居住在平房，并且积水迅速上涨，不要犹豫，携带漂浮物，例如塑料盆、桶、救生衣等，向高处立刻转移，并敲击脸盆、吹哨子，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另外，如果遇到雷雨天气，远离窗户、阳台以及暖气管、水管、燃气管等金属管线，千万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降低触电风险。
2: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32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5: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我看到呢又有很多朋友啊这个发来信息了，有一个朋友呢说打卡打卡，还有一个朋友说早上好。也希望啊这两位新朋友，咱们呢每次打卡的时候可以给自己取一个好听的名字，这样呢我和雨晨啊就能够记住你了。
4: 我们同时呢看到李正月也是发来消息啊，说早上好，今天邹城是个阴天，早晨呢温度适宜，美好一天从听着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始了。
5: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今天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状况，你看济南啊今天应该是不会再下雨了啊，今天没有预报雨。刚才呢我们的绿洲哥说东营刚刚发布了一个暴雨蓝色预警，这个东营今天还会出现雨。那我看了一下咱们全省各地的情况啊，因为从昨天的天气预报就显示啊，一个是昨天白天咱们全省有好多地方有雨吧，到了今天夜间到明天，咱们山东省呢很多地方还会迎来一次强降雨的过程。所以说呢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的是暴雨蓝色预警。
4: 不知道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同时呢也提醒广大高考考生还有家长朋友们，您可以关注我们的专业指南真视频号，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播出。那本周还有下周要上线的高校名单我们提前了解一下，像明天也就是本周五，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将会上线。
5: 是的，那么下周一呢上线的是泰山科技学院，下周二山东职业学院，下周三呢是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上线直播。每天上线我们都有这个高校的负责人啊，咱们的高考生啊，咱们的高考家长啊，关注高考的这些事情啊，报名啊，或者是填志愿啊，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在晚上的6点到7点来收听我们的高考进行时。同时呢我们的视频也正在直播，大家呢晚上呢还可以关注一下专业指南针的视频直播，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您记一下，是0531-8292-6060、8292-7070。
0: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5: 国内方面的消息来了解一下，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定在了7月22号到25号在上海举行。那么这届展会的主题呢，叫做“遇低空新势，启经济新篇”。作为低空经济领域的国际性行业盛会，吸引呢预计会吸引10万人次的观众，集中展示什么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这些全产业链最新的成果。
4: 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想要去这个博览会了解一下，您可以记住我们观众日的安排。首先是专业观众日，7月22号到23号集中进行新品首发、路演，还有这个商业的对接。还有呢，就是公众日，7月24号到25号侧重于互动体验、展演还有赛事活动，免费对大众开放。另一个呢，就是观展的时间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6点开放。那7月25号下午2点起呢，就这个停止入场了，所以建议大家合理安排您的行程。
5: 嗯，是下周三在上海开幕，喜欢的朋友不妨去看一下啊。北京口岸呢，今年查验出入境人员已经超过了1000万人次，其中呢，入出境外国人同比增长了超过30%。据介绍，依托国家移民管理局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政策，那么北京口岸超过97%的外国旅客是提前完成了信息录入，让口岸的通行速度大幅提升。
4: 上半年，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77.7%，同比上升30.6%。
5: 我们再来说一下户外体育消费啊，因为现在呢正好是盛夏季节，天气也温度也很高，但是呢难以挡住户外运动的热潮，像腰旗橄榄球、匹克球、板式网球，新潮的球类凭借着低门槛、强社交、全龄友好特质，催生了装备、场地、赛事、运动度假这些多元的消费。消费者呢愿意为情绪价值、愿意为社交体验买单，户外体育消费也是迎来了全新的风口。
4: 嗯，运动不仅是流汗，更是值得我们付费的情绪盛宴。北京公园里的匹克球场呢，夜间可以切换荧光场地，靠特色场景留住了玩家。上海黄埔世博滨江匹克运动中心的8片场地呢，融合了滨江生态还有工业景观，吸引了

0: 多的球友坐着飞的来打卡。那广州呢则另辟蹊径，在地铁站的夹层呢打造匹克球场，而且是免费开放，上班路上也能随时来一局了。
1: 对，你看看，以球会友正在重构咱们年轻人的社交啊。时尚球类的消费呢，现在也是从单一的健身向多元的体验升级了，低门槛儿、高治愈、重社交的潮流球类也是持续撬动户外体育新消费市场。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是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1000赛事，将于7月21号到26号在常州举办。
1: 嗯，
0: 那根据了解呢，赛事主要是包含了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等等5个项目。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将会派出全主力阵容参赛。
1: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说啊，这个醉驾撞车被爱车举报了，就是被自己的车举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到底算不算自首呢？检察官给出了答案。
0: 嗯，夏天长时间吹空调，浑身感觉到不舒服，专家会教你如何缓解空调病。
1: 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咀嚼力强的人记忆或许更好吗？
0: 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一路畅通。如果您有自己的好心情想要分享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这个最新情况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鲁东东，节水小先锋。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节水的。洗菜先用盆泡，再用清水冲。洗碗先刮出油污，再涂洗洁精，最后小水清洗。淘米水还可以洗菜、浇花、洗碗，用它洗碗去油又干净哦。洗脸洗手用脸盆，刷牙用口杯，记得及时关水哦。使用节水马桶，控制冲水量，水箱放2瓶水会有奇效的。培养节水意识，记得一水多用，争做节水小先锋。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受建设施工的影响，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站青岛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泰新高速化马湾新泰西新泰南站泰安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烟台西岗区疏港高速八角站的南向入口临时关闭，八角站的出口分流南向的车辆。目前滨州、临沂、聊城地区的部分路段仍有降雨天气，雨天路滑，请您谨慎驾驶。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4: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看一下二十八也来了哈，说青岛啊今天是个阴天，气温呢现在显示25度，那看来青岛今天温度不低啊、说希望能够坚持打卡过百天，然后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其实二十八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现在呢又开始一天一天的打卡了。你已经坚持打卡几天了呢？反正我看最近一两个月一直每天都在坚持打卡啊。
0: 对对对，而且呢我发现就是很长的时间啊，都是可能自己也忘了打卡多少天了、但是我们真的是每天上节目都能看到哈、也非常感谢二十八的这个支持。同时呢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好心情或者是您所在城市的最新天气情况或者是路况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位驾驶员啊，这是凌晨的街道呢，有一辆轿车呢猛地就撞上了路边停靠的车辆了。事故发生之后啊，这个司机呢没想到还是一个醉酒的司机啊，醉酒司机张某立即呢陪同车内受伤的朋友就去医院了，全然不知他的车辆呢因为碰撞啊触发了自动报警系统。接到报警之后呢，警方顺藤摸瓜就找到了这位司机张某。
0: 那么像这种情形能否认定他是自首吗？近日余姚市检察院依法对张某涉嫌危险驾驶罪提起了公诉，并且不予认定自首。法院呢也采纳了检察院意见，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张某拘役1个月15日，并处罚金3000元。
1: 不知道大家这个自己的车辆有没有这种自动的报警系统啊？承办检察官就说了，这个案件当中呢，张某啊在事故发生后既没有主动拨打报警电话，也没有主动前往司法机关投案，对车辆自动报警的事实呢是完全不知情的。他呢到案是公安机关依据车载系统自动推送线索被动查获的，并非自身主动自愿投案，依法呢对庄某不予认定自首。
0: 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广大驾驶员，酒后不驾车既是底线也是红线。随着智能交通技术的普及，侥幸心理的空间呢正在不断的被压缩，您的爱车很可能就是那个报警人了。
1: 现在天气特别的热，很多朋友呢都会长时间的使用空调，但是呢长时间吹空调啊容易会浑身不舒服，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这个专家说了，这个调整空调使用习惯，避免空调的温度啊设置过低，建议呢维持在26到28摄氏度。你像室内外的温差呢说不超过7摄氏度是最好的，定时呢开窗通通风，每2到3个小时啊通风10到15分钟，保持空气的流通，定期呢也清洗一下空调滤网。我们都知道这个入夏要开空调之前我们清洗滤网，其实中间的时候呢也要定期清洗一下啊，减少尘螨呀还有霉菌的滋生。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3: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平时呢大家都知道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啊有助于减轻我们的肠胃负担。近日呢英国就总结了多项研究，表示充分的咀嚼能够护脑，而且呢还能够控体重。科学家发现规律的咬合能够激活我们的脑部清醒中枢，提升专注力还有反应力。
1: 为什么这样说呢？说咀嚼啊还能为海马体输氧呢，就是可以守护记忆力。你看牙齿好咀嚼力强的中老年人啊，思维呢会更敏捷。更神奇的是咀嚼硬食，就你吃比较硬的东西，它能够抗脑氧化，延缓萎缩，来降低痴呆的风险。
0: 而且呢吃得慢，饱腹的信号才能够追上我们的大脑，轻松地管住我们的嘴，控制我们的体重。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果蔬杂豆，少碰一些软烂的食物。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那么8点到9点呢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如果一会儿呢大家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其他麻烦事儿，您可以继续给我们直播间拨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3: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这个暑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自己的行程，有没有带孩子出去玩呢？如果还没有想好去哪的话，可以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因为这个夏天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胜境寻踪系列重磅来袭了，现在呢有4条绝美的线路来承包你整个夏天的诗和远方。
0: 嗯，首先呢就是我们8月份必去的西藏这条线路了，它出发的日期呢是8月10号到16号，咱们可以飞过去，拒绝火车的舟车劳顿，落地呢就有哈达接机，而且呢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起住拉萨4钻的供养酒店，吃鲁朗石锅鸡，我们呢还要去布达拉宫看夜景，去羊卓雍措邂逅那一抹最纯净的蓝色。7天的时间，车友呢也有一个专享价，只需要6999元，非常的划算。
1: 嗯，你看看我们昨天刚刚开通这个西藏的这个行程，很多朋友特别的喜欢。但是如果你觉得西藏太远了，那么7月底的甘南绝对是惊喜啊！时间呢是定在了7月25号到30号，我们呢去九色甘南，这里呢是离城市最近的藏地秘境了。我们要走进拉卜楞寺的转经长廊，来聆听一下梵音呢喃，然后呢去甘鹅沟看飞瀑流泉。记着昨天呢，这个绿洲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甘鹅沟可没有鹅啊，这个景色超美的，那是陇上的小九寨。我们全程呢是真船玩，零购物，坐的呢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吃着地道的风味，价格呢6980块钱。
0: 嗯，那除了这个西藏呢，我们还有8月份最火的新疆伊犁了。8月1号和15号2班齐发，我们呢要去独库公路，一日可以看遍四季，去赛里木湖可以乘船追着天鹅，而且呢男士会送你小花帽，女士会送爱德莱丝绸，那这个牌面真的是非常的绝。它呢是8天7晚的行程，特惠价只需要7999元，非常的合适。
1: 嗯，8月份我们还有青甘大环线，同样也是不错的选择啊，带您呢见证一下古丝绸之路的神奇。你像鸣沙山、月牙泉，从七彩丹霞到雪山草原，每天都有不同的体验。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美景值得去啊。我们这4条线路4种极致的体验，名额呢非常的有限，因为一到暑期啊，这个报名特别的火爆。你想好去哪了吗？想好了抓紧时间，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啊，电话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这个夏天可以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出发看世界了。
0: 嗯，再提醒大家，我们一共有4条线路，一个是甘南纯玩团，一个是西藏，另一个呢是青甘环线，还有新疆伊犁的这条线路，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那名额真的非常的紧张，大家不要错过。如果您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两个字，可以了解详细行程，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这个夏天陪着我们啊，和我们一起去看世界吧。
1: 嗯，是，直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宝贝们快起床啦。
7: 真想再睡一觉呀。
8: 妹妹，你洗脸的时候水要开小点，还要接个水盆啊。
9: 你洗完脸水不要倒，等我把洗完脸的水攒到一起，就能冲马桶或者擦地了
10: 啊。
6: 来，先吃早饭吧。
11: 妈妈，以后咱们早餐牛奶买大桶了吧，我和哥哥用杯子倒着喝，这样可以节约包装。
6: 哦，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变成低碳节约小能手了？
8: 妈妈，老师说低碳生活就要从身边小事做起。
11: 嗯，我们节约一点，地球就美丽一点。
12: 低碳生活